0: 老板，点一屉新鲜的豆腐。
1: 老板，你聋了？喊你半天了。
2: 想死个大娘了！笑笑好不？
1: 好，好，长得可壮实了，是吧？
3: 还没开口叫娘。4岁7个月零2天了，雅儿啊！
2: 不爱不爱。告诉四姐，随她爹。你那个时候蹦的，6岁头上才开始叫，咱笑笑。一准比你强，咋了？
3: 这生娘想不出来了，正想看上一眼。
1: 你知道马阎王下令，不满5岁不许姐姐和孩子出门。姐姐说了，再有几个月就有时机逃了。姐姐也想你们呢。
3: 快5年没见四姐了，哎，不想了，快熬出头了。反正到时候。咱们全家回口岸。
1: 哎，还有我也跟你们走。
3: 带你走，到时候啊，给你寻个好婆家。
1: 我不，我就跟着姐姐。
3: 要不，等给小小当媳妇儿。
1: 你说话，我就不告诉你四姐吩咐的事了。
3: 四姐吩咐啥了？

0: 你看，你看那什么，快看！
1: 麻子，看什么看？啊，拿着钱，赶紧滚！
2: 几年来，他一直想挺着腰板迈进这所院子，是眼前这个不肯回头、看不见面容的男孩改变了他的想法。为了孩子，他甘愿把腰压得更弯，把头按得更低。
0: 武太太，是你。
3: 四姐，不饶你吧，我还想听你哼唱的曲儿呢。
0: 唉，我都很多年不唱了，也拾不起来个个儿，也就是哄孩子的时候乱哼。
3: 上回你哼唱的《走西口》《五哥放羊》那几段，我记了谱子，还给女子学院当教材了呢。
0: 是吗？我就没见过个谱子。
3: 瞧，我给你带来了，走进屋说话去。

0: 有个人到老爷屋里问话，说跟踪女人花花到豆腐房啥的了。我也跟着那个人去了豆腐房，我是特意来告诉你的。
1: 啥样的人？
0: 是个吊烟袋的老头。

0: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四道营的。我家可在四道营丢过一匹马呀。
1: 不是，坝上辉腾粮大，丢马在坝上是常有的事儿。
0: 你家的豆腐手法好啊，冻起来有肉味儿。
1: 这不关手法的事儿，豆腐就是穷人的肉啊。
0: 听说沾过血腥的手，磨出的豆腐更有肉味儿。
1: 你这人说话挺煞笑啊。我只宰过狼，沾过狼血吧。
0: 那好，今儿个我就饱饱的吃上它一顿，肉味豆腐，不切，端一屉。
1: 磨了，一块都磨剩。

0: 四太太，这深更半夜的，报知少爷要去哪儿啊？你是四太太，仍不能没有了规矩吧？四太太，上一回你走出这个院子，我放了你一马，你知道是为啥？ 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更不会放了他。
1: 马有森，你是狼！
2: 别弄我孩子！<笑>

0: 娘，好不好？
1: 儿，好。
0: 就给娘跳，跟四姐分开，就没跳过。
1: 比小时候还有劲。
0: 娘，有了小小，我不跑了，跑也没用。想机密了，要想小小过得好，就得把我的账给了了。替我把小小拉扯大吧。等哪一天你们团聚了，把霸王鞭传给他，让他照，他得过好日子。这个不给小小留，我拿走了。娘，儿子不孝，这辈子没做过啥好事，也没让您，没让您过上啥好日子。转世，好好伺候娘。
1: 娘知足了。你是我生的真汉子，就是可怜我儿，连自己的孩子也没见上一面。
0: 娘，儿不死，儿去姓赵。

0: 我要三更出发，让士兵把那个豆腐房给我团团围住，定要万无一失，拿住活的，我要把他千刀万剐，砍头示众，
1: 打开府门，整装出发！

0: 枪。
1: 马有三，我不跑，我想在你跟前。
2: 敢来送死，哼，给我绑了。
1: 你怕啥？一个养你吃了几年豆腐的穷艺人，是爷们儿，把四姐和孩子放了，我跟你留下，
2: 竟敢羞辱我堂堂的梅勒张京副都统。今天我要亲手劈了你。
1: 甭急，你爱听个唱，等唱完了再杀。
0: 张英莫哈你挑脏，欺负本小还穷囊，世界跟我试一下，这才缺把走毛腰，我就走过也不要，老天保好你断子绝孙。
2: 该杀。
3: 水弹客不给小豪多看一眼，闹钟。小小是我的儿，他就祸小小。
1: 四姐，对不住你了，我先红了，把你甩了。师父在阴间，托我先走一步了。

0: 你真的火了，全甩了。红火的你，走到我的前边去了。
1: 师父，下辈子的吧。听说是活着的吧，才有在这儿见着。

你，咱破小小跑哪儿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

0: 这件事情，
1: 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陈宝就全乱了。
0: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2: 这太荒唐了！
3: 住口！
2: 滚地！
4: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
5: 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6: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龙威，扔掉枪。
5: 什么？
0: 扔掉枪，坐下。
7: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8: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9: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1: 哎，你几楼啊？
12: 啊，忘了点事，
13: 先生你们。
9: 什么情况？
14: 15秒。
15: 各组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9: 我发现他了。
12: 别着急，放手放手，
16: 他是高手，
12: 不能犯错啊。
17: 不要动监控。
1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9: 我没有什么错，
20: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21: 时代不同，忙了。
12: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22: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7: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洋洋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角气，喷洛夫真舒服。

0: 那些东西。
1: 我只想了解一下。
0: 啊，现在你长大了，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啊，好吧。事情发生在1832年，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夜晚。查尔斯·克罗尔是当年签署过独立宣言的唯一健在之人，他也是秘密组织共济会的成员之一，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叫醒马童，让他带自己去白宫，有急事禀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1: 他见到总统了？
0: 没有，根本没见到，总统不在白宫。可是卡罗尔有一个秘密，他只好告诉了他最信赖的人，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托马斯·盖茨。
1: 他的秘密是什么？
0: 一匹财宝，一匹不可思议的无价之宝，被暴君、法老、帝王、军阀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财宝，而且财宝的数量越积越大。后来，却突然消失了。直到1000年后，他才再度出现。十字军骑士在所罗门圣殿下发现了秘密洞穴。发现洞穴的骑士们坚信，如此巨额的财富不应归属于个人，也不属于国王。他们把财宝运回欧洲，并自命为圣殿骑士。后来，他们又悄悄地运出欧洲，并建立了名为共济会的秘密组织，以纪念圣殿的建造者。战争随即爆发，美洲独立战争期间，财宝又被隐藏起来。当时加入共济会的还有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弗兰克林和保罗·林威等人。他们为了不让财宝落入英国人的手中，于是

0: 设计了藏宝地点的线索和地图，时光飞逝，那些线索也消失和被人遗忘了，直到秘密的人只剩下查尔斯·卡罗尔，他又托付给了年轻的托马斯·盖茨。
1: 杀了他，
0: 秘密取决于杀了他。
2: 夏洛特是谁？
0: 哦，就连卡罗尔本人也不知道。你瞧这儿本，共济会的开国元勋们留给了我们这些线索。还没有完工的金字塔，上帝之眼，圣殿骑士的象征，财宝的守护神，先辈们通过这些在向我们诉说，
3: 不如说在向我们嘲笑。知道那张钞票代表什么吗？代表盖茨家全部财产，六代人傻瓜一样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宝藏。
0: 跟金钱没关系，帕特里克，从来没有。
3: 好了，儿子，咱们该走了，快走，你可以说再见了。
2: 爷爷，我是骑士吗？
0: 你想当吗？那好吧，跪下。本杰明·弗兰克林·盖茨，自愿承担起圣殿骑士以及共济会和盖茨家族的职责，你愿意发誓吗？
2: 我发誓。

0: 我在想，当年那些人，他们就靠着雪橇和双脚，是怎么穿过这种地方？你能想象吗？
1: 难以想象。
0: 接近目标了吧？如果办的理论正确，我的跟踪模型精确的话，那么目标应该就在附近。但是可别听我的，今天早上我的鞋带断了，是一个坏兆头。
1: 那我们该打道回府了。依我看，我们应该把它给扔出去。
0: 好啊，
2: 你是不是又在怀念你的暗无天日的办公室了，艾莉？
0: 不不。 绝对不是。

0: 我们不是在寻找一条船吗？连个船影子都没有，就在附近。
1: 听着，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什么风能把船吹到这儿来？哦，我可不是什么专家，不过可能这个地区具有热液属性，产生了像飓风那样强烈的暴风雪，导致海洋凝结，接着融化再凝结，形成了半固体状态的移动陆地群，最后就把船带到了这儿。

0: 哎，爷，两年前要不是你也相信有财宝，恐怕我永远都找不到夏洛特。
1: 你早就该把他找到了。都说在为金钱而疯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0: 至少我相信我不是为了金钱而疯狂的。我父亲不是，我爷爷不是，我爷爷的爷爷都不是。好了，我们下去。
2: 好了，我们开始寻宝，
3: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血环药。船长为什么要拼命的保护这个童女？

0: 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烟斗，海泡石做的烟斗，太漂亮了。看看烟杆上这些精美的装饰，
1: 差不多能值100万吧。不，这是线索。我再看看。哎，小心别弄断了。我们离财宝更近了一步，伙计们。
2: 你说过财宝来自夏洛特，
1: 不，我说的是秘密取决于夏洛特。财宝可能在这儿。

这是圣殿骑士的标志。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55人使用铁笔，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这是个谜语。 我得想想，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是什么传说？难道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使用墨迹完成的传说，该怎么完成呢？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等等，传说和解答还有一个意思。 是地图，地图有图例也有图解，是一张地图，一张。

0: 隐形地图。
1: 等等，你说什么？隐形地图？
0: 墨迹作用可能是指某种染料，或者说是可以产生某种作用的化学反应物。再联系上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暗示的意思是这种作用可将不可被察觉的东西变为可察觉的。除非沉默中之解答是指
2: 监狱。
0: 啊，
3: 阿尔伯克，我也会瞎猜。新墨西哥州
2: 地图就在那儿，55人使用铁笔，铁笔是指监狱。
0: 要知道当时写作时使用的主要是鞣酸铁墨水，而笔指的就是笔。可是为什么又不说笔，要说铁笔呢？
2: 因为是指监狱。
0: 等等等等，铁笔，铁并非指的是墨水，而是指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法家而不是作家。为了不冒犯地图，他把地图放在他抄写的决议书的背面，那是一份由55人签署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就是独立宣言。
3: 你在说什么呗？独立宣言的背面怎么可能有隐形地图呢？
1: 非常聪明，如此重要的文件足以确保地图流传下去。你说有些共济会会员签署了宣言？
0: 对，一共是9个。
1: 我们必须看看独立宣言。
0: 好，看看，说得轻巧。要知道独立宣言那可是最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我们是不可能随便拿出来看看的。
1: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
1: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
0: 偷出来？不能这么做。
1: 本，圣殿骑士的宝藏可是镇世之宝。
0: 哦，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本，我理解你的苦衷，真的。你花费毕生精力寻找这些宝藏，得到的却是学术界对你们全家的嘲笑和蔑视。你应该正面给他们看看，我希望你能大胆地干。
0: 怎么干？
1: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别以为我只会开支票。以前我可干过不少非法的事，这些我没跟你说过。
2: 他说的没错。
1: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干。
0: 不，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爷，你听着，我绝对不允许你偷走独立宣言。
1: 好吧，从现在起你只是绊脚石了。
3: 嘿，
0: 想干嘛？杀了我吗？好，你不会的，这个谜还没有解开。有些信息你们没有，可是我有，我是唯一能够解开这个谜的人。他在撒谎。我们玩过纸牌一眼，我从不撒谎。
1: 那就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不然就打死你朋友。
3: 嘿，
1: 闭嘴，雷利，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脚下到处是火药，你要开枪我就扔这个，我们一起玩的。
3: 哎，
1: 火灭了看你该怎么办。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我现在要说的是他能不能接住。
1: 干得不错。啊！

乔司令的货舱，快下去，快！

0: 那儿会有领航员的。好吧。啊啊！然后怎么办？
1: 想办法回家。
0: 不，我是说燕怎么办？他肯定要去偷独立宣言。
1: 那就阻止他。

0: 嘿，听我说呗，谁都不会相信有人要偷独立宣言。
1: 联邦调查局从不相信自以为不可能的事，想说服他们那比登天还难。
0: 每个人都说我们两个人是疯子，要是真有相信我们的人，那他就更是疯子。
1: 我们不需要疯子来历，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你怎么想？
0: 困惑，
1: 狂热。
2: 蔡斯博士可以见你了，布朗先生。
1: 谢谢。
0: 布朗，
1: 我们家族的姓太敏感了，所以我随便取了一个。
0: 受学术权威的压迫。
2: 稍等。
0: 哇，好漂亮的博士。
2: 谢谢。你们好，先生们。
0: 嗨。
2: 艾比盖尔·蔡斯。
1: 保罗·布朗。
2: 很荣幸。
0: 比尔。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有什么事吗？
1: 听口音你好像是荷兰后裔。
2: 德国萨克森人。
1: 哦、oh,
0: 你不是美国人
2: 啊、哦、我是美国人，可不是在美国生的，请不要碰头好吗？
1: 哦，对不起，华盛顿竞选徽章非常漂亮，不过你好像还没有1789年总统的就职徽章，而我有。
2: 你可真有运气，这就是你们说的要紧事吗？
1: 哦，对，博士，我们长话短说好了。有人想偷走独立宣言。
0: 是真的，
2: 我可以帮你们联系联邦调查局。
1: 已经找过他们了。
2: 那么，
0: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独立宣言不可能被偷。
2: 他们说的对。
1: 我们不这么看。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份文件的话，我们就可以断定它是否真的存在着危险。
2: 你们凭什么断定？
1: 因为我们相信，在文件的它的背面，有密码。
2: 密码？你是说编码吧？
1: 是的，博士。
2: 是什么？
1: 是一张地图。
2: 地图？
1: 是的，博士。
2: 一张什么地图？
1: 是一张位置图。那里面藏着东西，应该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没错。
2: 一张藏宝图。
0: 联邦调查局。

0: 的人不相信。
1: 你们是来寻宝的？
2: 准确的说是来护宝的。
1: 我不太相信你说的话，布朗先生。我曾经看过独立宣言的背面，上面只有一处标注写着独立宣言原件，还有签署日期是
2: 1776年7月4日。没错，博士。
1: 但是没有地图，

0: 地图是隐形的，是这样。安全局的人听到这儿也糊涂了。你们凭什么认为有隐形地图呢？我们凭200年前一个烟斗上的雕刻，
1: 是共济会的烟斗。能让我看看吗？现在不在我们手里。也是隐形的。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
0: 您的收藏非常精美，我想寻找这些文物，你一定也花了不少时间吧？好的，谢谢。别太在意，至少还有我相信你。
2: 好的，谢谢。
0: 听我说办，不如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索性把它贴到网上去。我们干脆破釜沉舟，反正那么做也吓不住伊恩。
2: 找了180年，我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了。独立宣言关于自由的文字中，有一段最能打动人心。然而，当一系列熟视无睹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他们企图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改变这样的状况，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现在人不这么说话了。
0: 太美了，跟我没听懂。一旦发生危险，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就有责任去采取行动。我得行动了。什么？
2: 我要把独立宣言偷出来。
0: Ben，这样做太可怕，监狱更可怕，会被抓去坐牢的。对，
2: 也许会。会给很多人添麻烦的。伊恩要偷独立宣言，如果得手了，就会把它毁掉的。保护独立宣言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把它给偷出来，这的确是犯罪，可别无选择。
0: Ben，你好好想想，这就像是偷这个国家纪念碑，就像是偷这个林肯雕像，这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应该这么做，是不可能这么做。我证明给你看。你想想，Ben，我为什么带你来国会图书馆？为什么？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藏书2000多万册，而且所有的书里都写着。 要听莱利的话。现在你看到的，是整个档案馆的布局图，就差建筑蓝图了。你看看，我们这儿现在已经有了建筑许可证、电话线布线图、下水管道图，应有尽有。你看，在宣言展出期间，到处都是警卫和监视器，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和旅游团。 在英寸厚的防弹玻璃下面，布满了热传感器。一旦有人靠近它，就会报警。接着，当宣言展示结束之后，它就会下降，进入一个有4英尺厚的钢筋水泥库中。这还不说，那上面还装有电子密码锁，另外还有人体特征识别系统。要知道，莱利。
2: 爱迪生当年也是失败了2000多次才最终为白炽灯研究出碳化灯丝的，对吧？
0: 爱迪生。当被问起时，他说：“我并没有失败过，我只是进行了2000次不同的尝试，最终他还是找到了成功之路。”好吧，来看看这个保管室，好好看看。知道保管室是干什么用的吗？
3: 保存新鲜的果酱。
2: 不，莱利。保管室是用来清洁、修补和维护。

0: 是最关键的，另外他还用于收藏那些最重要的文件，到时候他们就会抬着文件箱穿过大厅进入保管室。对我们和伊恩来说，庆典是最佳的时机，那些重要来宾会分散警卫的注意力的，我们就可以趁机进入警力薄弱的保管室了。
1: 如果医院，保管室，庆典，也许可以做到。
0: 肯定行。

这是给你的，但愿不是老板给的。送给别无所需的女士顺治谢意，保罗不老。

0: 按操作规程办，门厅安全，文件要保持水平，没问题。
1: 出什么事了？
0: 热传感器报警，
1: 彻底检查，更换所有传感器。
2: 行动开始了。

0: 我们真要这么干吗？我想。
1: 喂，
2: 能听到吗？
1: 真遗憾，能听到。准备好了。
0: 对不起，请您到证人处室邀请您的身份证。请进，先生。
3: 你好。
2: 你好。
4: 老师，请出示邀请函和身份证。

0: 的怎么样？
1: 还不错。
0: 祝你好运。
2: 开始行动。

0: 这杯敬你。
1: 不老先生，
0: 塞斯博士，
2: 你来干什么？
3: 是那个女人吗？
2: 打扮得漂亮吗？
0: 我刚刚捐赠了一笔巨款。
1: 哦，我还差点忘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
3: 哦，你收到了？
1: 哦，当然，谢谢。
3: 没什么，
1: 我本来是不应该接受礼物的，可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0: 哦，你应该收下。
2: 别老站在那儿大众点。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你跟我提到过的那个烟斗，还有隐形地图的事。
0: 嗨，你在这儿？
1: 啊，赫伯特博士，这位是布朗先生。
0: 你好，你好。
2: 这个老古董是谁？
0: 哦，对了，我应该拿这个，这样你就可以接他的酒杯了。
1: 谢谢。
0: 干杯吧，为革命者，就是当年那些签署宣言的人们。当时如果输掉了战争的话，他们就会被砍头，或者是绞死，或者是五马分尸，或者被开膛破肚，被烧掉。所以让我们为那些受到误解却依然坚持信念的人干杯，为坚持信念的人。好吧，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最好能起作用。
1: 没人。好了，第一道门，30秒。
0: 怎么样？
1: 非常好，好极了，
0: 真不可思议。

0: 我进了电梯。
1: 好的，我现在把监控摄像机给关掉。
2: 5 4 3开始。
1: 哎，你现在成隐形人了。
0: 我在门口。
2: 有哪些字母？
1: 都是什么字母？快告诉我。
0: A E F G
2: L O R V Y， 这是字母变位构词吧？
1: 好的，字母组合结果是手套监考，非常高尔夫，这是法格里维，肉汁浮冰，
2: 还有从前飞转，
1: 树林飞行，公母飞行政府，合金飞行政府，
2: 还有。
0: 深谷军营，
1: 深谷军营，计算机没这个组合词。
0: 对，深谷军营，他摁了两次E和L。深谷军营是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1: 智商够高的。
2: 我进来了。
1: 看见了。你大约还有1。
0: 掌握监控系统。
1: 信号消失了。
0: 什么？
1: 没有信号了。
2: 信号消失了。我什么也
1: 看不到了，什么都没了。
2: 快离开那儿。
1: 快点出来。
0: 我得把文件箱一块带走。
2: 你要把它。
1: 很沉吧。
3: 快。第3道门1分钟。

0: 是你。
1: 什么声音？谁在开枪？
0: 他拿到了该死的地图。
2: 你还在里面吗？
1: Ben，
0: 我在电梯里。伊恩来了，是他们开了枪。
1: 你个混蛋！
3: 丽贝克，来宾的名单上有保罗·布朗吗？
4: 保罗·布朗？没有，没有记录。
3: 谢谢您的光临，晚安。
5: 晚安。
3: 你想把它偷走吗？
5: 我。
3: 35美元。
5: 就这个？
3: 没办法。
5: 太贵了。
3: 哎，那不是我定的价。
5: 好。我只有32块。5毛7分。
3: 你可以刷卡。
0: 我是迈克，地下3层有情况。
6: 你在哪儿，Ben？

0: 在哪儿？
1: 别问了，发动汽车。
2: Ben， 那个漂亮的女博士就跟在你身后。
3: 嗨。
4: 哦，嗨，你好。
3: 怎么回事，布朗先生？你拿的什么？
4: 纪念品。
3: 真的？
2: 别聊了，快上车。
5: 红色警报，发生盗窃案，任何人不许离开大楼，马上通知联邦调查局。
4: 晚会还不错。
3: 是的。
2: 哦，完了。
3: 哦，天哪，你真的这么做了？
4: 不不不，别。
3: 保安，
4: 哎，听我说。
3: 他们在这儿。
4: 别别，送给你，你拿走吧。
3: 保安，快来！保安
4: 在哪儿？
5: 快走！维克特，开枪！
2: 宣言还在他手里呢。
5: 没事的，快走。
3: 保安，他们在哪儿？
5: 等等，莱米，等等。坏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5: 坏坏坏！
3: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5: 快拉上来！
3: 不！啊！放开我！
5: 快追！
6: 你是哪儿冒出来的？
2: 我们就是追上去又能怎么样？
5: 我正在想。
2: 右转。
6: 你把宣言给我，你就没事儿。

小心，小心！我的天哪！

0: 多谢。到手了，干了他们！把手给我，抓紧！甩掉他们了，干得不错，终于到手了。真有你的本，等着瞧。哎，你怎么样？
1: 疯子，你们都是疯子。
0: 没受伤吧？
1: 你们都是疯子。
0: 你饿吗？
1: 什么？
0: 你没事吧？
2: 差点没被打死，不过没事，谢谢你的问候。
1: 你们那些人把独立宣言给抢走了，知道吗？
2: 他把宣言丢了。
0: 宣言还在这儿，看清了。好了，请你不要再大声喊了，好吗？
1: 把它给我。
0: 你还在喊，我请你安静点。你要是能安静下来，塞斯博士看起来更像个乖女孩。
1: 如果这是真的，那他们拿的是什么？
0: 纪念品。我早知道那玩意儿管用，看来我想的没错。其实纪念品和真品都是我花钱买的，所以你欠我$35，不加税。
2: 聪明。
1: 他们都是什么人？
0: 我们跟你说过，是想偷独立宣言的人。
2: 可你们根本就不信。
0: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们只好。

0: 你又在乱喊呢，很烦人的，而且还诅咒我们。没错，我们该被诅咒。
1: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叫彼得·萨德斯克，联邦特工负责人。我向你们保证，你们没有任何危险，请大家合作，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谢谢。检查所有人的有效证件，包括保安人员在内。如果有人拒绝检查，一律扣留。怎么了，亨德里克？有什么事情？
0: 现在没时间啊。在这之前，我们曾经接到报告说有人要偷独立宣言。是什么人报告的？没有建立档案，我们以为是开玩笑呢。那现在呢？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独立宣言的背面没有地图。对，你还说过没有人能把独立宣言偷走。可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我的话100%属实，我没有骗你。
2: 请你把宣言给我，布朗先生。好吧，我不姓布朗，我姓盖茨。我的话98%属实。你是说你姓盖茨？盖茨，
3: 整件事的阴谋就是你们这个家族设计的？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阴谋。
4: 确实不是。
1: 你们不是骗子，是疯子。正在展出的是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吧？
3: 是的。
1: 很好。
3: 可是我们。
1: 来宾们知道出了事，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4: 他们用的是太色枪，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还发现了子弹壳。
1: 其他保安提供线索了吗？

0: 就是他。蔡斯博士说他是布朗先生。
1: 来宾名单没有他。
0: 售货员说他神色慌张，想拿走一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他用信用卡付的款，持卡人是本杰明·盖茨。
2: 你刷信用卡了？啊，我的乖乖，这等于自投罗网，他们会把你查个底朝天。
3: 我知道，我知道，联邦调查局的人随时会找上门来的。
2: 那怎么办？
3: 我们需要那些信件。
4: 什么信件？
3: 离开公路，向右转。
4: 是什么信件？你指沉默改良者的原始信件，也被你们偷去了？
3: 我们手中只有影印件，请安静。
4: 你们怎么影印的？
3: 我认识拿原件的人，现在。
2: 是是是。
4: 你要那些信干什么？
3: 让你闭上嘴巴真的很困难，是吧？好吧，我们来做个交易。如果你能够闭上嘴的话，我就让你来拿这个，行吗？求你了，谢谢。
2: Ben， 你知道该怎么做？
3: 知道，我只想试一试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得了，别干蠢事。Ben， 你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追我们吗？没准还有寻找我们的专用卫星。当初你只用了2秒钟的时间就决定去偷独立宣言，可是现在你却在这儿犹犹豫豫的。你
3: 没错，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父亲。嘿，你别犯傻！
4: 放开我！
3: 行了，我放开你了，走吧，走吧。
4: 拿不到独立宣言，我绝不走。
3: 你不会拿到的，这没门。
4: 我必须看着他，我要一直跟着你们。
3: 你听着，你不能跟着我们，你可以走了。
4: 不，我要跟着。
3: 不行，想都别想。
4: 如果你们想甩掉我，刚才就不该告诉我你们要去哪儿。
3: 没人。
4: 这到底是？
5: 啊，我们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给《新英格兰报》编辑的信件影印件，是在1722年，是同一个人写的，您忠实的仆人沉默改良者。

0: 先生们，说说这个字母为什么要大写？因为很重要。因为是人的名字。有了，看这儿，本·弗兰克林只有15岁的时候，给他哥哥的报纸秘密写了14封信，都化名为沉默改良者。这些信就是本杰明·弗兰克林写的。
1: 我们有多少时间？联邦特工找到这儿，得有几个小时。那他呢？在后备箱里有交代。你说他？哦，他不会找麻烦的。你发誓不给我们找麻烦？我发誓。看到了，挺认真的。该茨曾获得乔治敦大学美国历史学学位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学位，还在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和海上营救训练中心接受过训练。
2: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把目标锁定该子，先把他抓住，列出他的亲属和朋友的名单，尤其是近亲。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三头六臂。爸爸，在哪儿聚会？
3: 这个出了一点小麻烦。
2: 怕怀孕了？就算是吧，你忍心让怀着你孙子的女人在外面冻着吗？
3: 我像怀孕了吗？
2: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些宝藏的事儿。请坐，你们自己随便吧，这儿还有。

0: 我们家族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家族的人都是这样。
1: 爸爸，你们也拉下水了。差不多。我是自愿的。
2: 好，自愿者，你想浪费自己的生命？好了，爸爸。
1: 没错，我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我有工作、房子，还有健康保险。至少我拥有你母亲，虽然短暂，也曾拥有你。可你拥有什么？他，
2: 只要把信给我，我们立刻就走。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2: 让您感到失望的儿子可能是盖茨家族真正的遗产，爸爸。
1: 出去，别给我添麻烦。
2: 我找到夏洛特号了。夏洛特，它是条船，
1: 没错，非常漂亮，非常迷人。那宝藏呢？还没有，但是我们得到了线索，应该说我们的线索已经……
2: 没错，我们会发现线索，你们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线索，你知道吗？我很清楚。
1: 传说宝藏埋在地下是为了躲避英国人，可事实呢？传说是个谎言，那是为了让英国人陷入到寻找宝藏的慌乱之中。宝藏是个神话，
3: 您的话我不会信的。
1: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做你想要做的，走自己的路。
3: 也许他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线索会在哪儿。
2: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而且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0: 看着像冻物品，有多少年了？至少200年。
1: 真的？你肯定？
0: 当然。如果是隐形墨水，怎么才能看到？把它扔进炉子里。铁酸墨水只有加热才能显现出来。
2: 是的，可这是……
0: 这是重要文件，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冒着损坏地图的风险，对吗？
1: 你需要一种反应物。
0: 好了，爸爸，很晚了，你该睡觉了。
1: 我不困。
0: 柠檬。

0: 不是地图，对吗？还是线索，多么奇妙！是经度和纬度，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些信件的原因。
1: 是解答吗？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好了，爸，把信给我。
0: 请解释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3: 没错。啊，
0: 什么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1: 就是密码，
3: 每三位数对应解答中的一个字。
1: 通常是在书或者报纸的文章里面。现在是在那些信件里面，三个数字对应关键词所在的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母。所以，爸爸，信在哪儿？这事非常偶然。他的爷爷，的确找到了那些信。我记得当年好像就是在《新英格兰报社》的办公桌内。他现在在哪儿？不在我手里，孩子。什么？
3: 不在我手里，究竟在哪儿？我把那些信都捐给了弗兰克林研究会，马上去那儿。
0: 真是难以置信，一直以来竟然没人知道背面有什么。
1: 什么背面？
3: 哎哎哎！
1: 别！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这是。
0: 我知道，这是独立宣言呢。是的，而且它非常脆弱。
1: 你偷来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爸爸。我可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您看到密码了？这只能带来更多的线索，根本就没有宝藏。我浪费了20年的生命，你们也在浪费生命，而且又把我拖下了水。
0: 我只能这样。
4: 进来，我在这儿。联邦调查局的，对吧？能帮我松开吗？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我要知道，早就告诉你了。是吗？他把王绑在椅子上。车库空着，但他登记过一辆卡迪拉克轿车。
0: 他偷了我的车，
6: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车和你儿子。
7: 您老爸的车真够时髦的，
0: 我们得换身衣服。这事儿可太显眼了，你说呢？
8: 我很想去逛街，可我们没钱。
0: 这是我从他房间里拿的，他经常会在书里加上几百块钱。
8: 小滑头，你可真聪明。
0: 什么时候能到？我饿了。 这车味道很怪。

0: 耕地。
1: 好的，你没看错吧？不错，
0: 不是恩，
1: 这就是恩，
0: 可是看着不像恩。
1: 给你最后一组，好吗？再加一块，
0: 谢谢。
1: 最后四个字母，再加把劲儿，加油。

0: 起，让一让，对不起，先生。
1: 没关系。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的时间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帕斯和什么？

0: 怎么回事？有点不对。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你说有麻烦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怀孕了。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他好像话里有话。我父亲总是认为我风流成性。我明白了。
0: 我说你除了跟家里人之外，跟别的人说过我爱你吗？说过。
1: 不止跟一个人说过。
0: 是的。
1: 哦，那么父亲同样也会认为你风流成性。看来你继承了你父亲的执着。你说执着什么意思？
0: 不管别人怎么想，你都认定确实是有宝藏。
1: 不是，但我希望真的有。
0: 自从我爷爷跟我说起之后，我就梦想真的有宝藏。我感觉我离他那么近，甚至能够闻到他的气味。我只想肯定，那既不是想象，也不是幻觉。
2: 一般人可不会这么说的。
3: 没错，但他们会这么想。
4: 哎，
1: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1: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当然它指的就是自由钟。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自由钟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看出往日宝藏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3: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不。
1: 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3: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钟的阴影。
0: 是自由钟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5: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1: 对。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哦，等等，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神奇的。稍等一下，能不能看看我刚才付给你的那个100块钱？不行。
5: 你瞧，这是一块潜水表，劳力士牌的，很值钱。我用它来做抵押，你看怎么样？好吧。
1: 谢谢。100美元的背面印有独立厅的图案，印于18世纪。啊，谢谢，印于18世纪80年代，作者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朋友，印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5: 哦，非常有趣。
1: 啊，拿着。
5: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看钟楼。 就有可能看到特定时间了。
5: 2:22。
3: 现
5: 在几点？
3: 快3点了。哎，
5: 错过时间了。
3: 不，没有，我们没有错过，因为你们不知道。

0: 这回终于有你们不知道的事了。
1: 别卖关子，快说出来。
0: 啊、哦，再等等。啊，让我好好先享受一下。太好了，因为你每次都是对的。当然，除了现在，当然。
2: 莱里。
0: 好吧，我所知道的是夏时制，直到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实行。如果现在是下午三点，那么在1776年应该是下午两点钟。
2: 我们走吧。
1: 莱里，你是个天才。
0: 嘿，等等，那你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的夏时制吗？
3: 本杰明·弗兰克林。
2: 这100是真的吗？
4: 把你告诉我朋友的话告诉我。
2: 都是些字母，我记不住。
4: 那你还记得后来要给他的字母吗？
2: 记得 ,STOW。
5: 最佳结果，自由中和独立厅。
6: 大家可以想象它在18世纪的号召力，让人们在几英里外都可以看到它。作为城市的标志物，它可以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请这边看，

0: 东西不错。
1: 这座钟在1776年7月8号被载入了史册，因为在那一天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宣言的时候它被敲响，但是后来有所变化，把它从独立厅的位置移走了。
2: 臭货！
3: 谁？
1: 请各位到这边来。
3: 什么？
2: 不是这儿，
3: 是那儿。
2: 快走。
0: 这是什么钟？
4: 百年纪念钟，在1876年替换了自由钟。
5: 阴影在那儿。
4: 好吧，我过去，在前面室等我，好吗？
5: 好吧，我们走。
0: 3:22，我的功劳。

0: 大家请这边来，跟紧点。
1: 哎，发现什么了？
2: 找到了这个，就像一副眼镜，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啊！把这个给我，
1: 让我看看，这有点像早期的 X 光眼镜。
3: 富兰克林发明过类似的东西。
2: 哦，应该就是他的发明。
1: 我们用它能干什么呢？
2: 用它看东西。
3: 你来帮我一下。
2: 小心。
1: 我怎么了？
2: 我在想，200年之前，他就是在这里被签署的。
1: 就算是故地重游吧。
2: 放过来。
3: 小心。
2: 眼镜。
3: 什么？
1: 是什么？是藏宝图。
2: 上面写着"来到城墙"，来自用了两个字母 E。你们看，

0: 那干嘛不直接写上来拿财宝，明智消费？好见鬼！他们怎么找来的？李燕
1: 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非常聪明。我们只要出去就会被发现的。
2: 不能让他们拿到独立宣言或者是眼镜，尤其是两者不能被他们同时拿到。
0: 我们怎么办？
1: 要是和索别放在一起，我们分开走。
0: 好主意。
1: 是吗？
3: 我拿这个，你们拿着，车里见。有事就打电话。
4: 被他们抓住的时候，
3: 要是那样，麻烦可就大了。保护好它。
0: 我会的。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化纤贴起止水，抬盖，迎一瓶。
9: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1: 恒顺，恒顺，
12: 恒顺，
13: 用恒顺万事顺。
14: 百年抗菌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真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真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7: 玉林制药，3余钙胃平片，收心烦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8: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
19: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们发现他了。 在那儿。
3: 这边。
5: 在那儿。另外两个，他们那儿。
12: 威哥，第5大道路口见。他们现在朝你去了。

0: 你又不是牛排，不该来这儿。我在躲避我的前夫。
1: 是那个秃子吗？
0: 是的。嗯，亲爱的，你放心待着吧。
1: 谢谢。
0: 你需要什么？ 你要什么？
2: 闭嘴！
0: 跟他离婚对了。

0: 见鬼！
1: 发现他们了，朝市政厅方向。知道了，黄秀来，别等。

0: 他们朝过道去了，我马上到。嘿，该死！ 行了，伙计，把宣言给我。
1: 好吧，菲尔。

0: 联邦调查局，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没见过。
2: 长官，警方发现该次的车已经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走，报告局里，车找到了。怎么样？
3: 东西没了。
2: 什么？
3: 东西没了，独立行员落在了院手里。
2: 哦，好吧，你们没事吧？
3: 你们两个都好吗？
4: 我们都没事，但对不起。
3: 没关系，
2: 到车里等我。注意，疑犯过来了。
4: 你好，盖茨先生。
5: 盖茨先生，别上车，把手放到身后。
2: 抓到一个，找你还挺难。
5: 嘿，别弄坏了眼镜。
0: 抓到他了。

0: 来临，知道怎么联络伊恩吗？
1: 你说什么？
2: 你本事可真大。
3: 我跟你说过的，有人想偷独立宣言。
2: 就是你？
3: 不是伊恩。我偷是怕他偷，都是我干的，这和塞斯博士无关。伊恩到底还是拿到了独立宣言。
2: 那是因为你。你有两条路选择。这第一条，恐怕你得长时间蹲监狱。第二条，我们必须把独立宣言找回来，你必须帮我们，但是你还是要蹲监狱，这样心里能好受些。
3: 有没有不进监狱的选择？
2: 有人必须要进监狱。
3: 是。
2: 这是干什么用的？
3: 那是用来看地图的。
2: 没错，圣殿骑士、共济会会员、隐形藏宝图。地图上写什么了？

0: 来到城墙，就这些。又是一条线索。
1: 伊恩可能是用假身份，
2: 让移民管理部门查一下。还有别的。启动监听程序，
3: 已经锁定。好了吗？好了。
1: 我正在想办法。我正为你难过。听着，我要你到无畏号上来见我。
4: 知道在哪儿吗？
1: 在纽约。
4: 明天上午10点整。
1: 记着，把那副眼镜戴上。
4: 没错，我知道那副眼镜。
1: 我用它看完独立宣言，然后就放你走。
4: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还像我常说的那样，临时借用一下。
1: 完事后，宣言和眼镜
4: 都还给你，还有暹罗他的烟斗。
1: 我会去的。
4: 你告诉那些正在监听的联邦特工，如果不想让独立宣言变成碎纸的话，
1: 就让你一个人来。

0: 盖茨在甲板上。
1: 注意监视盖茨，
2: 不能放松监视主要目标。
3: 我看得很清楚。
1: 盖茨，
2: 按计划进行。
4: 但愿你的手下都像那些童子军，不然会露馅。
2: 只要他拿出独立宣言，我们
1: 就冲过去，让我们来解决。
4: 听着，萨德斯克，我觉得我好像成了钓鱼的诱饵，当诱饵可没什么好下场。
5: 长官，有直升机，可能是观光用的。
1: 注意监视直升机，随时报告。
6: 向航空管理局调查一下他的飞行计划和许可证。
1: 我想知道谁在上面。
3: 看见他了，正从北面飞来。
1: 盖茨，能听到吗？
4: 我保证会规规矩矩的。

0: 该次的监听器受到干扰，不出所料。
1: 你好，笨。托马斯·爱迪生只需要一种方法发明灯泡，是不是听着耳熟？去左舷观测点 ，F-16 战斗机破灭，必须照办。
2: Gates。
3: 他去船尾了，
4: 他过来了。
5: 有人看到
6: 伊恩了吧？
7: 没有，伊恩不在船尾。
5: 他去船尾干什么？
4: 他在观测点的甲板上。
3: 萨德斯克，
8: 我还是很规矩，但是我找到了第三条，
3: 而且我马上要上路了。
0: 他是什么意思？
6: 行动，
5: 抓住他！
6: 狙击手准备
0: 下海追捕，
5: 下海追捕。
9: 你先下，
6: 真是见鬼，我们上当。

0: 你好，本，欢迎来到新泽西。
1: 艾比盖尔和莱利在哪儿？
2: 但愿和珅，我们按你的尺寸做的。
1: 艾比盖尔和莱利在哪儿？只有莱利知道我说的那段话。
3: 眼镜戴了吗？
1: 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0: 问你女朋友吧，是她下的命令，现在全听她的。喂，找你的。
1: 你好。
4: 嗨，亲爱的，
5: 今天过得怎么样？
6: 哦，很不错，亲爱的。
1: 怎么，你现在和医院是一伙的了？
5: 帮助罪犯逃跑那是犯法的，可是我们知道医院才是罪犯，
4: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做了个交
1: 易。你们都安全吧？没事吧？
4: 没事，我们都很安全。
5: 莱利也在，他正在计算机上干活。
7: 我在跟踪你们。嘿，我在跟踪你们。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如果他们擅自改变方向，我们就能知道。所以
5: 如果伊恩想骗我们的话，我们会通知联邦调查局的，把你和伊恩的位置告诉他们。
6: 他在什么位置？
5: 就在我们街的对面，华尔街和百老汇的拐角处。
1: 好啊，你们猜出线索了。
4: 关键的来到城墙是指华尔街和百老汇。
5: 班，还有个问题，
4: 我们已经向伊恩保证
5: 他可以得到财宝，
4: 我们别无选择。
7: 他来了。开始吧。
8: Ben，还好吗？没伤到骨头吧？高台跳水非常危险。
2: 没什么，挺刺激，你也该试试。
8: 独立宣言、海豹石烟斗都归你了。
1: 就这些，
8: 就这些。我知道你会信守诺言。我的财宝在哪儿？
1: 就在这儿。地图上说来到城墙，来自用了两个字母 E， 应该叫希尔，而城墙其实指的就是华尔街。当年荷兰人就是用它来抵御英国人的。有一道门就设在名为希尔的大街上，英国人后来将希尔大街改名为百老汇大街，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希尔到城墙就是指百老汇和华尔街。后会有期。
8: 等等本，
1: 如果你违约，隐联邦特工马上就会到，也许你能逃得掉，也许就逃不掉。
8: 地图上就说这些吗？
1: 就这些。
8: 哦，本，你知道控制局面的关键是什么吗？就是要把王牌随时攥在手里。
1: 哦，爸爸，
8: 你还有忘了要说的吗？
1: 催你的教堂，在催你的教堂里。
8: 很好，非常好。让蔡斯博士和莱利也过来吧，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1: 你没事吧？
9: 什么没事？我成了人质。
1: 坐下。放了他一人。
8: 等我们找到财宝以后再说。
1: 不，现在。否则你自己去猜线索吧。祝你好运。
8: 本，我想你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来看看地图吧。

0: 这很有意思，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了，你自己看看吧。
1: 帕金顿街下面，为什么地图指引我们来这儿，又说在别的地方，目的是什么？
0: 那是另一条线索。爸爸，啊，
1: 帕金顿街肯定在附近。教堂里面会有街道？
0: 不是里面，是下面，在教堂下面。
2: 真对不起，爸。这不是你的错，快点。平真，保持平衡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他一旦找到了宝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之后，他就不再需要你了，也不需要我们了。
0: 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局面变得对我们有利才行。怎么做？
2: 让我想想，那还不如让我想想呢。
3: 嘿，嘿，我现在已经找到他了，是他，
0: 本，是个人名。帕金顿莱恩，对，没错，帕金顿莱恩，他是共济会的三级会员，而且他，
2: 嘿。

0: 轻点儿，小心别踩到他。放下。
1: 好了，问题是谁愿意第一个进入这个阴森森的墓穴呢？
2: 好吧，麦格雷格、维克托，你们留下。如果谁擅自跑出来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

0: 小心点，留神脚下。
1: 这种好事怎么轮不到我？这是什么？

0: 他们靠手工是怎么造出来的？
1: 那金字塔和长城又是怎么造的？
2: 没错，找外星人帮的忙。
3: 行了，我们走，还等什么？
4: 我不走楼梯，让白蚁住了200多年了，都腐烂了。
1: 爸爸，照他们说的做。

小心，小心！我们在墓地下面，没人来过这儿。行不行？地铁。

0: 相信我吧。
1: 相信。

0: 坚持住！
1: 刚才我丢下了你，因为我必须要抢救独立宣言。
0: 不，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真的？
2: 要是我就把你们俩都丢下，全疯了。
3: 下来。
1: 爷，这么做不值得。
3: 你以为对于我来说，你们的命比少更值钱吗？继续前进。
1: 平衡，要保持平衡。
2: 现在怎么办？
3: 这是所有线索的终点。

0: 这是什么？
1: 宝藏在哪儿？说呀。
0: 到此为止吗？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死胡同。
2: 是的。
0: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
1: 来了也没有了。
0: 肯定还有新线索。
1: 不，没什么线索了，到此为止了，明白吗？结束了，就此结束。财宝没了，不在了，被人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3: 你不是在玩游戏吧？嗯，你知道财宝在哪儿？

0: 我们走。嘿，等等！嘿，伊恩，等等，我们会死在这儿的。别这样，
1: 你不能把我们丢下。
2: 不可能，除非他说出新的线索。
0: 没有新的线索了，真的没了。
1: 伊恩，你下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可以谈谈。伊恩，
2: 少废话。
0: 好吧。
2: 线索，财宝在哪儿？说，
1: 那个灯笼，
0: 爸爸，
1: 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0: 别说，
1: 共济会的教义中提到过灯笼，在所罗门国王的圣殿中有一处盘旋楼梯，表示寻找真理之光所要走过的旅程。灯笼就是线索。
0: 什么线索？
3: 波士顿，是波士顿。
1: 波士顿教堂是托马斯·牛顿挂灯笼的地方，用来通知保罗·里维尔英国人来了。挂一个表示从陆地来，两个表示从海上来。尖塔的楼梯下面挂着一个灯笼。
0: 我们走。谢谢你。
1: 哎，你得带我们一块儿走。
2: 为什么？想从波士顿逃跑，扔掉你们就等于扔掉包袱。
1: 如果我撒谎呢？
2: 真的。
0: 要是还有其他线索呢？
2: 我可以再来找你们。再见
0: 了，伊恩，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
4: 快下来！
1: 你还用得着我们？
5: 我们完了，
0: 还没呢，莱利。对不起，我冲你嚷嚷了。
1: 我们会没事的。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国人是从海上来的，就是两个灯笼，不是一个。
1: 伊恩非要线索，那我们就给他线索。
5: 是假的，是个假线索。
0: 上帝之眼，通过上帝之眼。
5: 可是等伊恩明白了再找回来，我们还在这儿，他会把我们都给杀掉。反正到头来我们还得死。
0: 没人会死，这儿还有一个出口。
5: 在哪儿？
0: 穿过藏宝室。
1: 我来。

0: 好像有人来过这儿。很遗憾，本没有了。这没什么，可能查尔斯·卡罗尔在托付给托马斯·凯茨之前，财宝就已经不在了。没关系，好事啊，因为你是对的嘛。不，我是错的。房间是真的。 说明财宝也是真的。我们和历史上的那些伟人们一同作伴，因为你找出了他们留给我们去寻找的答案和去理解的意义。你做到了，孩子，为我们的家族、你的爷爷和我们全家人，是我错了，但我由衷的感到高兴。
1: 真的，真的以为我能够找到宝藏。好吧，我们继续找下去。我同意。
2: 好吧，不是我想泼冷水，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看来。 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啊，另一个出口在哪儿？
0: 肯定还有出口。常规情况下，建造者都应该另外打一个。

这么高。蓝中带绿的男子长着奇怪的山羊胡子，我想他一定非常值钱。

0: 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你把最大的筹码给了我。
1: 不，不是的，独立宣言并不是什么筹码，对我来说不是。
0: 请坐吧。你有什么要求？
1: 哦，那收买你怎么样？我出100亿美元够吗？
0: 看来你找到宝藏了。
1: 就在你脚下5层的地方。
0: 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会员们认为，如此巨额财富不应归属于个人，甚至国王，所以他们费尽心机把财宝埋藏起来。
1: 没错，那些开国元勋。

0: 们认为政府同样不该得到，他们的决定最适合这些财宝了。把它交给人民，分配给史密斯苏尼亚恩、卢浮宫、开罗等博物馆，必须都是一些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财宝属于全世界以及全人类。
1: 你其实没有理解筹码的真正含义。
0: 我还有个要求，就是别牵连蔡斯博士，更不能秋后算账。
1: 可以。这项荣誉我希望它能够属于整个盖茨家族，并归功于赖利普尔先生的帮助。那你本人呢？
0: 我是真的不想进监狱去，真的不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是不想去那种地方。
1: 有的人必须进监狱。
0: 好吧，如果你们有直升机的话，我想我能帮得上忙。

0: 被逮捕了也，你犯有绑架罪、企图谋杀罪，还有侵占政府财产罪。
1: 是的，没错，谢谢，再见。他们邀请我们去开罗参加展览开幕式，还有专机接送。
2: 很不错。
1: 非常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有一大批私人飞机，10%呢，这可是不小的数目，你却拒绝了。
3: 别这么说嘞，那数目太大了，我不能接受的。
1: 你看，3个月前那些破木头扎的这根刺已经化脓了。
3: 好吧，好吧，那我们这样，下一次再寻找改写人类历史的财宝时，就由你来决定我们的奖金啊。
1: 你当然不在乎了，反正美人已经到手了。
2: 说得对。
3: 没错。
1: 得了得了，别折磨我了，我们只拿到了1%，而且这1%还被你分走了1/2，折腾了半天才得这么点儿。
3: 对你的痛苦我深表同情。
1: 说真的 Ben， 我喜欢那个房子。
3: 哦，要知道我选这房子是因为1812年查尔斯卡罗尔。
1: 没错，要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选一个更大的房子。
2: 我给你做了一样东西。
3: 啊哈，是什么？
2: 一张地图。
3: 一张地图？哪儿的地图？
2: 你自己猜吧。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4: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恒顺，
6: 恒顺，
2: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9: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10: 啊？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1: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更正。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成功。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
4: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起，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1场，共计售出电脑彩票91.64亿张，售出即开型彩票31.2亿张。百亿张彩票承载的是无数购彩者的信任，体彩始终将每一次开奖核验、每一张彩票的交付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
12: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13: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次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4: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
14: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健身步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15: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6: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彩票事业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彩票工作。可以说，彩票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普惠民生福祉的公益使命。
4: 32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逾万亿元，一项项暖心举措惠及千家万户。

0: 把实实在在的公益福祉送至百姓身边。十五五已经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体育发展的助力者，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复新城。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之羊，
6: 只要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俄国军队从北方向我们推进，灿烂任务现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
0: 错综复杂的敌我争斗，
3: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斗志。
4: 我们要抓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0: 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
1: 火车运伤员是骗人的，再把火车开到油库去装油，用油支援 A 军团的装甲部队，这就是所谓的劳菲尔行动。

0: 叫胡欢康的。
1: 刹车停！赶快松闸！
2: 9月1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3: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4: 还有2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5: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6: 地下2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2: 1949，
3: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2: 平津战役，
7: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看我们。
2: 黎明前的黑暗。
8: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9: 让全体人通过你走快走。
2: 被铭记的战争。
10: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2: 被遗忘的人。
11: 对话目标顺发引信，
12: 不秒。
8: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2: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

0: 哎，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我们吧，我不敢。
5: 来吧，
4: 来吧，
5: 你这等。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6: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7: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8: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7: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8: 为什么？
7: 那儿比较安全。
9: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有游击队。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们是查理的天使。
1: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斯昨天晚上被绑架。
2: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1: 罗基·考文。
2: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
3: 这是绑匪中的一个
2: 阴险的兽皮猴。兽皮猴左前方。
0: 危险步步逼近。
4: 考文斯，
5: 你个姐妹也死。
2: 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6: 说的对。
0: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2: 为什么？
6: 问你的老板吧。
2: 你要对付家里。
6: 去找家里。
2: 诺克斯，他没事吧？是个坏蛋。为什么？丁丁。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卡梅隆·迪亚兹、刘玉玲、德鲁·巴里摩尔、霹雳天使。

0: 谢，多谢，多谢。哎，没关系，就这样。
1: 我就说，您的其实不是座位越来越小，而是您的屁股越来越大。

0: 对，这是头等舱，不能随便进来。
1: 你是要这个吗？
0: 您是不是想喝点什么？
1: 威水，掺酒精，加冰块。
2: 好，我们会带回来
3: 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由于受气流影响，飞机有些颠簸，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直到安全带的提示灯关闭。
1: 我听说鸟飞不了这么高，
4: 听说只有天使可以。
1: 炸弹在哪儿？
0: 我就是炸弹。要为您倒威士忌吗？
1: 整瓶给我，谢谢。
4: 又是不同老电视改编的电影，
0: 打算怎么办？
4: 走出去。

0: 想说风鸵鸟。
1: 搞什么鬼？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最讨厌飞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呐？
2: 在很久以前，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3: 动作漂亮，
4: 真美呀，好极了。
2: 他们长大以后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人。
5: 他勇夺这节目的冠军，好样的，娜塔莉。
2: 他们有三个共同点，他们聪明，他们漂亮。
6: 听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到时候有你好看的，你准会向我求饶。
2: 还有，他们只听我的命令，我名字叫查理。

0: 离开前轻抚我的脸颊。哦耶，
1: 早，小海星。
2: 早，亲爱的，小亲爱的。
1: 我想我们可以来点早餐，然后呢，也许我们俩可以乐乐。
2: 等一会儿。Hello。好的，我就来。瞧这多不巧。
1: 你不爱吃蛋，那我做点别的。
2: 不是因为蛋。
1: 因为船。
2: 也不是因为船。我现在得走了。
1: 因为我叫掐的。
2: 也许就这原因。
1: 叫掐的。叫掐的。
3: 爱德华多。摇摆。

0: 早上好。我说不用签收的，以后你直接塞进来就行了。
1: 谢谢。
0: 别客气。哦。Hello。嗨，我就来。我们俩之间有一件事，得说清楚。
1: 你说吧，我跟你之间已经没什么秘密了。
0: 这得花很长时间，很难，很费劲。
1: 有时候越费劲，我就干得越快。
0: 如果你不拆了这炸弹，洛杉矶就会变成海底世界。
1: 拆哪根？是红的，还是蓝的？
0: 滚吧！
1: 你别跟我闹。哦，
0: 我的蛋糕。
1: 这场戏写得真蠢，我扯了线不就得了？
0: 这些电线是假的，真正起作用的装置都被藏在里面了，触动外部反馈电路，炸弹就引爆。哇
1: 哦，看不出你这美容师对炸弹还挺在行。
0: 这就是因特网的好处，在网上能学到不少的知识。
1: Hello? Hello?
0: 对，好的，我就来。
1: 我什么时候能见见查理？
0: 查理这个人不太合群。
2: 那个往右一点。
1: 查理是个妞，对吗？我看他一定是个妞。
0: 我对杰森再也无法隐瞒真相了。
3: 要是被女强人吓倒，那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0: 要是知道我能用脑袋砸碎砖头，男人就不会对我情意绵绵了。
3: 你那功夫绝了。
0: 我的蓝莓蛋糕从头到底都是我做的。
3: 真馋人，这太好了。嗯，看上去不错。 Alex。 哦天哪。
4: 这是什么？
3: 这叫蛋糕暗器。
4: 可不能闹着玩。我有个朋友被击中胸口，整个人就裂成了四块。
0: 这不是暗器，要不了命。这是蓝莓蛋糕。
4: 你没事吧？
0: 他正在为秘密身份犯愁呢。
4: 我们都一样。走过去。 Alex， 我的天使们，心脏是块肌肉，在健身的时候我们锻炼肌肉，于是它变结实变强壮，心脏也是如此。
3: 我一定有颗犀牛的心。
4: 没错。哦，你应该自豪。天使们，别为一点小事发愁，在爱的转折点，你们的心会变得非常坚强，对男人的爱你们一定能应付自如。潇洒点，我的天使们。
0: 谢谢波斯利，谢谢波斯利。
4: 对不起，我得接电话了。
5: 早上好，天使们。
6: 早上好，查理。
5: 迪莱、艾利克斯、娜塔莉，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这是艾利克·诺克斯，出色的工程师，诺克斯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那是一家极具潜力的通讯软件公司。昨天晚上，诺克斯被绑架，同时他的语音识别软件也被盗走。
0: 等等，那个女人是谁
5: ？Vivian Wood， 她是诺克斯科技公司的总裁。
0: 是她干的。
7: 那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4: 天使们，我们的新客户 Vivian Wood。
7: 嗨。
4: 他雇我们去找艾利克·诺克斯。

0: Hello，
1: 嗨，霍德小姐，诺克斯失踪，谁获益最多？
2: 我是他的合伙人。做合伙人之前，我们是朋友。
1: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3: ？Roger Corvin， 他是红星公司的老板，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卫星公司。
4: 半年前，他企图收购诺克斯科技公司，诺克斯拒绝出售。考文气坏了。
1: 有意思，有没有要赎金？
2: 还没有，可我知道他还活着。
1: 我会研究一下录像带，也许有线索。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希望他对我们有用。
3: 考文每星期都要到王夫人的花之屋去接受按摩，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摸摸他的底。
5: 他说什么？宁愿去死也不同意，这我倒可以成全他。
6: 我这儿感觉有些冷，杨子，你过来给我暖暖身子。
1: 乐意效劳。
6: 好极了，那就别磨蹭了，快开始吧。
1: 来啦！
7: 真舒服。
1: 你第四节和第五节脊椎这儿的肌肉好像非常紧张。
7: 我知道。
1: 看看我能不能让你放松。哇！按摩的时候，只要找对了穴位，就能增加血液循环，缓解痛苦，甚至可以。让人失去知觉。

0: 架上电脑。汽车钥匙，他的日程抠下来了。你一定睡着了。
1: 你可真棒，有一双巧手，我那儿就缺你这样的人手。
0: 你真看得起我，可我这个人是该出手时才出手。如果考文是绑架案的主谋，那他一定另外有帮手，一定有。绑架的录像带分析得怎么样？我把汽车玻璃上那个人影放大。
2: 请问你点什么？
3: 我要三个干酪汉堡包，三份法式薯条和三个樱桃派。你们要些什么？
4: 这是绑匪中的一个
5: 阴险的兽皮猴。
3: 好了，坏蛋现行了，我们去找他，
5: 看他是否替柯文干。
3: 柯文今晚有什么安排？
0: 谁想去晚会玩玩？
3: Bosley，谢谢，别客气。这是通话器，把它放在你的臼齿上。
6: 我知道，口腔通话器。
0: 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联络。
6: 好了，这是卧底任务。如果记不起我的化名，那就叫我杰迪，叫代表。
0: 果冻饼圈
3: ，Jack Daniels。
0: 少年犯。
3: 你要见的人来了。
6: 失陪了，小姐。
3: 回见。
1: 罗杰·科文，欢迎。
7: John David Leitch，心理学作家。

0: 张 boss 叫杯喝的。
1: 对不起，小姐。
2: 怎么？嗨。
1: 嗨，小姐，
3: 请来杯鸡尾酒。
0: 没问题。
2: 发现兽皮猴吗？猪倒是不少，就是没猴。
4: 我是不是可以？
2: 不行。
4: 那么就
2: 不行。
4: 没机会。
2: 不行。
5: こんにちは。
2: 没想到你会说日语，太棒了。
5: 真不可思议。
2: 是什么？
5: 你的微笑。
2: 谢谢。
1: 这地方是日本式的，对吗？
6: 对，
3: 13世纪的神道庙。
6: 我用速递把它从京都运来的。吃河豚鱼吗？
1: 不是有毒吗？
6: 这可是美食，品尝它的人必须不怕痛苦的死亡。
0: 60条里
2: 有一条能毒死人。
1: 像鸡肉，加点花椰菜会更好吃。
6: 你居然嘲笑死亡。
0: 好样的。
2: 现在一定谈谈诺克斯。
6: 我总算碰到真正的对手了，不过来个考验你直觉和判断的测试，看你行不行。
2: 那个小伙子可真帅啊，我在干活。他喜欢你，快回去逗逗他。
5: 你可真快啊。
2: 快手娜塔莉可是名副其实的。
5: 是啊，从没见你在这儿干过。
2: 我是新来的，就像个厨女。我是第一次在这儿端盘子。天哪，他要干砸了。不会，那小子迷他。
0: 马上托盘，快走吧。
2: 不，别走，留下来陪他说话。甩一下头发。什么？甩一下你那该死的头发。

0: 对不起，其实我很少这么做，可我在想，要是你眼下还没有男朋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
1: 对。
0: 是啊，我就知道你有。
1: 不不，我还没有男朋友。自由人。
0: 好吧，那星期四。
1: 那最好了。
0: 好嘞，那我去买票。
1: 我喜欢票。
0: 太好了。
2: 这小子
3: 跟娜塔莉挺投缘。
4: JD 在哪儿？
5: 起来，哎，姑娘们，你们听见了吗？
3: 兽皮猴左前方。

门。

0: 干得好，天使们，可任务只完成一半，还有 Knox 先生那被盗去的软件。
1: 你的软件就那么特别吗？
2: 哦，那实在是了不起。我研究出一种程序，要知道每个人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各有各的特征，就像雪花，我们可以识别它的特征。
3: 这叫声音 DNA， 有了它就很容易识别语音信号，没法伪装。
0: 所以 Colvin 很想得到它。
1: 他当然想，因为红星公司所有的卫星都有全球定位系统，如果现在再加上语音识别软件，
4: 红星就能监听识别任何一部手机的通话，
3: 没人躲得了。如果这落入不法之徒的手里，会有多危险？毫无隐私。
0: 所以你们得出马。Colvin 准备在赛车场测试他的红星新赛车。
4: 我们的机会来了，可以去安一个摄像机。
0: 看来你们得上赛场。
5: 想当年我罗杰·科文首次进入赛车界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因为在床上折腾不了了，闷得慌。我把他们都吵了。这好笑吗？是吵了。多谢各位出席试车。
6: 好，可以了。好的，伙计。
5: 有人说赛车很危险，是玩命，可它很刺激。
4: 娜塔莉，我要行动了。
5: 我怎么说呢？今天是红星的好日子，接下来我又得继续拼命的去占领全球市场，奴役手下。嗨。
1: 可真热呀。哦，车里也热。
7: 也许我可以让你更舒服些。
1: 哦，哦，我都松开了。嗯，舒服多了。
5: 设计的真漂亮，我们的反光镜大。
1: 你的皮椅真舒服。
7: 是啊，
1: 我好爱车啊。
7: 喜欢快车吗？
1: 凡是带劲儿的我都喜欢。
7: 哦，我的天，
1: 借款的，
7: 别客气。
4: 任务完成了，明天Colvin就能带我们去红星了。
5: 伤我就在，你得争气。

0: 老朋友，上次那个瘦皮猴，
1: 是瘦皮猴。

0: 通过藏在拷问公文包里的微型摄像机，我们得以了解红星公司的布局。
1: 主计算机在那儿，打开门就是。
2: 我的软件就在那儿，可是保安太严密了。
1: 对，限制进入，
3: 指纹验证，
4: 视网膜扫描，
0: 分类说明。天使们，
3: 只有两名红星公司的董事才能接近主机，如果要通过保安系统，他们两人必须同时进入。用凝胶扫描板获取精确的指纹，
4: 用精确度极高的激光进行视网膜扫描。
1: 要接近主机，

0: 必须通过一个真空的前厅，那儿受到保安的监视。通过时不被发现，只有一个办法，做隐形人。地板有压力感应装置，任何超过0.25秒的接触都会触动警报器。
1: 我看这事儿悬，挺刺激。

口头。

0: 我的那匹冠军马好性感。
1: 他们送错地址了。

0: 你一定是艾伦斯，我叫多丽丝，是不是搞错了？我跟你约的是下星期，不是这星期，怎么回事？
1: 我来指点迷津吧。
0: 你是效力专家吗？对，没错。这我听见了。Barracuda。 你们的管理方法太陈旧、太不奏效，最没创意、最没胆识的建议，在你们这儿都能得到批准采纳。可要竞争，就必须搞革新。你最近你向上司提过什么建议？
2: 饮料机不该收钱。
0: 为什么？
3: 因为咖啡因有助于编程。好主意，聪明、简单、合乎逻辑。你的上司怎么说？
0: 他说不行。这公司的产品是谁制造的？是你们？是工程师？ 不是那些经理，有求必应的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们。还有谁跟这个人有类似的建议？好了，告诉我。这样，谁带我去看看？不，Barracuda。

0: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红星的主机了，
1: 并且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监视了主机。
0: 哦，你们真了不起，谢谢。
1: 我需要证据证明 Knox 的软件在红星系统里。证据在哪儿？
2: Boss 林儿在侦探社的手提电脑里与红星主机直接连接。
1: Boss 林，也许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分析。当然，干这个 Knox 是最佳人选。
3: 可是我们的目的是查出红星是不是偷了你们的软件。如果我们让你们进入他们的系统是不道德的。
4: 一旦找到证据，就会通知你们。
0: 这合情合理，挺不错，对吗，薇薇安？
5: お菓子のようなスパイラルのスミョタキン。
6: 哎，谢谢你。Unvinin att du sätter oss i uppgången kan du över 1000 kronor i dig.
5: Om en samma mjölka.
0: Mej 问题吧。
4: 上面没问题。
0: 啊，手脚真利索。
4: 这特种兵是谁？
0: 是我父亲。
4: 啊，真好。
0: 这就是害死他的人。没错，他们当时在陆军情报部共事，可他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4: 我很遗憾。
0: 谢谢。
4: 干嘛留着照片？
0: 他时刻提醒我要小心你信任的人，要注意保护自己。说说你吧，你是不是曾经有父母？我是说，你当然有父母，可我想说你母亲呢？
4: 我六岁时她死了，我从没见过父亲。
0: 从没见过你父亲？
4: 没有。
0: 而你现在又为从没见过的人工作，这可真是有趣。我真笨。想玩拼字游戏吗？哦，好了，别管他了，会有人来收拾他。
4: 没关系。
0: 那些佣人他们会。
4: 好了。哦，那么好吧。这儿有紧急按钮。
0: 哦，好的。
4: 如果你摁一下。

0: 我们三个人里离你最近的就会来，非常快，我们会来救急。
1: 很快吗？好吧，现在你最近。
0: 对，可你现在没有碰上麻烦。
1: 我有。我不知道，怎么做烤鸡。拼字游戏，我们不玩了。做烤鸡嘛。

0: 给你票。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你给我机会。
0: 谢什么？我很想见你。
1: 真的？
0: 对。你真漂亮。
1: 谢谢。我们俩的事，我想了很多。
2: 不不不，我知道你有话要跟我说，可是我也有话要说。我想了很多你我的事，我们的事。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有些疯狂，可我情不自禁。我爱你。
3: 正在红星主机中搜寻 Nokia 科技公司软件，无法找到软件。
4: 来了。Hello。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
4: 看上去像套漂亮的戏服，
1: 在夜里会发光。
0: 希望你喜欢跳舞。
1: 我最喜欢跳舞了。
5: 哎，想去台上跳？
0: 我们当然
5: 不，只有小姐才能上台。
0: 好吧，
1: 哦，那就算了。这样吧，我们在台下找个地方跳，没事的。
0: 不不，等一下，厅长，在这儿被请上台跳是最有面子的事情，我可不许你不上台。好了，他会上台。
1: 当真？
0: 对。
1: 哦，我一直盼着能上台。
0: 玩得开心点。
1: 好了，我就回来。
4: 嗯，邓女士，有些界限我是从不超越的。
1: 界限可拦不住我，叫小姐，叫薇薇安。
4: 哦，好吧，薇薇安小姐，薇薇安小姐，好了，薇薇安小姐，你是仲裁，不对，你不是仲裁，你是总裁，我们之间应该保持生意上的关系。
1: 可以吗？
4: 我给你拿只杯子。
6: Oh my God, Becky, look at her bed.

0: much back. So fellas, yeah, fellas, yeah. Your girlfriend got your butt. Hell yeah.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that healthy butt. Oh. Baby, get back.
1: 你们的身材可真棒啊！棒极了，棒极了。机器人舞，嘿！从前跳的舞对吗？老式的。我叫 Pete， 你好吗？跑步舞太棒了！
2: 嘿！真的，
1: 棒极了！
2: 我玩的可真带劲，真刺激！哦，我去一下洗手间。
3: 听我说，我想说的是，你愿意嫁给我吗？宝贝儿，宝贝儿。该死的萨拉萨，该死的萨拉萨！
0: 停，
3: 是不是太过了？我觉得太过了。
0: 不，这是最棒的一场戏，最棒的镜头，好好极了。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分发。

0: 看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9: 就得控制。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9: 就得控制。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3: 好嘞，嘿，今天怎么样？好极了。要知道超级英雄都有秘密身份，所以他们不能说超级英雄。你是动作片的明星，我是动真格的人。这话可真愚蠢。
14: 嗨，姑娘们，好玩吗？
15: 我玩得真开心。
13: 杰森，我是打击罪犯三人小组的成员，由一个百万富翁资助。好，就这么说。

0: 你来这儿干嘛？好极了！
1: 哎，

快走，开车！啊！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谁派你来？

0: 说清楚，为了我的，你这婊子，我生堆火。
1: Ha ha ha.

0: 嘿，杰森，你中枪了！哦，不，这是血袋引爆的时候有点疼，没事。我的车怎么了？杰森，
1: 我一直都没跟你说实话。
0: 刚才你在那车里吗？我说你看看车。
1: 我不是美容师。
0: 可惜，那活儿挺带劲的。
2: 我得走了，家里。
3: 对，我得走了。现在没法解释，明天给我电话好吗？当然，我会。
1: 好，谢谢。
2: 好嘞，好嘞。
1: 对不起。啊哈哈，真有你的，好你个小子。啊，好啊，哥们儿，你们到底绷不住了。你来。 我是娜塔莉，维维安乌的是个十足的臭婊子，她的杀手来串过门了，得警告诺克斯。哦，我现在就在他家。什么？这样吧，通知
4: Alex 在侦探社碰头。迪兰，
1: 见鬼！
5: 嘿，别站在窗口，这不安全。
6: 哦，像古罗马服装。哦，天哪！听着，我刚才发现，是谁？卧底变卧床。这是会客户全面服务。哼哼，看得出，从你的服装我能看出你没武器，没准会有个疯子慢慢逛进来，把你们俩全都打爆。嘿嘿，
7: 维维安，别乱想了。 你这工作狂都快成神经质了，在这儿我还有些事儿没了结，你们坐吧。要香槟吗？
5: 敌人，
7: 我知道。

0: 和我是擦不出火花的，这真是可惜。因为你李烂床上功夫倒是一流。嗯哼，这没错，我都糊涂了。你是女人，女人有天生的直觉，况且你是侦探，你就不知道会是这结果？
1: 我知道。
0: 嗯哼，他知道。
1: 我还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0: 告诉他，宝贝儿。
1: 所有的天使都会去天堂。
2: 波斯利呢？
0: 我们喜欢他，会留着他，还有他的电脑。
1: 他很特别。
0: 嗯哼。
2: 那么 Corwin 跟这事无关。
0: 对，可我从来就不喜欢他。
2: 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0: 说得对。
2: 红星公司根本没偷软件。
0: 嗯哼，你全都悟出来了，还有问题吗？
2: 为什么？
0: 问你的老板吧。
2: 查理，你要对付查理。
0: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人们都说，人死后，人生所有的问题都会。

0: 有答案。你告诉我吧。去找查理。走吧。
1: 你没事吧？迪兰呢？一定出事了。怎么了？

0: 去吃什么？煎饼还是牛排？你这人就爱挑便宜的吃。罗女是什么样的？
1: 我不知道，反正是很酷，很漂亮。
0: 你没见过罗女？我见过，
1: 很多罗女。
0: 得了吧，
1: 真的。能帮个忙吗？

0: 什么都别问。
1: 诺克斯呢？他没事吧？
0: 他好得很。他是个坏蛋，绑架是个骗局，他才是真正的主谋。
1: 什么？为什么？
0: 他根本没解释就想把我杀了。

0: 诺克斯把他抓走了。等一下，我得弄明白，抓 Bosley 的那个人，他也想杀我们，这是为什么？
1: 他会留下 Bosley 知道他杀了查理。
0: 杀查理？哦，我的天！
1: 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诺克斯认为我们死了，为什么还要炸侦探社？他为什么要杀查理？
0: 我们只知道他让我们潜入红星。
2: 如果这落入不法之徒的手里，会多危险！
1: 诺克斯让我们进入红星主机，并不是为了找回他的软件，而是为了控制红星的全球定位卫星。
0: 诺克斯的软件可以识别电话中查理的声音，
1: 然后就能用红星卫星找到他。
0: 可诺克斯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找查理？
3: 这就是害他的人，他们当时在陆军情报部共事，可是他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1: 诺克斯认为查理杀了他父亲，那么如果查理打手机的时候被他窃听，他就能查到查理的位置，查理先得通话，诺克斯才能追踪他。
0: 可是查理他通常都是直接打电话给
1: Bosley。

0: 吧，天使来吧，
1: 求求你们快点飞过来。
0: 这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和一只松鼠谈了很久，比跟大多数人谈的很久。Hello，Hello，Hello， 有人听见吗？
2: 找到鲍斯利的手提电脑吗？抓他时一定拿走了。该搜查诺克斯的家，走吧。好，我来开车。
3: 天使，天使，快救我！
2: 鲍斯利，
3: 天使，
0: 现在开始今天的广播，宝贝儿，快来救我吧！
3: 如果你们能追踪到我的声音，那就用三角测定法找到这个地方。把我救出去！
2: 能够找到他吗？
3: 好了，听着，
2: 我们的仪器有效范围是20英里之内。
0: 我这个地方就像个猪圈，这儿臭死了。
2: 快告诉我们你在哪儿！
3: 我这儿能闻到海水的味道。
0: 我往窗外看，能看到大海。
2: 可能在北美洲西海岸什么地方。
0: Jack， 你告诉他们。
2: 什么？是一只矮个鸟，学名叫狮，只有一个地方有，卡梅欧。
0: 其他我也说不出什么了，只是感觉这有可能是我新生的第一天，懂我意思吗？也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天，我很危险。
4: 找到一座灯塔、两家旅店、七座大房子、一座归国家公园管理局。一座归克里克·安诺斯公司。
2: 等一下，是安诺斯还是安诺斯？
4: 安诺斯
2: 是个字谜，重新排列就是艾利克·诺克斯。
4: 拼字狂。有条老隧道通往海边，从海上潜入是最安全的，不容易被发现。我们要搜船，
2: 还得隐蔽一些，千万不能用快艇。去小艇码头。

0: 我会开船。
1: 对不起，海星的朋友，可这爱之船上只有一个船长，船长就是我。Chad，Chad，Chad。

0: 通信卫星网络向上传输确认。
1: 复仇真爽。
2: 说实话，小海星，我很荣幸，你的朋友对我的活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她很漂亮。哎，小海星，海星，你去哪儿？海星，你要去游泳吗？你去哪儿？你又要去哪儿？

0: 叫害心，因为我叫掐的。
1: 不，叫掐的挺好。
0: 叫掐的挺好。

0: 迪兰，感谢上帝你还活着。我这搭档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1: 这不奇怪，每次我遇上中意的男人，他总有更好的女人。

0: 他朋友来了，吉米、鲍里，你们俩去看看 boss 里，快去，快！boss
1: 里 ，boss 里，
2: 娜塔莉，是你吗？我在这儿。
1: 哦 ，boss 里，见到你真太好了！啊，我们都来了，我来救你出去。

0: 定位系统窃听，矮个鸟啊，有电话，谁会打来呢？是
1: Peter，Hello， 嗨 ，Peter， 你好吗？我挺好，你说过要我给你打电话的。对，说过，我盼着你来电话呢。让他过一会儿再打来。你来电话，我真开心。我想跟你说说话，我。
2: 喜欢跟你在一起，我想多见见你，最好我们俩能常见面，常在一起。
1: 这我知道，只是这星期我忙工作都忙疯了。
0: 把你先背后。把他踢懵。
3: 不能派男人去跟女人打交道。
0: 干得漂亮，娜塔莉。
1: 谢谢波斯里。Peter， 嗨。
4: 我说，要不是目前这种局面，说不定你和我能成甜蜜的一对呢。
5: 你没把我轰出窗外，没想杀我爱的人，没准儿我俩还是有机会的。
4: 你能不能替我保密？别跟任何人说，好吗？
5: 说你恶心。
4: 你的嘴唇最甜，最丰满，啊，也最性感。那亲吻真让我销魂。

0: 这个电话我可一定得接。9点，查理，朕准时执行，快点。
1: Bosley的电话，我是 Knox。Knox
2: 先生，我是 Charles Dawson。我很高兴天使们能帮上你的忙。你在办公室吗？快挂
0: Charlie， 他快找到你了。不，我们都在海边喝香槟呢。你也来吗？以后吧，我已经有其他安排了。Bosley在吗？
1: 哦不，他去洗手间了，他就回来。哦不，等等，他来了。Bosley，

0: 来的不是他。对不起，你能再等一会儿吗？
1: 没问题。
2: 彼得，你先别挂好吗？
3: 行，没事儿。
2: 我真太喜欢他了。啊！
0: 波斯利，他来了，先生。

0: 对不起，不是他。要我转告他们？
1: 就说我按原计划来过电话。
0: 明白了。

0: 我一会儿就好。看来不是时候。你好像心不在焉的。
1: 大名鼎鼎的查理，不，我是
2: Peter。嘿，我喜欢那个男人。他电话里的声音真好听。又是个你没法见着的爸爸。不。坏消息，宝贝儿，我得走了。我去把你的老板折磨死。麦克瑞，天使归你们了。

你们没在听我说，首先你会替我松绑。

0: 然后我会一下跳过你们俩，再打断他的鼻子。既然我的打火机不听我使唤，那我只好将就一下，两手绑着陪你们玩。
1: 揍他！
0: 金刚掌！这叫佛祖堕莲。

0: 他们找到查理了，那儿有查理的小屋。你去过那儿？你见过查理？我是他手下，也是他朋友。
1: Bosley， 你跟查理碰过头吗？什么叫碰头？就是说你亲眼看见过他。
0: 我见过他的手。
1: 那可能是别人的手。

梦。

0: 姑娘们，终于能见到家里了。
1: 我这样能见人吗？
0: 先敲门。啊，是啊。

0: Charlie，Charlie。
1: 早上好，天使们。抱歉，我不能留在这儿。
0: 你没事，这太好了，恰里。
1: 我很好，天使们。任务完成了。
0: 那客户被炸飞了。
1: Eric Knox，原名 John McAdden， 看来他这一辈子都想毁灭我。他父亲曾在我们陆军情报部，当时是个双重间谍，结果他暴露了，被另一方给杀了。
0: 哦，诺克斯听到的是另一回事儿。
2: 查理，这次任务我干得真开心，我现在都急着想回去工作了。
3: 酒喝得多了点儿，
0: 他的确喝了不少。
1: 我已经请了一些人重建侦探社，你们回去后会有个全新的环境。
4: 谢谢查理。
0: 你是不是能和我们一起来喝一杯，查理？
1: 我当然想，天使们。可我得照看一些珍贵的宝贝。
3: 哦，来吧，查理，挺带劲的。我们这儿有椰子，还有佛头酒。
0: 椰子，查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存在？你要是真的存在，就该来享受美酒和椰子。
1: 信念，天使们，应该凭信念。
0: 敬查理，
3: 敬查理，
0: 敬查理，
2: 敬查理。
0: 哦，宝子里。
2: 我也敬敬小姐们。

0: 哦，见鬼！安全上垒，
1: 我得走了，对不起。
0: 我该走了，真该走。
2: 等等。停。

0: 住了。
1: 我和钢盔犯冲，我实在拿这个钢盔没辙。
2: 太大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

0: 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5: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16: 啊？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7: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公证。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成功。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
14: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起，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1场，共计售出电脑彩票91.64亿张，售出即开型彩票31.2亿张，百亿张彩票承载的是无数购彩者的信任。体彩始终将每一次开奖核验、每一张彩票的交付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
18: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19: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次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14: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
20: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民健身路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21: 感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着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8: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1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0: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14: 快躲他！
1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
3: 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4: 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5: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6: 这太荒唐了！住口！我立！
3: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
7: 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8: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5: 中尉，扔掉枪。
3: 什么？
5: 扔掉枪，坐下。
0: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我鼻子。

0: 别缠着保姆了，老爸回来了。
1: 拿手。
0: 不是天使。

0: 抢了我戒指，
1: 你太太会了解。

0: 三个女孩子，三个不要命漂亮的女孩子，把人带走了。
1: 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咱们按 B 方案行动。
2: 有三个不寻常的女孩。

已经变成三个不寻常的女人。

0: 热水来。我们成功了。
1: 现在他们是我的属下，我叫查理。

0: 瞧这个，我们的第一封信。
1: 你中学毕业班的十周年聚会，
0: 一定很有意思。
1: 挺酷嘛。
0: 酷极了。嗯。
2: 没想到 Nat 和 Peter 同居了。我们的小天使长大了，
3: 因为 Natalie 有财产，而我最贵重的东西只有这双靴子。
2: 哦，那是我的靴子。
3: 反正我的意思是。我想说什么了？

0: 你好色寒酸，蹭我的靴子穿，谢谢。
1: 啊，我说，你以为能从我的要塞逃走？没那么容易。嘿！
0: 我的天，杰森！
1: 意外。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只是闹着玩。对，是啊。
0: 你来干嘛？
1: 我想你了。你待会儿干什么？我是说，在这之后。
0: 杰森，我们是在冷静期。
1: 怎么，亲热一下也不行？
2: 杰森，你还真赶过来了。
1: 对对，采访耽搁了，再加上我想逃避搬重的东西。
3: 嗨，杰森。
0: 嗨，续集拍得怎么样？
1: 很好很好，我们有13个编剧，应该不会差。
4: 我很喜欢第一季。
0: 的确不错。
1: 对不起，对，我们给他起了个好片名，终极劲爆2。星期五首映，我带来几张赠券。
0: 我喜欢赠券。Hello，
5: 是，
0: 这就来，
5: 谢了，
0: 亲爱的，谢谢你过来帮忙。
1: 行，
6: 这儿了。
7: Bosley，
8: 怎么了，天使们？你们好。
0: 你干嘛呢？
8: 我发现我兄弟好久没查账本了。
0: 有账本？
8: 我知道我刚来没几天，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难道是？
0: 留神 ，boss。
8: 我没事。我看你们被人坑了，这背心5000块一件。
0: 我们需要，对，是为我们特制的。
8: 什么？你们很美，可是很傻。
6: 你干嘛
0: ？Bossley， 过来，你坐下 ，boss。
6: 我坐，我坐。
0: boss，
6: 干嘛
0: ？B。看来你兄弟没说清楚，我们不惜工本。对，
8: 波斯利家的人干什么呢？
0: 他做最重要的工作。
8: 做什么？
0: 帮我们跟查理联络。
8: 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9: 早上好，天使们。
7: 早上好，查理。
9: 波斯利，但愿天使们没有欺负你。
8: 我连丑姑娘都不怕。行了，说正事吧。
9: 天使们，你在蒙古的活干得不错，可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8: 真见鬼！这他妈，你们瞧，我知道，今晚我能看球赛，你们瞧见吗？
9: 天使们，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局长罗吉·威克森，
10: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幸会，嗨，你好。
9: 近年来，汤森侦探社为联邦调查局办了好几件大案，可是这件案子涉及许多无辜者的安危。
8: 哎。我只顾着看屏幕了。给，
0: 没事，干得不错，换一下。
9: 天使们，你们听说过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吧？
0: 就是让大案的证人得到充分的保护，改换身份，移居别处。
10: 这些证人和家属的身份都受到一个叫海洛计划的保护。密藏化名名单行动，名单被译成密码，藏在两只钛指环里，每只指环的密码都不可以单独破解。但是两只指环合在一起就可以互相破解。
0: 谁带着指环？
10: 美国司法局的局长带着一个。
0: Ricard，
11: 早上好。
0: 嘿，你好吗？
11: 断了两根肋骨死不了。
0: 另一只指环呢？
10: 由司法部保安局长威廉·罗斯·贝利保管。不幸的是，他今天早晨遇害了，两只指环都丢失了。
0: 名单传出去了。
10: 你说的对，有人曾跟几个大帮会联络，想要出售这份名单。而且有个受保护的证人艾伦·考菲德在家里被暗杀了。
9: 天使们得赶在名单出售之前把海洛指环找回来。
0: 从考菲德家着手，
12: 或许能有线索。
0: 嘿，查理，这次行动需要 Bosley 帮忙。
8: 开赛车吗？
0: 今天不。
8: 炸堡垒？
0: 也不是。
8: 那我干什么？
0: 解读身体语言。
8: 行行。

0: 我可不想接近什么尸体。
1: 站住，女士们，要是不想送命，请退到警戒绳外面去。警方已经封锁这个地区，我请你们赶快撤离这里。我得到了211指令、183指令，还有11350指令。你们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11350指令是不是非法隶属养殖场的禁令？
1: 是指非法隶属养殖场。你还真行。
2: 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这么放弃。鉴于我们必须观察一下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地区，你可以陪同我们一起去。
1: 我有点不明白。我不明白，女士们，我得请示一下上司。
2: 我就是上司。

0: 别碰！你们刚才挺神气的，应该能找出死因。是冠状动脉症，他是梗塞而死，对吗？
1: 对软腭进行检查，发现有块猪肉，卡在前庭中。
2: 一定得赢！
0: 快跑，宝贝儿！
1: 他的喉部没有丝毫损伤。 挣扎状显示他并非梗死，是窒息而死。这里发现巴西棕榈辣，菠萝味儿，是 sex 牌，冲浪板上用的。你说什么？杀手是冲浪仔。
0: 你怎么知道？
1: 他经常用信用卡在大冲浪板上刮蜡，这回用来撬门了。这个该死的混蛋冲浪仔，
3: 别动！
1: 这是疑犯的脚印。 穿一双1992年式样的乔丹气垫鞋，这种鞋只在2002年夏季加州的丰塔纳运动鞋连锁店限量销售。另外，该疑犯的左右两只脚的重量分布有点不一样，有一条腿的十字形韧带去年做过手术。
3: 谁是凶手？
1: 一个膝盖上有疤的冲浪仔。
3: 尸体臭吗？
1: 下加州的飓风会给南部的海滨掀起大浪，
0: 血淋淋吗？
1: 3点滩有风浪，马里不一定热闹。Alex，
0: 你滚个冲浪板，跟我说说现场。站住！爸爸，亲爱的，我本想去巴厘岛看你妈妈，可航班取消了。据说是因为季风。哦，我可爱的小雪貂怎么样啊？做个鬼脸。再来，认真一点。
1: 学的真像，我爸爸常让我扮猫。马蒂先生，我非常荣幸终于见到你了。我叫迪兰，他叫奈特里。我说关于我们的传闻，你别信，不过也有真的。<笑>你们是
0: Alex
4: 医院里的同事？嗯，对，奈特里在精神科病房工作，而迪兰还是个。 妇科主任，嗯哼，嗯，是吗？真年轻。是啊，我们正要出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爸爸，是工作，对不起，我还要准备，对，洗手。再见，再见，再见。我这就来，是有点紧急，你好好待在家里。嗯，走了。
0: 快去医院，还是救人要紧。
4: 我爱你。
0: 妇科主任。

0: 等一下，
1: 你正后方有人上岸。
2: 上帝召唤我，
1: 看他是不是用菠萝味的了。
0: 你来，你瞧，
3: 我一屁股沙子，走路不方便。
0: 想办法接近他，而且要冷静。
2: 傻辣了，
0: 好样的！
2: 葡萄味儿，啊，
3: 葡萄味儿，是葡萄味儿，没错。
0: 四号一半，

0: 你干嘛呢，天使？Madison
1: Lee，Natalie
2: Cook。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我看简报了。没错。哦，你以前是一个出色的天使，我最崇拜你了。他研究飞行哺乳动物，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还利用宇宙杂志的星座专栏预测出摩索托的一举一动。
3: 录像机上的装饰物我调教了，旧齿话筒也是你发明的。Dylan
1: 和 Alex，
2: 对。哦，我好怀念过去，监视最带劲了。出招吧，母狗！只剩一个上蜡的了。等一下，左膝盖下方有个疤，你看看，它正在划红色冲浪板。 你说呢，靓仔？别扯了 ，Nat， 你去，Dylan 不合适。什么意思？你总喜欢坏人，那么他一定是绝顶的坏人。来看看我们的新侦探社，非常漂亮。
1: 我会了，见到查理带我向他问好。

0: 你知道我们仨谁先离开？你、我还是Natalie？你什么意思？我认为是 Natalie。怎么？他说什么了？Nat 和 Peter 同居，很快会订婚，而你我将穿上难看的粉红裙子，在他们的婚礼上当伴娘。没错，可是即使他结婚，也不会离开我们。早晚的事。我们得培养一个新天使。
1: 早上好，天使们！早上好，查理！早上好，天使们！早上好，查理！早上好，查理！你以为我们三个会永远在一起？
2: 我那玩意儿不见了。
1: 你的会变小吗？我一下水，他们就开始缩，缩的就像一只玻璃球。好帅呀！真够刺激的，风浪越是大，我就越觉得来劲。对不起。 这么大的浪头，我想多享受一下。

0: Landy Amos，
1: 菠萝味的辣，赞美场。你们瞧 ，Leo， 可能下去。

0: 我去付费，我找 Leo， 我找 Amos， 我去找 Amos， 对。好 ，Leo 归我了。
1: 祝你好运。
0: 你是主管？
1: 没错。
0: 我参赛，
1: 每位2000块，赢家通吃。规则就是没有，
0: 我接受。
1: 1/4的人到不了终点，
0: 我接受挑战。
2: 你好吗？

0: 我们这个Peter部在一起是大事，对我很开心。那将会怎么发展？发展？我不明白。那好，要是有人找我，他这么问我 ，Dylan， 你觉得Natalie想结婚吗？结婚？是不是 Peter 让你来问我想不想结婚？不，我们才刚同居呀。
1: 注意，
0: 我发现 Amos 红车红头发。

二十五，你瞧，世家、郑家。

0: 他死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嗨，你是个孩子。
1: 我15岁半了。
0: 相片 ，Alan Covid。Max Bichini。
1: 你知道我的真名？
2: 怎么回事？竟然有迪兰的相片，背面写着 Helen Jess。
0: Helen Jess。那是8年前我加入证人保护计划以前的名字，后来就改为迪兰桑德斯。
3: 联邦调查局发现这姑娘很有潜质，就找到了我。
1: 等等 ，Helen Jess。
0: 对，
1: 你名字？
0: 对
1: ，Helen Jess。你姓 Jess 有什么典故吗？被炸死过？
0: 对，我的天哪，谁敢说你被炸死过？他可是痴心不死，
2: 没错，简直笨死了。
0: 对，你才笨呢。放心，迪兰，我们都是你的死党。
3: 我说，天使们，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都还是一样清香。
0: 谢谢，查理，一点也不好玩，
4: 挺好玩。
0: Bosley， 你给评评理。
5: 好吧，我对扎斯这个姓没有什么兴趣，我更关心你本人。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迪兰。
0: 谢谢 Boss。
5: 别客气。
0: 我猜你爱上了坏人了。我爱上了最坏的人，可他太帅了，我太喜欢他了，我们在一起非常快活，飙车听重金属。

0: 可是有天晚上出事了。我爱你，我愿为你去死 ，Sims。
1: 奥格雷迪，你小子有种！
0: 他威胁我，不许我报警，可我还是告发了。你是这么做了，你做得对。他是我第一个，是吗？
2: 你不是说没干过吗？
0: 第一个犯人。
2: 哦。
0: 对。他叫什么？谢姆斯·奥格雷迪。
3: 奥格雷迪。
0: 爱尔兰黑手党。我送他进监狱。

0: 好，格雷蒂，出狱了。
1: 奥格雷蒂，你的行李呢？

0: 我知道这个，他就会来找我。奥格雷迪杀了我父母。哦，
1: 真是不幸。我指证过他们。
0: 等一等，艾伦·科菲的，也指证过奥格雷迪帮会，海洛指环肯定在他们手里，这是一条线索。兽骨仙，我们的死对头，没错。
1: 我们送到化验室识别一下。对，死也要把它查明白。
0: 我瞧瞧，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我也有。孤儿院修女送我们的。孤儿院，太好了。Max
2: 是受我们保护的证人，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嘿，我有个最安全的地方。
3: To the phone. Snoop Doggy Dogg and Dr. Dre is at the dope. Ready to make an entrance, so whack on up.
4: Before I have to pull the strap off the cut.
5: 听着。

0: 完全不用担心，爱尔兰白人从来不敢来这里，你明白吗？
1: 明白。
0: 这是我妈妈的家，第一条规矩，你别老盯着她看，她会发火的，明白吗？
2: Bosley，
0: 是夫人，
2: 你给我过来。
0: 哎，妈妈，
2: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没有闯祸，是夫人。
2: 进来，
1: 是夫人。

0: 院长，你认识这个人吗？
1: 我当然认识他，我们叫他安东尼，是根据神医圣安东尼给他取的。你们过来一点，坐过来吧。可他的真名如同他的身世是个谜。他七岁的时候来到这里，四处游荡，靠吃草根和昆虫为生。我们听说他的父母在罗马尼亚马戏团工作，在一次大火中丧生了。尽管大夫没有查出他有什么毛病，可他从不说话。他还有其他的怪癖，他这人特别的腼腆，直到每月一次的我们给孤儿们理发。后来有天早晨，他就此消失了。
0: 兽骨仙保护了 Max。 你刚才跟我们说他是你们孤儿院唯一的捐助人。
1: 对，他的确称得上是个天使。
0: 院长，后来你和他还有过接触吗？
1: 接触的不算多，除了难得一回古怪的理发。可他常送礼物来，今天早晨就有。
0: 艾姆斯的车，真是辆好车。
1: 这是1967年型号的原装 GTO 轿车。
0: 戒色，知道。鸟粪，
1: 你们刚才说是哪个修道院的
0: ？Loris Californicus， 加州海鸥。粪便里含有盾状的鳞片，准是吃褐色海藻的沙丁鱼，还能感觉出游轮的燃气味和暴风雨中的尘沙。
2: 海鸥、游轮、暴雨，
0: 圣佩德罗港。

0: 什么？
1: 你是谁？
0: 哦，杰森·吉本斯，演员。你看过《终极劲爆》吗？
1: 没有。
0: 这可是部大片。
1: 你来这儿干嘛？
0: 我是艾利克斯的男朋友。
1: 艾利克斯的男朋友？
0: 准确的说，是处在他所说的冷静期。
1: 什么意思？
0: 我也不明白。谢谢。我看你是个最通情达理的父亲。
1: 为什么？
0: 哦，他这人可野了。刚认识的时候，我当他是比基尼脱毛师。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听说查理。
1: 谁是查理？

0: 摩吉也是谢慕斯的斗牛犬的名字，武装守卫，看来戒备很严，码头像一座堡垒，还查特别通行证，货柜是最佳途径。
1: 汤森侦探社
2: Boss 侦查传送，
1: 明白了，
2: 看看这照片。
0: 就是那个人，宝箱娱乐城，跳跳舞吧，还有做爱，今晚疯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请。帕里奥马里，早上好啊！你怎么不像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叫帕迪的？
1: 你没听说过黑种爱尔兰人？黑种爱尔兰人？是啊，是谁发明了麦可勒大包的？啊，三叶草灌奶油是我们。请出示证件。
0: 什么？你的证件？
1: 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向我要证件？我家里遭受过大灾荒，德国口蹄疫，口疮，割包皮。
0: 割包皮？
1: 没错，我老婆刚生了双胞胎，全是矮妖精。
0: 矮妖精？
1: 我们爱尔兰香水，你还是用四叶草洗洗屁股吧。
0: MacKenzie，把货送上船。

0: 这是纯铂金的，海洛指环是钛金属，海洛资料芯片几乎没有分量，外面包着隔热的空心管，要是物体的比重低于它所要浸泡的液体，那它就会飘起来。我相信海伦扎斯很了不起，但是生活中不能缺少迪兰。我们快走吧，为这个干杯。
1: 急什么海伦？
2: 你才刚来这里五分钟，我以前也这么等过你。事实上，我等了你有2900。

0: 120天，也就是417周，也就是96个月，整整8年。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一下好吗？
1: 谢幕斯，
0: 你的臀部还这么美，你胆大包天偷我的东西，
1: 应该是说讨回来。
0: 给我指环，给我指环。

0: 赶快给我！别弄丢了，48秒内我们还要再取回来。哼！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你，看着你死，
1: 继续做梦吧。
2: 开灯！快开灯啊！快！快点！快点！
0: 我喜欢开着灯玩。

0: 你再也不能伤害我了，让你知道什么叫痛苦。我要杀死他们，让你听他们的惨叫声。
1: 手了，你没事吧？
2: 对，我没事。
1: 走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我知道是谁杀的了。马斯特上校手持枪管在餐厅里。
12: 马斯特上校，
11: 揭开谜底吧。
12: 马斯特上校
11: 肯定是马斯特上校在餐厅里，凶器是枪管，明白吗？
13: 你自己看看吧。
11: 啊、哦，我当然会看的。马斯特上校，
12: 上校
13: 真的吗？
12: 真是马斯特上校，
13: 真的吗？
12: 马斯特上校，
14: 是克隆姆教授，在暖房里，凶器是烛台。
15: 正确，你猜对了。
11: 你怎么猜到的？
15: 以前也有一个像他这样聪明的，你记得吗？
11: 当然记得，你还把我的房间让给他呢。
16: 你以前是公鸡，我以前是海獭，怎么会这么巧？我们两个都是吉祥物。天哪，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17: 我完全能够推断出客户是直接和查理联系，嗯，然后他通知姑娘们，然后姑娘们赶到那里显身手。我明白，我明白，一开始我也无法接受，深更半夜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去工作了。嗯，有些男人很危险哦，还有他的服装。嗯，不天，嗯，
16: 洗手间，你
18: 先玩。喂，
19: 你知道吗？皮特并不明白其中的厉害。 我觉得 Peter 还不懂得他自己应该尽的义务。
20: 不不，哎，不对，是责任。
19: 一旦进了家门，你就失去自主了。
20: 完了，完全得顺着他。
19: Peter 今晚就要提出来。
20: 是。不过艾利克斯非常的厉害，我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对付。艾利克斯，快活吗？
21: 杰森，你在这里干嘛？杰森，
19: 我正在跟你爸爸解释查理的事儿呢。
21: 爸爸，爸爸，
22: 我全都知道了。
21: 我很抱歉以前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反对。我知道你一直希望我当神经外科大夫，可我发现了一条帮助人的新途径，它使我感到精神焕发。
22: 只要你开心就好。
21: 哦，这我就放心了，瞒了你这么多年我一直过意不去。爸爸，奈特里·迪兰和我是一个组的，我们刚刚摆平了12名水手。你简直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场面，你要是在场看见会感到骄傲的。哦，我要洗澡了，我这浑身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等我洗完澡我再来这儿详细的向你描述吧。
22: 雪雕

0: 麦特林，你说吧。我想好了。嗯，对。什么事？听着，我们俩才刚刚同居。
1: 是啊。
0: 对，而且我们说定了慢慢的发展。可是，
1: 什么？
0: 有件事我想要向你。
1: 妈呀！
0: 对，是难以启齿。我要说了。
1: 让我转过身。
0: 好。

0: 原物如数奉还，什么意思啊？他走了，他不会回来了。他喜欢这靴子，他怕我们受伤害。
1: 等等，你们每天出生入死。
2: 对，你们若有不测，我永远不会宽恕自己。我们怎么办，查理？Natalie、Alex，你们应该坚持下去。
3: 有谢慕斯的线索吗？
0: 查理，他是怎么逃出监狱的？他不是逃出来的，是被释放的。
1: 什么？
0: 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大律师啊！
2: 司法部、检察院、联邦调查局、联邦执法官。是卡特。
0: 我从未给过男人戒指。指环安全了，局长。 我们都可以松口气了，干得漂亮，天使们！谢谢你，查理。海洛保全了，谢谢你们，我很荣幸。但愿以后再合作，可别太快了。祝你一切顺利。哦哦，钥匙。
3: 不是我的，断了两根肋骨，还有这种身手，你真行 ，boss， 拆穿他了。拆穿谁呀？对了，他有了一只指环，只需要另一只，他所以装着受伤是想摆脱嫌疑。
0: 你们到底在说谁呀？他需要时间，所以利用谢姆斯，好让他去对付迪兰。你们好像误触点什么。 见鬼！原来卡特是坏人。目前还只是猜测
4: ，Boss Lee。我们需要证据。
3: 给我钥匙，走吧。哦。

0: 可以过了吗？
1: 等等，孩子们，我得确保你们的安全。
0: 要迟到了，
1: 你们不会迟到的，我保证你们。
0: 住嘴，这个大灰熊！
1: 哎，你配合一下，小伙子，再过几分钟你就到学校了，以后也不会见到我了。
0: 嘿，你怎么能随便乱摸黑人的头发？装上窃听器了。
2: 我在车上没人偷听，我的工作完成了，
3: 已经摆脱了天使，指环在我手里。
0: 你来，哈哈！Alex，Alex，
2: 接一号买家。
4: Alex， 没事吧
0: ？Alex 手柄坏了，我脱不了身。
2: 交易仍按商定的8点钟进行。
0: B 方案，我会通知 Boss 里，设法让你脱身。
2: 沿着银河旁的星星，从 Shadow Hall 到阿斯泰。

0: 停。
1: 阿斯泰，
0: 找拿地图的人。
1: 波斯里听见吗？波斯里现在必须马上实施
2: B 方案。
3: 哦，明白明白。好，哎，往后退，我们要实施 B 方案。往后，往后退。

0: 掉。
1: 你快走吧，快快走吧。
2: 干得好 ，boss， 很好。
0: 啊，是啊。
2: 卡特有个搭档，他们今天晚上出售名单，先对付他们，再找迪兰。
3: 再见， 再见 boss。
0: 好，走吧。
1: 再不敢，下场能了。

0: 给我一杯咖啡。谢谢。
1: Kelly Gallet， 你好，迪兰，你不是在破案吗？
2: 我想逃避过去，可他还是找上我了。我的朋友们会有危险，
1: 没有你，他们更危险。
2: 奈特里和艾利克斯会找一个人代替我的，真正的天使，不是那种夸夸其谈、滥竽充数的人。
1: 你的过去造就了现在的你。别忘了，查理选择你是有原因的。天使就像钻石，不能制造，得去寻找。个个都有绝招，有时候费尽心思寻找答案，可是它就在眼前。

0: 们好，天使们。
1: Madison Lee， 为什么？
0: 能当上帝，干嘛做天使？好像你们三姐妹当中跑掉一个。

0: 欢迎归队，迪兰。你真是典型的反叛双鱼座，总想表现自己坚强和独立，可是你却一天也没有独立过，对吗？
1: 有人提醒我，每个天使都有绝招，我就想到是你。只有你跟蒙古有联系，能破解海洛计划以及雇冲浪仔当杀手。
2: 而且只有星象迷才会把头盔上印有狮子图案的车手称为李勇。
0: 你们真是好样的，令我敬佩，真的。你们全都想明白了，现在我可以充分享受砸掉你们头上光环的乐趣了。
1: 可你也是天使。
0: 不，你还没明白，我不再接受那扬声器匣子的命令了，我为自己干。
2: 你真够狠的啊。
0: 天使的踹臀阵势，瞧见你们这样，勾起了我对昔日美好时光的一点思念。可那时候有点不一样，要知道，我当天使时，我们用枪。

0: 你们好，天使们。晚上好，查理。新办公室不错。Madison，
1: 是你吗？那些天使呢？可能又有三位升天了。Madison，
0: 你干了什么了？我刚才和他们耍了一会儿，别担心，查理。要找几个乐意为你献身的人，我想不算是难事。伤害天使，并不能证明你最棒，你是知道的。
1: 是吗，Madison？
0: 我们这个侦探社得有团队精神，可你一直喜欢单干。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行行行，我知道，永远是天使。我听到过游说宣传，有时候也很诱人。Madison，
1: 你在侦查摩索特案件中擅自行动，致使同伴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把你营救出来的时候，你伤势很重，我以为会失去你了。你是失去我了。要知道，做天使并非是我的夙愿，我不是这个命。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别胡来了，梅迪森。肆意杀戮善良无辜，不是你的定论。在你身上总还应该有好的一面。
0: 我不光是好，我是精英。

0: 总得智取妹子。每次我们行动，他都抢在我们前面。
1: 他今晚8点出售名单，在哪儿？妹，看他还说了什么？
0: 嘿，沿着银河旁的星星，
2: 肯定是指这个星球上。
0: 从笑到后，到阿斯泰停下。
1: 市区有个 Hope 大街，可附近没有秀。
3: 阿斯泰，阿斯泰，嘿，阿斯泰，阿斯泰，
1: 可能是脑震荡，
2: 恐怕是。
0: 嘿，这星星，指好莱坞星光大道，在银河剧场边上。有 Dana Shaw、Bob Hope、弗雷德·阿斯泰，
1: 好样的！
0: 他想要我们的命。

0: 天使们，
1: 我们在格罗曼大剧场。
0: 天使们，
1: 那里见过这种场
0: 面？你住嘴！啊，我们说你，对不起。
1: 你回头了？
0: 哎，对，哦，不不，喂，
1: 回头找你。

0: 这招真是精心策划，经典，并且显然有效。你们身穿防弹服，我可中过三枪。
1: 那是摩索特案件，我们知道。
0: Oops！ 难道你们忘记了 B 方案？
2: 你那屁股不管到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0: 天上下美女了 ！B 方案就是 Bosley 方案。耶！教训他！教训他！
1: 今天可真是大手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决高下，出招！杀人或者被杀，很刺激吧？你是什么人？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可以扪心自问。
1: 不 ，Madison， 我一点不像你。我有一样你没有的东西。
0: 友情。

0: 出席晚会。
1: 飞鼠夫人搞定了，
2: 对，
1: 你们抓伤他了，
2: 对，
1: 踹他了，
2: 对，
1: 踹得他魂飞魄散，
2: 对，
1: 没瞎说吧？
3: 我知道，
1: 没瞎说。
2: Boss里没有你，我们没这么顺利。
4: 是啊，
1: 听见吗，妈妈？
3: 我早就知道我儿子是个天才，
2: 对，
3: 天才。
1: 那你干嘛又让我让房间？
3: 我来告诉你 ，Max，
1: 李勇，
5: 我信Boss里了，
1: 我信Boss里了，
2: 太好了，请他。
1: 是该让给你啊！
3: 谢上帝！
2: 爸爸，我去一下。爸爸，
6: 啊，宝贝儿，你赶来了。
2: 刚办完事，又满足了一位客户。提前摆平了飞鼠夫人。
1: 夫人？
2: 这回是个女的，我们三个人对付她，耍得她仰面朝天。
5: 好样的！
1: 不不不不不！

0: 你来了。不不不不，我知道知道，我们处在冷静期。
1: 冷静期结束了，恢复热恋了。

0: 我已经买了，他买了，
1: 对，太好了，
0: 来，那你不走了？对，当然不走，我还想和你们一起串坏蛋的屁股呢。你说我会走吗？
1: 不会。
0: 那你呢，迪莱？
1: 谢幕斯除掉了，你可以恢复身份了。
0: 你开玩笑吗？我愿意做天使。那你呢，神经外科医生？我脑子没病。我爱我们的家，
2: 我爱我们的家。

0: 我们说定了慢慢发展。对，可是呢，啊！哎呦，我屁股烫着了！送到实验室识别一下。
1: 对，死也要查明白。我死。我喜欢这臂章。
2: 让我看看你的。

0: 是高难度动作，还玩这个戏都不会走路了，
1: 同事。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恒顺，
12: 恒顺，
13: 恒顺，
14: 用恒顺万事顺。
1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18: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9: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6: 啊？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5: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
6: 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2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公证。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

0: 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
1: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起，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0。

0: 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
1: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2: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次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0: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
3: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健身步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4: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5: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彩票事业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彩票工作，可以说彩票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普惠民生福祉的公益使命。
0: 32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逾1万亿元，一项项暖心举措惠及千家万户，把实实在在的公益福祉送至百姓身边。15/5已经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体育发展的助力者、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复新城。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里泼，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1: 去把他的皮剥了。
2: 你饶了我们吧，我不敢。
3: 来吧，
2: 来吧，
3: 你忍着点吧。
0: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4: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5: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6: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7: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8: 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
4: 1949，
5: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4: 平津战役，
9: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机看我们。
4: 黎明前的黑暗。
10: 爸爸，
11: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12: 向前进，从外面走，快走！
4: 被铭记的战争。
13: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4: 被遗忘的人。
14: 对方目标顺发引信，
15: 不秒。
16: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17: 我的！
4: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18: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19: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0: 我们这岁数害怕什么？
19: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20: 为什么？
19: 那儿比较安全。
21: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刚刚进去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

有游击队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2: 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不要耽误民工，
2: 我们美国人就是这锅渣子。
3: 关门。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密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邵峰、李小川等人主演，讲述了一段发生在1942年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无声暗战。影片褪去英雄叙事的光环，以最本真的众生百态为基底，通过日常中的反常这一独特视角，来还原隐蔽战线的无声抗争。从藏在柴米油盐里的隐忍坚守，到日复一日的伪装与博弈，不变的是普通人在绝境中守住底线的赤诚。
4: 你们没有将来，我们有。
0: 孙琳执导、惠英红、张艺浩主演的《蜀道三》也在本周上映。影片围绕着一颗心脏、两个孩子、三个秘密展开，讲述了深陷丧子之痛的战玉梅与陌生少年于景阳意外相遇，却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那颗属于儿子的心脏竟然跳动在于景阳的胸口。一个失去至亲的母亲，一个因这颗心获得新生的少年，本不相干的两个人自此被命运紧紧的牵连。
5: 你换过了，
6: 你还翻我东西？
7: 没有我儿子的心脏，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这是害我好害不分，
8: 你懂那么多，你就会谴责我吗？
0: 恐怖电影《怪屋》由王伯伦导演，傅菁、思璇、苏晋元主演。接下嗜睡委托的无双踏入了一栋凶宅，与前来探秘的菜鸟嗜睡博主年轮一同遭遇了种种怪事。随着两人不断的探索凶宅，17年前的杀夫旧案跨越时空再度浮现，过去与现实相互缠绕，真相在迷雾之中若隐若现。
9: 是谁？
0: 弗兰克·德拉邦特编剧并执导，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主演的《肖申克的救赎》本周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影片讲述了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在肖申克监狱结识了好友瑞德，于漫长牢狱岁月里始终怀揣希望，最终呢挣脱牢笼重获自由的故事。《肖申克的救赎》透过囚徒百态，探讨了困境中的人的精神坚守，以及如何对抗规则束缚的人性命题。此次首登内地院线，也让这部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影史经典迎来了与内地

0: 观众在大荧幕上相见的珍贵时刻。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 That's damn right. 电影《空箱》中，朱一龙颠覆以往形象，将万梓强的癫狂、贪婪与复杂人性演绎得入木三分。谭健次则塑造了雷厉风行、坚守正义的警察齐洪刚，贡献了层次分明的表演。兵和贼双线博弈层层升级，为这场正邪对决增添了多重的张力。在暑期档的喜剧、犯罪、动画等各种类型的影片里，双主角关系都能够以奇妙的化学反应为情节注入天然的优势，让叙事维度更加丰富。空枪的双男主就是典型的势不两立型，高智商罪犯万梓强和穷追到底的警察齐洪刚本就属于两个阵营，身份的天然对立让两人的对手戏火花四溅。以婚礼现场的抓捕为起点，两人之间的角力也随着万梓强的疯狂犯罪而不断的升级。万梓强故意激怒齐洪刚，从而误导警方判断。为了取得进展，齐洪刚决意以风制风，最终借潮水退去，另辟蹊径，将万梓强捉拿归案。影片里警匪博弈自带悬念张力，每一次的交锋都是人性的较量。What the fine apple？加油！暑期档的影片里啊，还有不少并肩作战的互补型的双主角，性格、能力、出身的差异，让他们在协作中共同成长。年会不能停二延续了前作的职场讽刺内核，张若昀、白客饰演的刘奔、马杰，从互相试探到联手掀翻职场潜规则，阶层与认知的差异制造了密集笑点，也让并肩破局的过程更具爽感。双主角成为了折射职场生态的两面镜子。
1: 马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2: 没错，
3: 职场太他妈黑了。
0: 动画电影《八仙》则用吕洞宾与钟离权双向救赎、彼此扶持的深厚情谊打动观众。吕洞宾一本正经、果断冷静，钟离权洒脱不羁、圆滑幽默，两人的性格有着巨大的反差。在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里，他们碰撞磨合、并肩作战，传递出了厚重纯粹的侠义精神。
4: 师兄，
5: 你谁呀？
0: 大唐妖探里狄少与阿萨组成的探案搭档，也是典型的功能互补型的双主角。影片用两人的探案之路勾勒出了冲破世俗偏见、坚守真相的成长脉络。毒舌天才侦探狄少与热血单纯的狼妖捕快阿萨，从互不对付的冤家逐步成为了默契十足的搭档。他们深陷世俗偏见与连环迷局，却因为对于真相的执念而不肯向困境妥协，在探案路上一步步地撕开迷雾。双女主方面呢，功夫女足里的双双、玉龙并肩面对劲敌，也在低谷和逆境里对彼此不离不弃。
6: 无论如何，你还有我。
0: 电影《想你了》则塑造了高凡、汪美丽这对人生挚友在漫长人生里互为后盾的理想关系，引发观众的共情。在暑期档过后，双主角设定依然有着广阔的挖掘空间，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更多双主角的故事创作，在人物的差异与连结中碰撞出更加丰富的叙事可能。
7: 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刻，
0: 电影《空箱》中，朱一龙推翻过往的表演经验，打破了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用底层悍匪万梓强这一复杂形象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作为中生代演员里的演技标杆，朱一龙始终在突破舒适圈，从《人生大事》里的市井小人物，《消失的他》里的悬疑男主，到《东极岛》里善良勇敢的渔民，《惊蛰无声》里误入歧途的黄凯，再到此次挑战粤语对白的反派角色，每一部作品都在刷新着观众对他的

0: 认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感受细腻且具有爆发力的精彩表演。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就像活在一部电影里，地狱或天堂将化为乌有。六个力点，此次无尽的预测，
2: 我想成功有什么无耻的呀？有什么无耻的？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他，能够配得上他，有什么错吗？没有，没有。
1: 那条路，我帮那天马哈哥定。

0: 我现在非常清醒，疯子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再把我杀了，这事就圆满了。
1: 你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
2: 日落西山了，哎，那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哎，众人帮忙了吗？哎，小子收了两吗？哎，还他妈往哪逃？

0: 暑期档进入尾声，犯罪大片《空枪》余热未散，温情电影《蜀道三》接档登场，惠英红都在其中贡献了精彩的表演。《空枪》里，她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江湖大姐李慧茹；《蜀道三》中，她是深陷丧子之痛的舞蹈老师战玉梅。演绎隐忍克制的悲伤与执念下的柔软，每一处细节都戳中人心。从影多年，惠英红既能驾驭江湖狠角色，也能够演透细腻的女性心事，强大的可塑性早就已经成为了华语影坛的品质保证。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重温惠英红的千面演技。
1: 不要有一个母亲，只要跟你对上一眼，我就知道。

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袁弘在电影《密档》中饰演档案。

0: 保管员徐淑婷，他与妻子沈玉林隐匿在石库门民居，伪装成了普通的市民，肩负着守护一号机密的重任。在袁弘的演绎之下，隐秘无名的守护者跳出了史料，变得有血有肉。对于这个在日复一日的静默蛰伏中扛起万军使命的复杂角色，袁弘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表演心得。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弘，在最近的电影《密》当中出演徐淑婷这样一个地下工作者。
2: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别到一个半步。
3: 那你这是通共吗？
1: 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有真实历史原型在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尽量的去真实的还原，也就要求人物的表演要非常真实，所以这也是导演要求的。他说我要压榨演员，他要看你剧本之外的不一样的东西，他相信你已经是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会给出剧本给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每一场他都会要求你们已经演完了，把剧本丢掉，再自由的来一遍
3: 新的任务。
1: 首先我们进到场景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空楼。作为演员，我第一次参与置景，你跟导演和美术说，我希望我们家要有什么东西，小到一个水杯抹布是什么样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你会对这个场景有十足的信任感。而且你知道导演很绝，他是在拍摄的时候哈，比如说一场大戏，有几个人是坐在客厅里，有人穿过，整栋楼是一整个表演空间，你从客厅出画了，这没你的戏了，你该干嘛干嘛。你的表演是不停的，因为你不知道机器什么时候会跟过来。我们有很多包括楼上楼下的戏，那就是同时发生，同时在演。你要做的是，就是真实，更加的贴近生活。
4: 你箱子里搬的什么东西？又搬到哪里去？
5: 跟他内裤系里好了。
1: 即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邻居，他就想知道说新搬进来的这两口子干嘛的呀，他就进来到处看，然后他很自然的就靠在了我们那个保存文件那个箱子上，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紧张，我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能让别人这么接近，我就想到说我供一个神在这儿，那就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这都是导演给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创作，在特定的一个格子上面放一个小米粒，有人动过这个箱子我就能知道。包括我们最后把文件藏在墙的那个隔层里面，你要大概知道怎么样把墙纸能够完整的把它弄开，然后你要知道封墙的时候怎么护镊子，我们要学这个。包括那时候的工具，那时候的钻头是那种摇式的钻头。你说有几个剧组能够让演员提前15天来体验生活，唯独剧本一遍一遍的这样创作，然后导演还给你这样大的创作空间，很难得的是这部戏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法，我能够通过这个，我知道怎么样能够离人物更近一些。
6: 他们的名字到现在鲜为人知，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极其的伟大，可以说是改变历史的人。
0: 电影《蜀道三》讲述了一段由心而起的相遇，当失去与新生寄于同一颗心脏，爱也由此成为了故事中最难解的谜题。张佑浩在片中饰演接受心脏移植的少年于景阳，他身处命运漩涡，背负沉甸甸的秘密，却也有自己的坚持。导演孙林赋予《蜀道三》全新的含义，不是忘掉过去，而是在经历一切之后找到答案，看见自己，依然决定往前走。两人的分享将带我们走进这个亲情撕扯之下爱与恨交织的动人故事。
7: Hello， 1905电影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蜀道三》的导演孙林。
8: 1905影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佑浩，在《蜀道三》里边扮演着一个心里藏有秘密的少年。
6: 我一般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的。
8: 于景阳的身上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会让吸引到我共情到的点，是因为当这个家庭只剩下他可以去扛这个旗的时候，他要努力想去改变那个现状，能不能救出父亲，他其实突然就长大了。所以当时我在演的时候，我其实在很多戏里处理也比较克制，他不是那种张狂的人。
6: 你好老梁，你知道这叫侵犯隐私吗？
7: 蜀道三背后是什么？
9: 数到三，你不吃我丢了啊！
10: 一，
11: 你就不能尊重我一次吗？
12: 二，
13: 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8: 三，
7: 他的核心他不是爱，他是权力，所以有爱就有恨。当然我们最后做了一些数到三的一些重新的诠释，也就是说他不光是一个指令，他还是于景阳和战于美两个人物关系的一个支点的转变，对吧？一开始的意义是我命令你，最后是两个人的和解，我每个角色要给他一个支点。红姐是跳舞，六号就是滑板，在实际的影片中确实也辅助了人物的情感表达。
8: 我觉得女性的创作者会更细腻一点。
7: 细腻，对对 对,
8: 对。
7: 另外一个就是高语静，红姐在得知了于景阳的父亲就是凶手之后，她仍然要上台演出那段戏，所有人见到我的那种愤怒，而且我后期调色的时候用了全红，就是她的愤怒是可视的，这种东西就是高语静的表达。
8: 在这个整个片子里，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是还是依然能够要勇敢地往前走，我们就去创造一些更多快乐的事情会更好。
7: 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良性的亲子关系。
14: 我有多爱你，二就有多恨你，三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6: 江湖传言贵妃要带着藏宝图归隐，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17: 在下还有一趟重要的任务，希望杨镖头能亲自护送到这个地方。
18: 标旗举，
19: 标旗举，
18: 一生兄弟，
20: 你说花这么多钱去护送一个大嫂，会不会太蹊跷？
21: 这是一条不归路。
2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杀我们？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
23: 生与死，
16: 不管是什么朝代，只要两军交战，受害永远都是老百姓。
23: 情与义，
24: 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命。
23: 风雨江湖，
21: 所有人全都不能活了。
23: 英雄无悔，
20: 金瓶镖局绝不起眼。
16: 天下间最大的标，那就是为苍生而战。
25: 人渣婊子，
26: 难道保镖图口饭吃？总不能到死都不知道保的是谁吧？
23: 导演陶蒙起，天下第一镖局。

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吴三桂称帝，定国号为周。同年六月，吴三桂钦点大将马宝率五万大军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

大周皇帝吴三桂驾崩，所有功臣部队回京都奔丧。

0: 清军大举反攻，军心涣散。
1: 为保主公后代，马宝与相爷密谋，借力江湖，寻找最有实力的镖局参与计划，为之梨花散。

0: 赚钱的生意你不做，你搞个镖局干什么呀？那个算盘头，他的主意能发财吗？一个连衙门都待不住的外地人，天天在那儿数千宗十万大事，
1: 五六七八九十
0: 八天卖假药的乌合之众，这样是不行的啊！再说了，你干镖局这一行，那根本是赚不了钱的，弄不好连性命都得搭上。还有，要是这个镖搞丢了，那我整个家当都要赔了。
2: 怎么可能
0: 啊？可能啊！
3: 完了，六哥，
2: 怎么了？
3: 出事了！
2: 什么事？
3: 镖丢了！
2: 镖丢了！嗯，赶紧解开，快快解开！
0: 不行，不跟那个女孩子相亲，你哪儿都不准去。
2: 镖都丢了，还相什么亲啊？
3: 对呀，
2: 解开啊！瘸子，等会儿我想办法拖住下面火，你们见机行事。
4: 好，
3: 好，
5: 撤。

0: 不知笑面虎大当家身体如何？今天八爷我主事。原来是八爷，我们清平镖局有一趟镖，路过贵地，可能是我们兄弟不知礼节，得罪了各位当家的，我刘安特意来赔个不是。既然是我劫了你们的镖，你们道什么歉？
1: 这货不靠谱，我们跟笑面虎大当家可是老朋友了。现在八爷你来当家，那我们清平镖局就交你这个朋友了。
2: 好，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了。杨镖头，请。
3: 杨镖头，武装稍断之时，何不到坛里的酒，就不要怪我不讲江湖规矩了。小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刚才有人把大姑姑娘抬抬走了。
1: 这是劫色呀、啊！
0: 劫大姑娘的意思说呀、啊？
1: 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
0: 他们
1: 这样。
2: 啊，大家好。
1: 好，谢白虎，那个，我呀，
4: 麻子哥，
5: 是啊，
4: 你这个易容术太厉害了，我没看出来。
5: 哎呀，别废话了，走啊！
6: 大当家好，大当家好，
7: 大当家好。
8: 请你去前厅啊！
4: 等我回来再叫啊！
8: 暂停。阿静。

0: 别叫我，你想让整个山寨的人都知道啊！
1: 手下还有瘸子吗？
2: 嘿嘿，有啊。
3: 看上面。
0: 不是吧？
4: 哎，都出来了。

0: 老子是你爹！
1: 不是吧？
2: 你那女的没分分清，你都往床上放，你看你都塞到啥啥程度了啊？
3: 对不起啊！
4: 保证，大镖头果然痛快啊！我上面不保证。

0: 只要是清廷镖局的表，我一定不会再接。
1: ，
2: 镖旗举，
3: 镖旗举，
2: 义胜兄弟，
3: 日荣也。
1: 相爷，将军，
4: 怎么样？
1: 五支镖队有两支直接弃镖而逃，另外两支被劫了镖，还在继续找镖，就回来一支。
4: 回来的是哪家镖局？
1: 清平镖局。
5: 他们能力如何呀？
1: 我亲自试过，大镖头杨六安临危不乱，进退有度，可堪大用。
4: 好，你下去吧。
1: 是，属下告退。
5: 将军，为了安全起见，事成之后，镖局的人就不用再回来了。
6: 谢谢东家，那我告辞了。
4: 哎，杨镖头，在下还有一趟重要的镖，希望杨镖头你亲自护送到这个地点。
7: 来，上马上啊！
8: 来，重揽铁索桥。
9: 别走！
8: 看来栾斯好发财呀。
6: 嗯，没错。弟兄们，做完这趟镖，镖局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10: 来，
11: 喝酒！哎，那你说花这么多钱去护送一个大嫂，会不会太蹊跷了？

0: 相爷精于算计，究竟在哪条路上，我也猜不准。总之，我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帮我拿到藏宝图。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请了帮手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主有。 想得到轿子里的美人，寻求真爱。你想得到藏宝图发财，我想抓着马宝升官，咱们的利益并不冲突。如果你想开点的话，投诚过来，我保你荣华富贵。
1: 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你那点伎俩，骗不了马宝。哈哈哈哈哈！
3: 全子，你安排一下，让夫人在这儿找地方休息。
4: 好。
5: 哎，你要干嘛？
3: 啊，我们干嘛呀？走了一天了，把车给卸了。
5: 不用了，我们家夫人就在车上休息。
3: 哎呦，主人累，马也累啊，马休息不好可不敢路啊。
4: 都跟你说不用了，不用了。
5: 全子，荒郊野岭的，实在是没什么太好吃的食物，还请夫人多多包涵。嗯。

0: 道不错，替我们家夫人谢谢你啊。吃
1: 吃吧。
2: 没事没事。
3: 将军，江湖传言贵妃要带着藏宝图归隐，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4: 这是一条不归路，告诉兄弟们，见到土匪全力斩杀他们的头目。

0: 胡彪！
1: 大王，胡彪，救救我！哎呀，
2: 什么事儿？哎
3: 呀，对呀，我。
4: 哇哇！哎，打到你上上火了，尿得少少些。
5: 慢慢吃，慢慢吃。
6: 六哥，来，吃个馒头。

0: 贾大夫，
1: 来了，
2: 来让我看。任不不幸了，
1: 娘子，你不能走啊，娘子。
0: 老爷子，你们要去哪里啊？
3: 家都没了，还能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4: 给。
3: 啊，谢谢。
4: 清兵已经打过来了。
0: 不管是什么朝代，只要两军交战，受害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5: 来
0: 来，瘸子怎么受伤了？
5: 前面有股小金兵，小声，没事。
2: 瘸子，知邪元哦。
6: 据我所知，他们还在瓮城，不可能这么快呀。
4: 对呀，就是。
0: 那可能是先头密探，如果跟他们遇上的话，难免纠缠呀。我们绕道吧。
7: 好。

0: 你没睡啊？六哥，啊，我刚才眯了一会儿，你去睡吧，我替你看着。我不累，你睡吧。这风餐露宿的，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我看这样吧，保完这趟镖之后，你去做点小生意。
1: 别跟着我们混了。什么意思啊？镖局的生意刚好点儿，就想卸磨杀驴啊？
0: 这，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
1: 反正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赖在镖局了。

哎，那表丢了，找不到无所谓啊，我们赔嘛。那个女孩啊，我看过啊，她虽然有点龅牙，丑一点无所谓啊。最重要的是珠圆玉润，一脸都旺夫相啊。哎，尤其你看她，哇，她那个屁股，哇，一看就知道是生男的，肯定是这样啊，符合我的要求，我喜欢的，我喜欢。

0: 都别追了，
1: 大哥，
0: 看见马车里人没有？
1: 没有，都是些硬骨头，不那么好对付。
0: 正事要紧，撤。

0: 夫人，给。
1: 前面就是老虎口了，大家招子放亮一点。
2: 招子放亮点。
3: 好的，六哥。
4: 好嘞。

0: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兄弟们开财眼了，准备。你看到朱由他跟哈拉带人来了吗？
1: 没有啊。
0: 不对，有危险，快撤。

0: 虽然我没看到他的人，但是我确定马车里的人不是他。
1: 只看见马车，就知道是假的。
0: 爱上一个人，他的一切都要装进你的灵魂里。所以，一阵风吹过，十里地，我都能闻出他的体香。
1: 我只知道狐臭。这么多人，就为了保。

0: 抓住他，别让小油子跑了，居然敢偷王妃的内衣。
1: 呀吼，
2: 瘸子，
3: 哎，
2: 我们走了五天了，应该有一大半的路程了吧。
3: 是啊，六哥，差不多还有三天就能到重安了。
2: 怎么又写信了？想女儿了？
4: 是啊，六哥，我半辈子一事无成，那人嫌我没出息，完了他就带我女儿回娘家了。
5: 哎，那人家为什么叫你贾大夫呀？
6: 攀钱呗，人家没钱不给治，钱少了不给上心治，小病往大病治，大病往死里治，没有医德，光有医术，不是贾大夫是什么？是不是大头？
7: 贾大夫，你怎么那么缺德啊？贾大夫，
6: 做一个没有良心的大夫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贵的药，把你的钱骗走啊，还保证你药到病不除，但又有好转。赚钱的最高境界就是拖，如果死了，谁找你看？是不是？贾大夫。
8: 妈妈子，别学我说话。我治病为钱，你治妈子为牛。哎，还倒了。
3: 这。哎，马德哥，你老相好的店到了。老板娘，
9: 哎呦，王哥，王哥，你可是好久都没来了，死哪儿去了？
6: 乱说什么呢？不就见过一次面，哪有那么亲近？
9: 王哥，在这乱世，要是能见上一次面，那可不知道上辈子积多少阴德呢。王哥，上次要不是我家那口子在，我就好好陪你。
6: 哎，男女授受不亲啊，你也不怕传出去毁了你的名声？
10: 王哥，到夜来香就到你家了，上次我家那口子不在，这次不在。
9: 这位姑娘说的对，这夜来香啊就是你的家。哎，王哥，
10: 哎，王哥，
6: 铁木
11: 麻烦哥，别不好意思呀。
9: 是啊，来，王哥，尝尝我亲自酿的樱花酒。
6: 我们有标在身，不喝酒。
9: 呦，还真把自己当爷了，老娘还不伺候了。
12: 在夜来香，还没有人不给老板娘面子。小女子代表老板娘敬各位一碗。
8: 走吧，走。
12: 这样吧，我替镖局干了这一碗。
9: 你还不够资格。

要离要弃，我看你该好好洗洗。

0: 哟，各位大爷，就这么眨眉眼的功夫，怎么就变成落汤鸡了呢？
1: 老板娘，不管之前清平镖局与各位有什么过节，我杨柳安先赔个不是，还望你们能借个道，将来有缘再见，必定重谢。
0: 大镖头，您就别装傻了，今天若是不留下陈圆圆，谁都别想走。
1: 陈圆圆，
2: 他说的是天下美人无三桂的王妃陈圆圆。
3: 我们只是普通人家，哪是什么陈圆圆啊？各位镖头，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
0: 大镖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整个江湖的人都在找陈圆圆，只有叫出陈圆圆，才能保你们镖队完好无损。
1: 清平镖局行走江湖有我们的规矩，还希望老板娘让条道吧。
3: 就凭你们几个人想和整个江湖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4: 哎，大家若孤残。
5: 据说阮谷山五色无五味，碰到水才能生成效。
0: 没错，刚刚那场雨就是替各位准备的。
6: 相爷，还有半日的时间就到达接头地点了，也不知道王妃和马爷他们怎么样了。
7: 让兄弟们注意，接上将军和王妃后，截江断流三日，飞鸟不过。
0: 整个江湖的人都知道，这大周朝的藏宝图就藏在陈圆圆身上，只有交出陈圆圆，才能保你们镖队平安。要不然，就算你们过了夜来香，也到不了铁索桥。
8: 哎，轻点儿，人家得凶。
9: 别勒着你的胸，
1: 镖局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甭管他是不是真的陈圆圆，这趟镖必须保住。
10: 镖局一张雄剑，一声兄弟，
11: 十二不一，
10: 道归道，
11: 诚是诚，兄弟齐声，江湖任我行，任我行。
1: 大哥，你猜的没错，朱由真的留了一手。
12: 陈圆圆果然在镖队里。哼，马宝，你这招梨花散也不过如此。

明天我们到了会合地点，大部队继续往东走，你率领小部队提前到会合地点做准备。记住，相爷和贵妃、沙马他们一上船，所有人全都不留活口。

0: 知道的人越少要，万不得已，还得让你的兄弟们都……
1: 不行，马彪他们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属下有一事相问，是不是此事已了？属下等人都得陪葬。你想造反？属下不敢。属下追随将军多年，深知将军对我等犹如亲兄弟。属下也知道，将军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也会不择手段。 今大周大势已去，兄弟恳请将军网开一面，放过这帮与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0: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大家注意，啥子别紧，压力了。起来吧，各位兄弟，我们身为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全都是屁话。国都没了，君在哪里？将军，只要你肯网开一面，从此我们江湖没落。
2: 将军不要逼我们！将军不要逼我们！

0: 快走！
1: 他们从野渡河穿过去，这样他们的马队就起不了作用了。之后在百丈瀑布，我们再汇合。
2: 好，
1: 铁匠，
3: 六哥，我知道了。
1: 阿朵，你分派人手保护夫人。
4: 好，
5: 上马，请夫人下车。
4: 快，
1: 其他人跟我压盘。
6: 好，
1: 走。

0: 镖。来吧。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控制。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驾！
12: 吁！
11: 走！
13: 坐！
11: 坐！
13: 坐！
11: 坐！
13: 坐！
12: 吁吁！
14: 是空的，
11: 追！

0: 我们要死了！
1: 别胡说，要死了！
0: 我怎么跟大成交代？
1: 你听我的，
0: 走走走，
1: 赶紧走，
0: 起来！
2: 大刀，走啊！
0: 大刀，
2: 走啊！
0: 大刀，
2: 走啊！
0: 放开我，快走啊！大刀，
2: 走啊！
0: 放开我，
2: 人在溜走。

0: 有有有有钱，有有有钱！
1: 兄弟，兄弟，你一定跟听住，快快快，啥啥不快快，啥啥不？
2: 停停住，停住！
1: 贾大夫，别折腾了，六六盖，血脂不足，妈妈，
3: 停停停！
1: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杀我们？
3: 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你想干嘛？滚！说，黑塔，刘哥，
1: 我黑塔是个粗人，但死也要死个明白。咱们保镖图口饭吃，总不能到死都不知道保的是谁吧？
4: 镖局的兄弟们死了，我们心里也不舒服。可是走镖有走镖的规矩啊，既然你们建了镖，就得保好镖。
5: 我们镖局也有个规矩。
0: 就是不包勤，请反不热管管肥。
6: 六哥，这趟镖不好保，你要多少小心啊！
7: 铁匠，铁匠，铁匠，兄弟，铁匠，
0: 铁匠，兄弟，我爹去世买棺材的钱，就从我的坟子里抠出来了。六哥，来生我爱走你的兄弟，
7: 铁匠，铁匠，
6: 铁匠，
7: 兄弟，
6: 铁匠，
7: 铁匠，
6: 铁匠，
7: 铁匠。

0: 大哥，主游带人来了。
1: 来得正好。都给我快点！
2: 老四，哎，带队人马过来。
3: 报告相爷，杨六安的镖局和将军都还没到，我们派出了接头人，按照原定路线，走出50里外迎接，但还没见到人，请相爷示下。
2: 速继续沿路查看。
1: 是。
2: 清平镖局的义士们，对不住了。

0: 刘哥，这条标不不好包，万一包的是个侵犯，弄不好就会满门抄斩了。我现在特别想我的女儿。刘哥，苏大夫告辞了。
1: 贾大夫，
2: 大夫，
3: 等等。去把女儿接回来。
0: 这钱我不那样，哎，刘哥。
3: 兄弟，你保重。拿着。
0: 谢谢刘哥。

杨镖主，我们隐藏身份也是万不得已，战乱给百姓带来了太多的苦难，这次回到崇安就是想说服马宝将军与楚王遣散那五万新兵，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活。

0: 六哥，我知道铁匠和他都死了，你心里难过。可我们走镖的，不就是在刀口上讨口饭吃吗？我们虽然出身卑微，可是做人的诚信还是要讲的。我知道，但是前路。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能预料。不管是对还是错，兄弟们都会跟着你走下去的。阿朵，要不……
1: 六哥，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来你们家的吗？ 我爹病重，急需要用钱，迫不得已把我卖给别人家做小妾。可是还没有等到入洞房，那男的就死了。我是活生生的背了一个寡妇的名声。要不是六哥收留我，阿杜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了。
0: 如果这次能够平安地度过难关，我一定会光明正大地把你娶回家。

0: 走！
1: 快快快，快！

西楼。

大表，大表，你看都冻成啥了？哪个姑娘能嫁给你呀？

0: 清平镖局的兄弟们，只要你们现在撤出，不再趟这趟浑水，我哈喇绝不给你们计较。马宝给你们多少钱，我加倍给你们，怎么样？
1: 六哥，镖局有镖局的规矩。 难道让兄弟们都死在这里吗？
2: 各位英雄，

0: 杨镖主，各位英雄，对方的目标是我，只求各位英雄能够保护我这孙儿，让他回到重安，由他完成我的遗愿，鄙人将感激不尽。
1: 夫人请起，夫人请起。柳安此生能接上此镖。 乃是一生中的幸事，天下间最大的镖，那就是为苍生而战。夫人，我希望您能记住这些你所说过的话。
2: 夫人，请放心，清平镖局绝不弃镖。
3: 给我杀进去！

0: 王子，怎么样？刘克，他们已经攻进来了。
1: 我们按计划行事，拖到天亮，马将军就过来了。小心点。
2: 是。
1: 少啰嗦。

0: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出手暴露身份。
1: 放心吧，爹。去吧，是夫人，照顾好夫人。
2: 嗯。

保护夫人。

阿朵，

阿朵，贾大夫，贾大夫。

做一个天大的真好啊。二他娘，带女儿回家吧。

0: 你别乱说话，你要撑住，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回去我就娶你，撑住，陪我，然后了，下辈子还在一起，我阿朵。
1: 阿朵。

0: 马叔，你能赶过来实在太好了。哎，我爹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1: 生死由命，当初你在影星城救我一命，今天就还给你。你心目中的那个马彪，就让他随你而去吧。贵妃，交出藏宝图，我就放你跟少主一条生路。

0: 你们是不是偷袭我？
1: 不偷袭怎么叫土匪？
0: 那就让我送你上路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夫人呢？小游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1: 那年你仓促离开王府后，我听说你娘孤苦伶仃，怕手下的人误伤无辜，就派人把她接到王府，在我的后院负责江洗。
0: 我娘还活着，
1: 快去看看她。
0: 王妃有难，我不能就这样离去。

从小我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直到遇到了六哥，是他让我跑了起来，而且跑得很快，所以标旗永远都是我扛着的。六哥说，只要我们坚守诚信，我们就一定能成为最好的镖局，那我们自然就是最好的镖师了。

0: 马将军，本宫有一事相求。
1: 贵妃请讲。
0: 士兵们最大的希望是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打去打来不就是为了一个太平吗？请将军给他们一个做回普通百姓的机会，没有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
2: 我杨六安是一介武夫，无意官禄，更无意天下。我只请求你能记住你曾经许下的诺言，给百姓一个平安的生命，别忘了那些为你牺牲的血人。
3: 六哥，我们是最好的镖师。
4: 六哥，你是天下第一镖局。
5: 对，第一镖局。
2: 兄弟们，我们回家。
1: 贵妃，你的住处绝不能让外人知道。杨镖头，一剑了恩仇，至此各天涯。

辛苦了啊！啊，请放心，只要有我杨六娃一天在，绝对保我们下司镇乡亲们永远平安。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啊，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什么没有，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
10: 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11: 不要动监控。
12: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3: 我们有什么错？
14: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5: 时代不同，玩不同。
5: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7: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8: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9: 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4: 快躲他！
18: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家，就干得好他。
1: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2: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1: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3: 那替乡亲们报仇啊！
4: 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5: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3: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6: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7: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8: 贾政，哈巴狗呢？
9: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10: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11: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9: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3: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1: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2: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1: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8: 杨大镖头，清廷镖局关门前的最后一场镖，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1: 信义之举，杀身之祸，
19: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
20: 所有出征路口已经封锁，未见叛党马虎踪迹，
18: 务必保住那套镖。
21: 镖旗举，英雄志，一身兄弟只为义。
18: 一个小小的镖师，
1: 权谋纷争，爱恨漩涡，
22: 三番虽平，但天下尚未安定。
23: 只要你答应与我们共举一旗，我们还是好兄弟。
24: 自从我答应李大人练习曲终人散的那一刻，我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23: 竟然勾结乱党，
18: 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索儿。
1: 血战坚守，人在镖在，
23: 索镖讲的就是成绩。
21: 你就是个傻子，
18: 该来的还是来了。
23: 昨晚咱们这最后一头镖，
1: 樊少华领衔主演天下第一镖局二长风力。

0: 公元1682年，三藩之乱逐渐平息，坊间传闻吴三桂妃子陈圆圆携藏宝图下落不明，清平镖局突然解散，大镖头杨六安不知所踪。
1: 柱子，老爷正等你呢。
2: 知道了，大家麻利点，少爷要回来了。哎，
1: 好嘞。那边收拾一下，快点。
3: 好。三胖，祭祀的桌子摆好了吗？
1: 摆好了，我给老爷把鸟笼放好。
4: 少爷回来了，大家都快点。
3: 哎，好
1: 嘞，好嘞，好嘞。
5: 让你搬的久呢。
6: 大家忙着忙着。
1: 老爷，这是少爷最爱喝的赤蕊晒醋，
3: 少爷最喜欢了。
6: 桂花啊，赶紧让他们上菜呀。

0: 少奶奶，兰说了，让您沐浴完，等少爷回来，一起拜祖宗，吃中秋团圆饭。
1: 好。好快，我进杨家门都好几年了。
2: 少爷真是的，这么多年都没进你门。嗯。
3: 少奶奶，快走！

0: 杨六安，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你爹。
1: 六安，你快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认识陈圆圆，你赶紧放了我爹！
0: 杨大镖头，清平镖局关门前的最后一趟镖，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说出陈圆圆和藏宝图的下落，我就放了你和你爹。

0: 放下刀，勇哥，勇哥，另外你快走，勇哥，勇哥，放了我爹，爹，爹，爹，对不起，对不起，我害了杨家。
1: 听我的，怎么会这样，老爷？爹，老爷，爹，爹！跟你分开后，我就来跟老爷报信。爹，但是他们都不信我，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找马将军的人。
2: 你竟然勾结乱党，我们救了马将军，已经回不了头了。六哥，
1: 你给我滚！

三藩之乱几近平息，吴三桂心腹马虎等仍负隅顽抗，清廷派遣李延焕、崇善等官员肃清残余势力。

快点！

万将军，走！

0: 将军，将军，杨镖头，你何必趟这趟浑水？
1: 自从接了马将军那趟镖，柳岸就再也上不了岸。

0: 这趟镖希望杨镖头亲自护送。
1: 杨镖头，今日你救我，势必惹火上身。
2: 将军当初救过一命，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你这份人情我六安还是要还的。
1: 没用，箭有毒，这次恐怕要连累你的家人了，不如带他们上山。箭派如见我，让兄弟们都跟着你吧。
2: 六安恕难从命。
1: 清军已经发现了，你我插翅难飞，是叛是逃做决断，但你务必保住那趟镖。
2: 将军你放心，镖局虽然不在了，但只要六安在，镖就会在。将军，将军。

0: 大人，小的有事禀报。说，所有出征路口已经封锁，未见叛党马虎踪迹，我军仍在搜索。
1: 知道了，去吧。
2: 是。
3: 大人，是否时机已到？
4: 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还需静待时机。
3: 大人对小女有恩，小女当全力助大人完成大业。
5: 跟住杨六安，找到藏宝图后，不留活口。

0: 来，杨镖头，今日我们结拜为兄弟，从今往后，在我大周朝治下，有我马虎的，就有你杨兄弟的。
1: 马将军，您的意思我懂。左镖讲的就是诚信，我一定会守住这个秘密。
2: 将军，希望你们也能遵守诺言，给百姓一个平安的生活，止戈萨马。帝王告辞了。
0: 这次恐怕要连累你的家人了，是叛是逃，做决断。
3: 六哥，
2: 怎么了？
3: 六哥，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镇上也戒严了，到处都是清军。六哥，我们现在有马将军的令牌，不如反了为兄弟们报仇。
1: 不行，当初大家成立镖局的底线就是不惹官非，如果这样做的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3: 不惹官非，兄弟们不就是为了保陈圆圆才死的吗？现在杀害他们的凶手就在眼前，六哥，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找那么多借口，你对得起他们吗？崇山为了逼你现身，说日落之前你要不出现就屠城。六哥，我们现在只有把清军赶出城，老爷和百姓才不会被连累啊。干嘛？
1: 踢我人头！衙门领功，只有这样，才能救了大家。这是唯一的办法。
3: 六哥，叛党也好，朝廷也罢，他们的目标是陈圆圆和藏宝图，不是你啊，六哥。现在全天下只有你知道他的下落。六哥，我们一起去找他，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1: 不行，陈圆圆现身，那就只会让那贼人有机可乘，继续闹事。那这天下永远不得太平。
3: 朝廷对三藩手下穷追猛打，再加上有藏宝图的诱惑，就算我们不反，还会有其他人的。
1: 四七，你要是兄弟的话，拿起我人头去救大家。
3: 好，六哥，你不敢造反，我来。
1: 你干嘛？

娘。

0: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现发布缉拿令，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
1: 说过镖在人在，这趟镖没走完，你不能死。
2: 别说了，
1: 我心意已决，你赶紧回去告诉老爷，让他们躲起来，只有我死了他们才能安全。
2: 你去哪儿？
1: 送人头。

0: 想不到该来的还是来了。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刘安呢？
1: 少爷要去衙门投案自首，我劝不住，就先回来救大家了。少爷私救马将军，被清军发现，惹下灭门之罪，清军很快就会找到这里，大家赶快跟我逃啊！
0: 天下之大，我们往何处去逃啊？
1: 老爷，我有叛军马虎的令牌，他手下都会听我的，大家跟我走，不仅有活路，还能救少爷一命。
2: 那不是相当于加入叛军了吗？
1: 管他什么军啊，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不行，这不是造反吗？
1: 老爷，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军就在城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哼，我如果走了，那不更加证明柳岸有罪吗？冤有头，债有主，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不相信没有王法了。
1: 那清军的道，他会跟我们讲王法吗？锁儿，锁儿，如今少爷已经自身难保，要不你先跟我走避避难，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2: 我不会跟你走的。当年老爷把锁儿许配给少爷做妻妾，我就已经是杨家的人了。
1: 你这六哥，可六哥都
2: 你别说了。
1: 好，都不听我的，你们想死，好，都留在这里给我等死。
2: 老爷。

0: 看来，这个劫是过不了了。为了安全起见，把这些钱给大家分了，让他们都走吧，免受牵连。
1: 老爷，那您呢？
0: 我留下来等六安，就算是死，我们杨家也不能背上造反的罪名。
2: 我是杨家的媳妇，死也要死在这里。
1: 没有老爷，我早就饿死了，我不走。要死，我们大家跟他们拼了！
3: 对，
1: 拼了！
3: 拼
1: 了！拼
3: 了！
1: 拼
3: 了！
1: 拼了！
4: 你怎么
1: 听
4: 着也不可能
0: 好
4: 跟杀人呢？
0: 好，等六安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吃个中秋团圆饭，好不好啊？

哼。

啊！

0: 天下之大，难道就真没有我杨六安容身之处？
1: 六哥，六哥，走开！你给我走开！
2: 不怕自重，我誓不为人。
1: 刑讯仇杀的人，
0: 重杀？
1: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
3: 别扰乱大唐了！
1: 六哥，走啊，六哥，来不及了！六哥，六哥，
0: 走！
1: 来了！
0: 道不通，不相为谋！
1: 六哥，六哥，
0: 你自己好自为之！
1: 六哥。

0: 我带你去看大夫。二老爷呢？索儿，我对不起你。他还会死在这儿吗？索儿，我答应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马大人，杨府被一把火给烧光了。
2: 什么？那杨镖头呢？他人在哪儿？
1: 屋子被烧得一干二净。

0: 杨镖头谢夫人去了贵府烧坊，没有发现秦明跟踪，他们暂时安全。
1: 看来清军下手狠毒，要是我们不起义的话，就会落到跟他们一样的下场。反清复明，
2: 大人英明。
3: 杨夫人味道不错吧？
1: 大人，按您的意思，放他带锁儿离开了。
3: 想通过逼他造反找到陈圆圆是不可能了。那么接下来找到藏宝图就更难了。
1: 大人，为什么把人放了，不直接抓？
3: 你还不了解杨柳安，用硬方法想从他嘴里撬出陈圆圆的下落，哪有那么容易？再逼逼他，看看情况再说。盯住那个女人，她可是个重要筹码，有的人是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
1: 你是说李大人？
3: 哼，我要的不是他的人头，是他肚子里的秘密。
4: 看来崇善真的跟叛军有勾结。
5: 大人，崇善也是奇怪，杀杨六安的家人又故意把他放掉。
4: 这就证实崇善要的不是功，而是另有所求。
5: 大人，那您为什么不先发制人？
4: 知道太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5: 小的明白，小的愿为大人肝脑涂地，两肋插刀。
4: 你真的愿意为我两肋插刀肝脑涂地？
5: 愿意。
4: 好，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5: 什么任务？
4: 保护好杨六安。
5: 大人，这小的不问。
4: 是时候坦诚相待了。
6: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缉拿者赏银百两，赐地五亩。
7: 哎呦，
6: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缉拿者赏银百两。

0: 下去吧，大人。听说李延焕那个老贼上书朝廷，说我们勾结乱党，我看他是要抢我们的功啊！
1: 要不是大人一再让我们迁就他，我早就宰了这个老东西。只要找到陈圆圆，拿到藏宝图。 到时候是要这个功，还是要这个天下，就由不得他们了。如果李延焕也这么想，那我们必须要抢在他们的前头，从杨六安的嘴里撬出陈圆圆。一个小小的镖师，就算他长了铁胃，我也能让他。

0: 贵府说：“哎，啊，哎呀，少奶奶两天没吃东西了，早上一醒来就在那里帮着晾晒，谁也不理。少爷，您就住这里吧。
1: 我已是戴罪之臣，朝廷不会放过我的。我在这里，我怕是会连累你们。
0: 哎，我也是半截在土里的人了，怕什么连累啊？老爷对我恩重如山。” 少爷，不要客气了。
1: 这是索儿的药。
0: 哦，
1: 这点钱您拿着。
0: 哎，不不，

0: 齐举，英雄志，一山兄弟只为一。
1: 六哥，为什么每次走镖都让我扮女人呢？
2: 六哥，走完这趟镖，我就有钱娶媳妇了。
3: 对，走完这趟镖，我就可以给俺娘修房子了。
4: 六哥，走完这趟镖，你是不是可以跟朵姐把事儿办了？
5: 哎，瘸子，你找死是吧？

0: 诸位兄弟，在天之灵请保佑六安手刃崇山。走完咱们这最后一趟镖。
1: 上山开抢花魁了，
2: 太逗鸟了。

0: 三番虽平，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呀、啊。望将军不可草菅人命，回我大清，圣上清誉啊。
1: 李大人没有证据，可不要血口喷人呐、啊，小心祸从口出。
2: 跟我走吧，
3: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4: 啊，君子动手不动腿啊！
5: 哎呦，今年的花魁很厉害啊，不简单，看来不好抢啊！
6: 还有没有人敢试一试？
2: 我来，我来。
7: 看上我们哥俩谁了？
3: 我看上你这
8: 怎么又动腿了？
9: 这都踹到我的肺了！
6: 还有没有人敢抢花魁啊？
2: 算了吧，这么厉害，娶回家会没命的。
10: 对呀、啊，这也太狠了！
11: 别掐我，我再看一眼就走。
10: 我可不是，我这老狗。
12: 来得正好，
13: 杀我全家，我要血债血偿。

他让他跑了。

1: 抓住杨六安！抓住杨六安！抓住杨六安！李大人，你敢包庇叛党？
2: 崇大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杨六安是朝廷通缉的重犯，我抓不得吗？
1: 明着来是吧？既然李大人也有此意，为何我们不能共赢？哦，崇大人的意思是想拉我下水啊？我可不想趟这趟浑水，我们还是各司其职吧。大人，
3: 小心啊！小心！
1: 告辞。撤！撤！撤！

0: 姑娘，你就别再跟着我了，各自各路吧。拿着。
1: 你抢了我的花魁，现在我就是你的人了，全镇人都知道了，你想反悔啊？
0: 姑娘，官府正在抓我，你别这么死心眼。给你。
1: 你不能这样对我吧？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在下司镇混啊？我好歹也是有名号的。
0: 今天真的是个意外，我没想抢你的花魁，这钱全当补偿，自己走吧。
1: 哎，你毁了我名节，还想赖账啊？
2: 住口！站住！
3: 主公，杨六安带到。
4: 六哥，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只要你答应与我们共局一棋，我们还是好兄弟，我把位置还给你，我们继续一起干大事。
0: 子琪，天下大局已定，你这样一闹，遭殃的是百姓。听哥一句劝，悬崖勒马。
4: 六哥，只要你答应去找陈圆圆，有了藏宝图，自然会有很多的英雄豪杰加入我们，到那时候何愁大事不成啊？六哥，喝了这碗酒，江湖路我们兄弟一起走。
0: 我不认识陈圆圆，也不知道什么藏宝图，你给我清醒一点。

0: 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1: 对不起，姑娘，我又连累你了。
0: 嗨，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知道你，清平镖局的杨六安，杨镖头的忠肝义胆之事，小女子多有耳闻。我喜欢，我乐意被你连累。这以后呢，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当匪，我当你的压寨夫人。你要是死了，我就陪你一起去死。
1: 慢，我已经有妻室了。姑娘，你还是另寻如意郎君吧。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以后还是别和风月之事打交道了。未来你夫君知道了，多有不喜。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刚刚前面才夸赞你，你倒是说起我的不是来了。
1: 哎，你我是
0: 什么？你我我的，本姑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明关三。

0: 主公，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安排妥当了。那个说是杨镖头妻子的女人，其实就是今年的花魁。杨镖头刺杀崇善时抢了他的花魁，结果被我们一起抓上来了。
1: 花魁，有点意思。对了，锁儿呢？
2: 还在老地方，要不我现在带人去。备车。
3: 亲自去把他接回来。是。姑娘，你干嘛？
4: 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你说想干嘛？
3: 嗯。请自重。
4: 我不美吗？
3: 姑娘，你冷静点。
4: 若和陈圆圆相比，我俩谁更美啊？
3: 你说什么？

0: 到底是谁？
1: 嘘！李大人派我暗中保护你。
0: 李大人？李延焕？
1: 是，他心里是条好汉，所以让我保护你。你是朝廷的人，我跟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
0: 镖头莫急，我这里有一封李大人给你的亲笔信。

0: 镖头若是轻信了旁人的挑拨，怕是真的中了贼人的诡计。当今的圣上是个英明的皇帝，朝廷绝不会滥杀无辜。崇善勾结乱党多时，目的就是利用你对朝廷之恨，让你归顺叛军，再通过你找到陈圆圆，夺得藏宝图。
1: 马子期。

0: 时辰已到，行动。
1: 大哥，
2: 哎，
1: 大哥进来一下啊。
3: 我去，
1: 大哥，
2: 我去，我去，
1: 进来一下嘛。
2: 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1: 哎呀，怎么就把人家跟一个木头关在一起啊？
2: 那你想跟谁在一起啊？
1: 那当然是像大哥你这样风流倜傥、善解风情的了。
2: 哎呦，这么大动静，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恒顺，恒顺，
9: 恒顺，
8: 用恒顺，万事顺。
1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治。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

0: 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0: 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主公，我去解个手。
1: 你醒了。

0: 是哪儿啊？少爷呢？
1: 六哥他很安全。
0: 是少爷让你来接我的吗？
1: 他已经不要你了。
0: 知道少爷活着，我就安心了。
1: 锁儿，只有我才是爱你的。锁儿，现在天底下已经没有他杨柳安容身的地方了。只要你愿意，我今晚就娶你。我现在有钱了，我会给你幸福，我还要给你整个天下。
0: 想不到你竟然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是老爷的养子，我公公尸骨未寒，你弃少爷的安危于不顾，你还是人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1: 锁儿，你见杨父我就喜欢上你了。这些年为了你，我做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苦。他呢？你也知道我喜欢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喜欢我一点，哪怕一点？反正他也不要你，你就跟了我吧。而且你告诉我，他哪一点比我好？他姓杨的，出了一个有钱的爹。你说呀！
0: 你放开我！别说了！你个混蛋！
1: 杨柳岸，对不起我，连你也负我，是你们都先对不起我的，是你们先对不起我的。凭什么我是下人，他是少爷？凭什么我的女人是他的？凭什么他有一切，我什么都没有？我要夺回来，夺回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0: 是你，还是你？
1: 是我。
0: 你这个畜生！什么？什么？
1: 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不是他杨柳岸的。我就是个畜生！
2: 姑娘，前面就是黄平府了，就此别过。
3: 别什么过？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要跟你过。
2: 我不知道你跟着我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是我跟你说，别再跟着我了。再见，再也别见了。
0: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4: 将士们，今日出兵铲除叛党，为民安定，为江山保太平，此去一役，生死不可期，望众将士奋勇杀敌，杀敌立功者奖，临阵脱逃者斩立决。

0: 你怎么起来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叫你逞能。嗯，喝吧。你自己喝。
1: 我本来也要自己喝。

0: 要去哪儿啊？
1: 你管我呢？
0: 那个老人家已经死了。
1: 你说的是鬼符叔他们吗？锁儿呢？那你找着锁儿了吗？
0: 我只找到了这个。
2: 想要收回杨夫人，拿陈圆圆来换。
0: 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一直跟着你，都是为了我自己。只要干完这一票，我就自由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父亲原本是朝廷命官，因发现奸臣与叛党勾结，结果全家都死于奸臣之手。后来是李大人收留了我，还找人教我武功。李大人希望我能助他一起铲除叛党和奸臣，他希望你也能一起。李大人真的是为了一方百姓着想。
1: 我一介武夫，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杨镖头，你可真是谦虚了。我知道你送那趟镖不是为了钱。好男儿嘛，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民众匡扶正义，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我是男儿身，我定会这样。
1: 原来关小姐也有一颗侠义之心。

0: 我们之前的筹划就白费了，大人。那依你之见，请大人和我一起攻下李延焕，活捉杨六安。
1: 马自奇呀，马自奇，你说你要当叛军头头，我给你精心谋划，可是这才过了几天啊，你能干些什么呢？我要你还有何

0: 现在只有我的身份才能让大人您名正言顺地举旗反清。再说了，杨六安的妻子还在我手里，我相信他一定会自己送上门来的。等事成之时，马自奇愿为大人做马前卒，招募义士，率先举旗。
1: 可以呀，看来你跟了我这几年，还是学了些东西的。

0: 大人相助之恩，六安永记心中。但是，崇善杀我全家，此仇我一定要报。
1: 我从未让你放弃过报仇，可如今天下大乱，我希望杨镖头能助我一臂之力，匡扶正义。大人的意思是，三藩虽平，但天下尚未安定。 百姓依旧饱受战乱与火之苦，为何？乱党叛逆，哼哼！我大清朝有百万雄兵，连吴三桂都能灭去，几个余孽难道消灭不了吗？六安愚钝，
0: 若不是有人暗中助力叛党，你觉得他们能活到现在？大人所指的。
1: 是崇善。这一回，我们要将奸臣叛党一网打尽。你不是要为家人报仇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江湖事，江湖了。我杨家满门被崇善所杀，这个仇我自己会报。清兵杀我兄弟，我也被朝廷通缉。与大人为伍，恕难从命。 大人的恩情，我杨某永远记在心中。但是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杨某会立刻离开，绝不会连累大人半分。
0: 杨镖头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我也知道你护送陈圆圆送的不就是一个诚信吗？我更知道，当初你冒死惹上官非。
2: 不就是因为陈圆圆一句能让士兵卸甲归田，还天下一个太平吗？杨镖主，战乱给百姓带来了太多的苦难，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活。
1: 大人，那你要我怎么做？
3: 这个马子奇喜欢谁不行，非得把你都摆了。
4: 好吃不过饺子吗？
3: 大人，吃鸡腿儿。

0: 保护大人！
1: 马自奇他哥，不愧是清平镖局的大镖头啊，单刀赴会，有气魄。
2: 苏儿在哪儿？
1: 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苏儿。
2: 我问你，苏儿在哪儿？
1: 杨六安呢？杨六安，念你是条汉子，今天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今天胜过我手中的刀，我就放了苏儿。如果你输了，乖乖的带我去找陈圆圆。
2: 今天我救不出苏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0: 灭门之仇，锁儿之主，我要你血债血还！你爹是我杀的，你媳妇不是我。别狡辩，锁儿在哪？住手！锁儿，
1: 少爷，少爷！
0: 杨立文，放下枪！阿自奇，你到底想怎么样？
1: 都到这个地步了，我想怎么样？难道你想让大家都见识一下杨夫人的美貌？放下枪！

0: 我曾经奉旨追查陈圆圆，我听说她藏在竹海里，我几次进去都迷路，险些困于山中，后来在佛光岩顶碰见一个老妇人，通过她的带路，我才走了出来。那位老妇人说，陈圆圆已经死了。她说服马将军把身边的士兵全部遣散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王妃，也再也没有陈圆圆了。
1: 那么，我们就让陈圆圆再死一次。
2: 大人，崇善已经带着人马去了竹海，胡大人借给我们的兵已按原计划到达。
0: 杨家的锁儿呢？
1: 在军营。
0: 豹子，带人去救锁儿。其他人，出发竹海。
1: 是，出发。

0: 这上面就是君子亭了。对，走，快！快带我去找少爷，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
1: 怎么能够让崇善和叛军他们相信呢？
2: 我听说陈元愿意娶曲终人散，惊艳天下。不知杨镖头可有幸看过？

0: 王妃，
1: 大人，
2: 不可轻信。传闻王妃武艺天下一绝，一首曲终人散，人间绝响，能否请王妃跳上一段？
1: 我为何要跳？
2: 你必须跳。
1: 自从他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跳过。

0: 在下马自奇，刚才冒犯王妃了。今日前来，想请王妃出山，率领我等反清复明，完成先帝遗愿。
1: 你是想要藏宝图吧？

我们这里有一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贼，他是个奸

别管我，快去救少爷，快！

0: 锁儿，跟我回去。
1: 你休想！

0: 索尔，你跟我走。
1: 你这个畜生，为什么要伤害老爷？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为什么？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0: 放下刀！
1: 索尔人，

0: 刘哥，是他那天晚上是他勾结的重生，杀了老爷，也是他把我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永远都是我的锁儿，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吗？
1: 六哥。

0: 子琪，为什么？朝廷欲杀我等而后快，你又不肯造反。你要早说出陈圆圆的下落，我也不会这样。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亏我把你当成是兄弟，你就这样对待少阳帝的老爷？
0: 别跟我提老爷，
1: 他宁愿让瘸子走镖都不让我走，他什么时候把我当养子？
0: 那你就串通重善。
2: 杀我们全家！我恨你们所有人！
0: 我不这样做，咱们利用你，就差一点点，我就能完成大业，又是你。要不是你顽固不化、不听我的，他们根本不会死。是你，是你害死他们，是你害死索儿，畜生！
1: 我哪点不如你？明知道我喜欢索儿，老爷还用自私的价值许配给了你。我为弟兄报仇又叛党，你却成了忠义之士，凭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附属品？我要夺回我的一切！

0: 江湖事江湖了，让江湖人自己解决。
1: 是。

0: 王妃，
1: 王妃，这就是个天大的笑话！表决都没了，你还保什么表？你就是个傻子！为了你的所谓的信义，你让我什么都没了。你让我什么都没有，我也让你跟我一样。

0: 赛赛，都说陈圆圆艳绝于世，你说今天是我美，还是她美？赛赛，你想干什么？
1: 杨镖头，我是陈圆圆。
0: 不，你不需要死，只要杨六安不在了，你永远都是关赛赛。
1: 自从我答应李大人练习曲终人散的那一天起，我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能把这一辈子只跳一次的舞跳给你看，就是上天对我最大的眷顾。只有陈圆圆不在了，这世界才会安宁。杨镖头。 杨六安，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早一点遇到你，让我也可以喊你一声六哥。
2: 王妃，王妃。

天下百姓，奸佞一除。请李大人转告朝廷，杨柳岸、陈圆圆已死，从今以后，请李大人体恤天下百姓。

0: 邀棋局，
1: 英雄剧，
0: 一生兄弟只为一。
2: 刀孤单，
3: 兄弟们，好男儿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警力啊。来，
1: 大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们二人的尸骨，也许
2: 世上不会再有陈圆圆，也不会再有杨柳岸了。
0: 明白。
2: 陈圆圆，
3: 义父。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1: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2: 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3: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4: 全公司谁不知道赵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2: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4: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2: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3: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5: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6: 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7: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6: 老舅，跟狗子，
2: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8: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3: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2: 你说放不下，咱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4: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8: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3: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9: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0: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1: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3: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2: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3: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3: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3: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8: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4: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她是我的媳妇儿。
1: 刚刚经理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2: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3: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2: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4: 去把他的皮剥了。
5: 你不饶我们，我不敢。
6: 来吧，
5: 来吧，
6: 你别等。
2: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7: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9: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0: 这太荒唐了！
11: 住手！
10: 滚地！
9: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12: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9: 龙威，扔掉枪。
12: 什么？
9: 扔掉枪，坐下。
7: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8: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

0: 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
5: 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你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着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5: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6: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7: 贾政，哈巴狗呢？
8: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9: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10: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8: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2: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1: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2: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3: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13: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5: 我跟他完全不熟。
13: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0: 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1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俩这么

0: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还会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5: 哎呀！

0: 铁板交通炮筒了，速去上前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 3亚麻酸，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
4: 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5: 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4: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 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公证。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布格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成功。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 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期，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1场，共计售出电脑彩票91.64亿张。 售出即开型彩票31.2亿张，百亿张彩票承载的是无数购彩者的信任。体彩始终将每一次开奖核验、每一张彩票的交付，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
6: 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7: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 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

0: 四，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1: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
2: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健身步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3: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4: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彩票事业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彩票工作。可以说，彩票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普惠民生福祉的公益使命。
1: 32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逾1万亿元，一项项暖心举措惠及千家万户，把实实在在的公益福祉送至百姓身边。1555已经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体育发展的助力者，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赴新城。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衡山步兵队，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6: 你带领新老板，
7: 四级战斗，里应外合。
8: 找条近道，把石家抢回来。
9: 那得走死人坑。
10: 空军，回头！
11: 给你个机会，等会中国来。
12: 把公事图交给营长，时间紧急，要快。
13: 小日本这杀中国人，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0: 와야김군은하객쓰기대카도쇼다카도쇼다냉장다가입했다
1: 연출가어서스르르다我々の進学速度なら年末までに東南の新筋はいなくなるんだろうか。
0: は
2: っ。わお。
3: 好高好高さ。给参军先吧。好高好高さ。无奈呢，只抓了个欧萨。
4: 新四军はどこだ？
3: 嗨嗨，问你话了。新四军看见了没？
5: 冇。
3: 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5: 狮子狗。
3: 村子里的人呢？
5: 好了。
3: 太守，新四军的一类，穆拉都一类。

0: 敢就不敢！
1: 快吃！
0: 喂，范登！

0: 这么狠！
1: 震惊！
2: 好，大卫。

0: 下辈子还和你一块儿当鬼。你没事吧？
1: 来，
2: 在，
1: 在，
3: 在。

0: 兄弟，马上大打仗了，找地方躲躲。出发！
1: 我叫蒋楠。
0: 蒋楠，记住了。
1: 带上我。
0: 去哪儿？
1: 给你们揍。
0: 你还有钱来吗？
1: 莫，你也没算我请人啊。
2: 算了，我们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3: 带上我，
2: 队伍有纪律，
4: 不让绑车。
2: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绑车，但你太小了。
1: 我不行，我是连任，鲁叔。
3: 排长，快把事情了。
2: 排长，带上他。
3: 虽然，先带我部队再想办法。
2: 小姑娘，
5: 马优知道，
2: 你来照顾小孩。
5: 是，
2: 走吧。

0: を徹底的に殲滅しろ。
1: はっ。
2: 我々は獅子口で喉を抑えれば、ちゃんちゃん南側を封鎖できる。そうすると、逃げた新鈴君は分担され、年末に殲滅できる。
3: 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
4: 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鼓励抗战军民的士气，支队决定，
5: 团长，
6: 完成战略转移以后，就由我们团担任主攻，吃掉日军围剿的先头部队，斩掉狼头。
3: 衡山步兵队战力和装备优势明显，南京会战以来号称战无敌手，自吹野狼营，这匹狼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6: 先要决胜啊！必须贯彻我军的袭击防御策略，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他那里去，打乱敌军的部署，趁着贵州的包围圈还没有收紧，集中优势兵力，一锅全端，粉碎敌之扫荡。
7: 报告团长，独立开归队，
6: 小芳回来了，
0: 快进来！
7: 哎，快快快，打水！
6: 哎，先喝口水。
8: 团长，想吃野狼营，我们大家吗？一定把沟里的狼牙拔了，拔他狼皮，
9: 要多让他们跑，好像怕他们似的。
8: 不是怕，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团长，衡山狼营扎好据点了，马上要悄悄攻势。
9: 哦，
8: 这是个新情况啊，
9: 在哪？
8: 在
10: 十字沟。
8: 这是，他是江王村江狼，爹被杀了，母亲认了。
10: 我有，你们就是我亲人。我是缠着反派张爱的，你别怪他。
4: 那你怎么知道鬼子是在十字口扎营呢？
10: 狗子来我们村扎人，说是去十字口小公事。

0: 不能让野狼营站稳脚跟。看来我们要提前行动，出骑兵之阵。嗯。哎，
1: 别说啊，有了你这个小媳妇，俺也能有干的衣裳穿了。谁是你媳妇儿？
0: 你让俺劝陪的媳妇，勤能干活。
1: 大老师。
2: 你说你的枪厉害，俺孙哥的外八子厉害。六哥，至于在我厂六哥，练手速了。
3: 恶人无用处，数不清。
2: 哎，我的刀你也不能碰啊！
3: 是的，她是你媳妇，碰不得。 跟我家一样，三、四、五、六。

0: 鬼计，鬼计啊！人呢？鬼计，我在这儿，穷了，好人来死这酒。反正咱多修他一点，小鬼子就多活一点，你不急吗？
1: 刀比我还急，快点，听不懂吗？快点，快一点，别磨蹭了。哎，排长，
2: 班子，哎，
1: 这两个人补充到你们班。
3: 哎，是，
1: 剩下的上工地，
3: 就是走。
1: 有空要不要再说？哎，
4: 人里又扎了几个。
3: 你准备过来给我扫一扫。
1: 家里要来哟！哎，多快点啊！卖了不给你们饭吃啊！辽宁啷个一啷子？就跟着连续单子干，
5: 啥事都干活哟！
1: 哎哎哎，太冲！人的你给打，抓，木子个去。他这是二的，哦那个谁的，自动报废就好了啊！米西米西。
6: 下不了，我们当下吧。下命令吧，这么打。是啊，团长。
7: 你带加强连，直捣狼窝。二营和三营从扁担山和阳城方向打阻击，避免日军向此口增援。
8: 我跟曾卫，
9: 等待你们的凯旋。是。
6: 你就是我们短区的骑兵，
10: 是。
6: 为了避免和夜郎营硬碰硬，你带领尖刀班先行突袭穿插，侦察敌军的兵力火力，伺机战术，里应外合，配合大部队全歼夜郎营。
10: 我指挥任务。
6: 从全团调人，
10: 我从战力火力。
6: 是。
10: 先有人来。
6: 谁？
10: 小宝。
6: 小宝是文书啊。
11: 他为了了员，关是个有大用处。
12: 保安会啊，
11: 处长，
12: 愿不愿意跟方排长去执行个任务啊？
11: 什么任务？
10: 回味一下，随时回击程。
12: 这，我没上过战场。
10: 你是革命军人啊？
13: 我走完这任务，好，我就把他带回来。
14: 是。
15: 独立派汉大党河南省口，
16: 都不帮坏，上海赶紧。
17: 团部警卫排孟金贵，江西上饶。
18: 独立派武冈寨，湖南长沙，
19: 三营九连胡东山，湖南永阳。
3: 二营五连高志道，浙江象山。
1: 独立派天南里，山东菏泽。
14: 独立派毛有志，江河老外，山西大同。
5: 穿越多，马斯，俺扛起枪。
20: 能穿的我都穿上了，家里人都死干净了，没什么可留恋的。
21: 独立派方继勇，山东章丘。我们现在是全团歼灭幺零营的尖刀，又查清老窝，炸狼头。有没有信心？有。老兵都知道，这小本子是我老班长留下来的。 上面记着那身边牺牲的战士，最近的是湖南平江。

0: 招，大开杀鬼子，就是得死了。
1: 我们是撞在一起的拳头，略是也不行，要答应还得活下来，
0: 说死一个是一个，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3: 答应。
4: 四楼取窍，
3: 大鬼子死了，光荣。一枪一个胜利，枪枪胜利谁？
5: 王能赢。
0: 我看出来了，赌不怕死，以咱们神虎就是假，要硬还要活下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6: 我也有。长江边蒋文成讲了，
1: 混子，人去打仗，
6: 我要给我爹报仇，去救小天们。
7: 都有仇，我没听见吧？
8: 有老爷们在，小人先靠边啊。
0: 没有这，
3: 到，
7: 把蒋老送卫生队。
3: 是，
5: 蒋
6: 老。我不，我要杀鬼子。
0: 谁的命令？
6: 你偶什么？我又不是你的兵。
0: 打起仗来，我们所有人都要靠卫生队，作用可大。
5: 蒋老，走。
0: 出发！

0: 四姑娘，马油芝到。排长，我单位叫马油芝啊。
1: 马油芝同志，你照顾小宝。
0: 怎么又是我？
1: 你醒醒！
0: 排长同志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有多
1: 英雄？江老板都是英雄，你也是。
2: 那我也算英雄。我们老师把赵儿的话教给我。
3: 小宝是团长文书，是宝贝。
1: 走啊！
3: 咱不讲到日本来。
1: 走啊！
3: 咱必须完整的把他带回去。
1: 咱俩中的，只有你能完整。
2: 我需要照顾。
4: 进入战场，小点声。干什么？走。
5: 南日本在高铁展开，在呼吸就这样。南日本台湾正面保安的三点四路。正。
6: 嗨，
5: 你的国家民真心心，看我莫给死了。
6: 哎，太哥，公司的马达。
5: 我留着抓，隔天一手给，看我摸给多少钱了。
6: 剩下，嗨！
7: 徐长平，咱们躺枪等着炮灰。干活，

0: 哎，走。
1: 嗯，在三楼里，那个后半了。
0: 师傅，等他打赢了，用鬼子给搞了几电话。

0: 猜第二个。
1: 我来。
0: 好，
1: 好，
0: 小心。
1: 看，
2: 小心，
0: 小心，小心。
1: 团长，
3: 看不清路，好像又绕回来了。
1: 他娘的，让你休息，等天亮再出发，死在进去。谁？
0: 谁？
4: 死木匠师傅。
3: 想想啊，
0: 裴刚，你想想。
5: 给多少时间了？
4: 比你们晚走一半伤，还不准上你们了。
1: 我们在修正。
4: 遵义，你们迷路了。
5: 哦，我们是迷路了。

0: 鬼鬼大堂，
1: 不鬼，不鬼，老丁会不会？
2: 刘强就会。
1: 这大概那条，给。
2: 我也是泥地饼了，我挺泥的。
1: 我泥岭大路，有鬼子行老队，我们必须赶紧插进阎王营，找条近道，把石家抢回来。
2: 那得走死人坑。
1: 死人坑？
2: 你大片，你把地踩进去就出不来。但是近，
1: 近多少？
2: 十几里，走吗？
1: 走，
2: 跟我来。

0: 到我私人之前，底下都是你。
1: 趴过去，都别动。唐导，把手续。
2: 是。
1: 看住。
3: 是。
1: 走。

0: 你来到什么地形？
1: 打令！
0: 山西左右，分三路分局，我、韩大同、宋国强、柯南一组，把鬼子引来狗。

0: 啊，大叔，
1: 大壮，快点！
0: 妈了个巴子！大壮，大壮，他妈了个巴子根本就不顶，口令也不扛着。
1: 晚上一摸摸，你们吃几个？
0: 老子有几个，我吃几个嘛。
1: 哎，别着脑袋，混饭吃，啊？

0: 还有鬼用吗？都是山，那边野人狗能够。马大鱼，
1: 不能再搂了，我们在野人狗打过他好使点。再搂，我们又回长大湖，多少山都要狮子沟。
2: 明天小孩，
0: 只有淹死的。
3: 我们要叫大鱼，
4: 该咋办啊？
5: 怎么办？
3: 一分三路，光头，前面三路，老板压后，才来给我聚众，压三五两子，
6: 一笔三点，
7: 一笔一千八百来，
6: 能多就多。

0: 走，快走！现在给我喂青草吧，干吗？小宝，小宝，老爷，你搜白他，咱仨这些干警就是大三的整一队，趁着猪肉他们痛，把手菜断了。
1: 我
0: 马上有这个人，你说有办法，我告诉他们。大刀，
1: 把所有人做好准备，速战速决。
0: 已经想到，兄弟俩，明天在日本人面前就是条狗。

0: Miss，好了，黑豆，好了，黑豆。
1: 你睡完了行吗？
0: 哎呀，没问题啊。我不嘛好，我不嘛好，好了，黑豆。

0: 站住！我刺他！好了，快拿去！第一级关头，快拿去！
1: 听不懂，空军！
2: 整几队！
0: 整几队！
3: 太君，天黑，你要报空军啊！
0: 哈个！哪个部分的？
3: 大哥，咱们这是整几队的？可他们就三个哟。
0: 好酷哈！哪个当你？好嘞，我快点去。谁把拿开的我快点去。黑龙马，先去跟我看了台。哦，
4: 那你碰见新四军，지나가시다，가시고말해마시다，가시고말해마시다。오노태종도아래나가다。
0: 예。
4: 요코야마태종꼬메리민나고서자都必须挨苦的吧？这个。
0: 我来了。好嘞，我死定了。好嘞，我开的车，
4: 就我我的车。老子谁灭了？有鬼吗？太空也不能随便拿枪指着我的头。妈的，就我的车。
2: miss miss， 好了，别动。
4: 彻底，好说。还有酒，只要你挨苦的吧。미시미시도마사
5: 조르다오도체오체정
2: 여스
5: 오체정
2: 여스
4: 조르다오도치
5: 오체정
1: 빨리고빨리
5: 자군동자군동자군동
1: 마사
5: 자마사자마사
1: 빨리고빨리빨리
5: 放下车，放下车！
2: 老实点。
4: 我的裤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接着，快点，
2: 去吗？
1: 里边去。
2: 行了。看来当海江货山蛮厚的嘛，啊？
0: 混个房产，
2: 还他妈有摩车？
3: 有点劲，糟糕，有点劲。
4: 脸怎么弄的？
3: 我看看他吃了败仗，让皇帝不小的本事给拉了。
4: 跟了本了办事就让校长。
3: 哎，可不嘛！哎，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4: 新四军。
3: 看正事就是正科军，哪个部分的？
4: 不怕告诉你，我们是十六团。
3: 十六团不是被打跑了吗？
4: 我们是战略专一。我们全团合围狮子口，准备强占阎王营。我们是先头部队。
5: 哎哎，
4: 想吃啊，想喝啊？
5: 都喝，喝当然想喝。当干将就是混个饭吃。
4: 他知道咱是汉奸。好，给你个机会，等回中国来，能配合吗？
3: 配合。怎么配合？玩命的事我可不干。
6: 你不是真替高强打玩命吗？
3: 你是
6: 你什么你不认识
3: 啊？蒋万春。
6: 蒋万春跪脚找我，要不就忍我一枪崩了你。
3: 没办法，执行任务吧。
4: 你看你还没有那么坏头，能配合吧？
3: 嗯，
4: 今天多少兵力？
3: 一个小队，还有我们一个排。
4: 慢兵。
3: 这个加强小队，他们检阅少，我们检阅多。
4: 几点攻势？
3: 两个分队在据点外左右一策应，我们前出打子弹，上下一个班，抓俘一个班，还有一个班，建安民夫修工事。
4: 你为啥得认呢？
3: 我得两头跑，小日本人难伺候，我不想再歇天。
4: 完工多长时间？
3: 明天。顶多后天休吧。
4: 嗯。

0: 调拨机啊，机长。
1: 4个程序号。
0: 几个指南头？
1: 3组。
0: 突破位置？
1: 这里。刚占了中子墙。

0: 我手牺牲很多了，你鲁肃，只有你和肖邦能完成任务，时间紧急，要快。
1: 是，跑最快的道路。
2: 王者任务。

0: 你追。
1: 党规则，我回来放你们。老实点着。
2: 有的有的。
3: 你到底还是个中国人？
4: 到中国人，才有。小日本这杀中国人，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3: 中国人少不？总有些人要站出来，替死去人报仇。带我们进杨营。

0: 哼！有鬼子，硬币，
1: 躲这里。

0: 你救他！
1: 快快快，我掩护你！

0: 小何，了解了我。假如鬼子侦缉队经过，不要让他们起疑心，为我们混入据点多争取时间。
1: 是。
0: 蒙古鬼子侦缉队赶往秦营大部队，把公事通交给营长，告诉营长，我们一定混入据点，才能刺杀大部队。
1: 是。
2: 大炮
3: 到。
0: 你都闪上干净，咱们交通司令。
4: 班长，晚上就跟太冒险了，咱不能白白送死啊！
0: 对，不怕，就怕拉不成队伍。
5: 没有，炮兵是不说据点还没修完吗？赶紧抢攻！
0: 咱这人力根不够他吃，
4: 要不咱俩换换，我和你和魏排长。
0: 听命令。
4: 是，值班科，给我走。

0: 正常点。
1: 我的队伍经常抓地捕缺。
0: 嗯，
1: 兄弟们要是问呢，就说是新抓的，可进去之后就全靠你们了，我得丢了。
0: 这要进去，就算你立功。
1: 立什么功？我在建国局算是干到头了。
0: 建国局建什么国？王兴威的汉建国吗？
1: 好歹保了条命，封了个少尉，不容易啊。
0: 堂堂正正当回中国来，不安心吗？这要感谢贵政。大完整，你可以来参加新四军。
1: 要我？
0: 我们队伍里有很多铁杆同盟的战士。
1: 那得管好你的枪，千万别走火。
0: 我枪长眼，只要你好好配合，就不会走火。
1: 好呀，好呀。

0: 你的，
1: 香兰，亲自前进，跳跳跳跳。
0: 小宝怕大师碰到错，又要走到川，让我先走，他肯定醒人了。
2: 我们立了大功啊！

0: 命令。
1: 是。
0: 二排主攻野狼营的左翼，三排攻右翼，一排攻对面。战斗打响后，机枪组掩护爆破队，端掉主碉堡，尽量给我抵近打，躲过鬼子的三炮。
2: 留不留一部队？
3: 不留。
0: 是。
2: 小心，跑步前进。
3: 跑步前进。
4: 哎，
5: なんで合言葉問わなかった？
6: 停，停不动。
5: 你没问我口令
6: 啊？口令？
5: 我知道口令，一定告诉我口令。
6: 口令，
5: 我要你说今天的口令。
6: 口令，
5: 口令。

0: 哎，怎么了？啊，完了完了！哎，郭总，
1: 考验是，我考过库尔诺萨库了，我考过库尔诺萨库了，我考过库尔诺萨库了。哈哈哈！哎，
0: 这手枪怎么不说？
1: 忘记了，吓糊涂了。
0: 再耍花样，我一枪吊了你！
1: 没有，真的是忘记了。
0: 快走！
2: 枪真坏，
3: 这应条件的海气，只敢我先带说给。你看就设计师了，啥时候都下课呗，我们。
0: 别吹，
4: 喂，
0: 好，
3: 我怎么盯着你了？有点不得神呐。喂，啊，接过呗。
1: 都过来很麻烦，走。
0: 哎，到。
1: 啊，到到到，几个兄弟。
0: 啊，
1: 哎，
0: 高班长。高班长。
1: 有空要么再坐。好高高才坐，那里地方放了几个啊？
3: 莫一大了，要是老弟兄弟啊，请你多谢谢了。这应小开的。
1: 全部出钱。
0: 是，
5: 他妈的，等等！
6: 海总，这太君的命令。
7: 太君，我们整全来，他们神枪力壮，不如手扁过来。
5: 哎，太总，他说的要紧要紧，把这些人好接到我们司务库那里嘛。哎，跟皇军干，太君优待你们。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枪毙哦！
8: 老乡们，加入甲官军，跟着皇军干，有反车还能活命，
9: 愿意吗？
5: 愿不愿意啊？
10: 乐意！跟着皇军干，加入甲官军。
0: 皇军，都愿意，
1: 都愿意。都愿意，大嫂。
3: 满意的了。你们的干活的活，
11: 其他的
8: 是
5: 其他的是，嘿，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开车。现在全部行程难的事。喂，
1: 哎，
0: お前らもう来なくていいぞ。去俄罗斯。向こう、やつらと一緒に行け。
1: 哎，我刚才咋了？
0: 太错，你什么意思？连我也哭了噻！这样，你的，才干啦，大大的优势，死啦死啦你！
1: 连我也杀你！连我也哭了噻！

0: 起来，老子起来！
1: 哇哇，你老子还会？
2: 列三班，共军大部队来了，有种就跟老子打鬼子！

可能从这台上，又不能要了。

把黄金过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我是赵外吉，奉化石头村人，告诉我儿子，老子死回了赵。

过来，别拉。

我想问起来，这个皇上。

0: 是人。
1: 大鬼子死了，
2: 黄蓉。
3: 死楼取笑。
0: 是人。
1: 一枪一个胜利，枪枪胜利噻。
4: 王登义，
0: 答应。是人。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

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那个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15秒，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0: 老头子自己被顶上了，
11: 我们有什么错？
12: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3: 时代不同，忙了。
14: 我竟然害起了年轻的笨蛋。
15: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16: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17: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16: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18里泼整个泼上3遍，杀杀煤气。
18: 去把他的皮剥了。
19: 你饶我们吧，我不敢。来吧，
17: 他妈的，
19: 你别等了。
16: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4: 我跟他完全不熟。
8: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1: 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5: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6: 啊？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7: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2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公证。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成功。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
4: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起，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1场，共计售出电脑彩票91.64亿张，售出即开型彩票31.2亿张，百亿张彩票承载的是无数购彩者的信任。体彩始终将每一次开奖核验、每一张彩票的交付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
8: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9: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次进社。

0: 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1: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
2: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健身路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3: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4: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彩票事业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彩票工作。可以说，彩票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普惠民生福祉的公益使命。
1: 32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逾1万亿元，一项项暖心举措惠及千家万户，把实实在在的公益福祉送至百姓身边。155已经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体育发展的助力者、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复新城。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四哥，他们什么时候到环县？路上顺利的话，三天后。
1: 等军火一到，我先放两枪过过瘾。
2: 哪有你的份儿？那可是南方革命才行的。军火只要到了孙先生手里，原贼的黄皮梦就要醒喽。

0: 雷狼的腿窝里藏有金子，你怎么知道？
1: 那地方以前叫雷家村，金子在哪儿我知道，只要你能为我报仇，金子我带你去找。

0: 金子在哪儿？
1: 原来你还是冲着金子来的。
0: 金子在哪儿？
2: 苏大哥，其实我也不知道埋在哪儿。
3: 你大爷！

0: 你在他房间里干什么？他人呢？昨天晚上和我聊完之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聊什么了？
2: 金子呗。
0: 哪他妈有金子？你狐不狐啊？
3: 这左摇猴眼我都挖遍了，什么都没有。
0: 我听他们说，应该就埋在那里啊。
1: 你听谁说的？
0: 我爹呀，你爹听谁说的？他爹说的，也就是你爷爷了。我爷爷也是听说的。
4: 哎，别闹了！撒手！扑克，你先回去。
5: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大家说件事儿。
6: 啥事儿？
0: 扑克，
6: 到。
0: 怎么还没走呢？
6: 我不是怕你有事儿吗？
0: 有什么事儿？有事儿？
6: 是。我是同盟会的人，一个革命党。

0: 8年前，孙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为了就是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实施三民主义。虽然元贼取缔了同盟会，但是，他灭不了同盟会，更灭不了三民主义。你快点说，说点实际的。
1: 我挺身军阀这么多年，就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将来能为革命事业做点贡献。但是马大帅是元贼的人，有些事情。 我不方便出面。孙先生想要在南方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讨伐元贼。北方的同志已经筹集了一批枪火，云强的同志明天就到青阳。

0: 好刺激！你去哪儿啊？上回是买卖大烟，这回又是军火，什么大事都让你给干了。不对，是让我们给干了。南方离我很远，革命和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我这旧伤还没好呢，新伤就不必再添了。
1: 今天，咱们就把之前的账好好算一算。明天我就离开晋阳，从此，咱们再无瓜葛。
2: 你没义气！
3: 你无情！
0: 这有情有义呀，是会受到伤害的。
4: 任团长，别管他，继续说，我再兄弟去。
2: 我也去。
3: 好。 运枪的队伍明天就会进城，你们去经营一下。对了，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叫杜四的人。袁贼这次请到了清朝余孽大内高手，领头的叫海昆罗。

0: 换上衣服，等人。停！这两个尾巴已经跟了两天了。会是什么人？当地的土匪，京城来的杀手，还是想抢劫的流民，都有可能。看样子。
1: 是冲着军火来的吧？未必。这要是京城来的，那可就麻烦了。这明目张胆地跟着我们，就是不怕让我们知道。前面肯定还有更多他们的人在等着我们。
2: 反正不是什么好人，终归要会会。

0: 把这台走，跟我们走。前面所有人让开！
1: 先遣团任团长进城，
0: 跟我们走。

0: 就是这里，之前安排好的。
1: 。
0: 放心，这地方安全。
2: 出门在外总是要小心点好。今天辛苦二位了。
3: 哟，还挺客气。
2: 应该的。
4: 四哥，都看过了，
2: 咱们进屋说。
4: 来，把东西放后院。

0: 今天多谢了，应该的，我叫沈岩山，他叫雷发，叫他阿发就行。刚才莫怪，这一路太凶险。这位是杜兄，
1: 护送我们去环县的，就你们几位吗？目前就我们，不知道任大哥是不是有别的安排。
0: 哦，我们明天就要出城。
2: 任大哥已经交代过了。 我们会送你们到环县。
0: 我一会儿出去探探情况，你们早点休息，小心货物。嗯。

0: 住手！别打了！自己人，自己人！他是谁？
1: 傅玄阳，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你们把话说清楚，我没时间跟你们兜弯子。
2: 我们都是任大哥的朋友，你最好安分点儿。
3: 不来吗？我没地儿住啊。
0: 是不是离开我们，寂寞、空虚、冷了？
4: 哦。你干嘛？

0: 大人，那些反党已经到了泾阳，三四日就到这里。
1: 有多少人？
0: 十多个，大小枪支。

0: 看上去像个赏金猎人，可靠吗？
1: 他救过庆阳城。
2: 昨晚夜里有动静，应该有内鬼。
0: 不会吧，都是自己人，知根知底的，可能是哪路的散兵游勇过来盯梢的。小心这几个人。
1: 哎，小心点啊。

0: 马匪多吗？
1: 还行。
0: 前几年很多，后来我们跟任大哥一起剿匪，现在好多了。没有领头的，也就成不了气候，
2: 那就不好了。
1: 为什么？
2: 这两天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如果是马匪还好，如果不是，那就麻烦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去环县还有其他路吗？
1: 这是最近的路了。

0: 这么费尽心力的运军火，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梦想、理想，还有信仰。梦想很远，理想很难，信仰压根儿就没有。哎，
1: 不懂不懂。总会有的，到时候没有马匪，因为耕者有其田，用不着做马匪。
2: 没有穷人，因为人人平等；没有贪官，因为政府有治权，人民有政权。
3: 扯淡！
2: 哎，平时调戏我就可以了，不许跟别人献殷勤。没事儿，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3: 我们不需要。我走或者是留，你管不了。
2: 傅大哥救过我的命，救过雷发的命，也救过任大哥的命。
0: 这位仁兄，一直这样吗？
4: 性格决定命运。

0: 我救了你，还清了。
1: 奶奶，
2: 娘，
1: 走。

0: 疼！
1: 谁派你来的？
0: 要饶命！要饶命啊！
1: 他说，谁派你来的？
0: 没人派我们来，我们自己个儿来的。
2: 哎，你看我是谁？
0: 呀，他妈又是你！你可不能杀我，我还帮你拉。

0: 我亏了那银子呢呀！我说你，你怎么又赶到本行了？
1: 哎呀，本来我都打算回家了，哎呀，谁知道这路上听一兄弟说，有人运金子，我心想，就干完最后一片再松手呗。 谁知道又碰上您在这运军火，哎呀，你说这老天爷不开眼，我咋就这么倒霉呀？
0: 别哭了，
1: 啊！
0: 你说都是真的？
1: 真的呀，你说在这地界上，谁敢骗你呢？啊！
0: 不。
2: 你为什么把他放走？
3: 为什么不能把他放走？
2: 消息漏了怎么办？
3: 燕子，消息已经漏了，我们现在只能小心再小心了。
2: 为什么有人造谣说我们运的是金子？
3: 有人要枪，就会有人要金子。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削弱你们。

0: 大人，路上劫镖的败了，人家添了帮手，实力不减反增。
1: 哟，这下事与愿

0: 今晚我们在这里扎营，大家小心戒备。行，我在这找些人，谁也柴火来。
1: 四哥，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是先派人去环县探一下吧。
0: 不如我去吧。
2: 还是我去吧。你第一次出来，我怕你着了道。
1: 让良平跟你一起去吧，互相有个照应。我在这护着护。
3: 那你自己小心点。拜托了。干嘛去？
4: 我去打探一下。你打什么探啊？
3: 你打探。你不能走。你昨天说让我走，今天又不让我走。
4: 你这个人好纠结啊！你既然加入我们队伍，就要守我们的规矩。你要是真想让我帮你，就真诚一点。希望你能帮我们。
5: 不帮，我帮人是要收费的。滚！滚得越远越好。这女的脾气像条疯狗。外宾拿活了喽！
6: 请问三江客栈在哪儿？啊，那边直走。多谢。这儿。来了两个。
0: 有人吗？

0: 怎么没人开门呢？是不是弄错了？三江客栈，没错啊。
1: 呀，二位，住店啊，里边请。

0: 哎，你好，你好，
1: 终于来了。我是梁平，你是？鄙人姓李，字敬亭。这位是杜四，四哥。来坐。
2: 敬亭兄大名早有耳闻，我们来到这里能够见到你，那心里也就踏实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队伍到哪里了？
1: 敬亭兄说的，可是那几车大洋？
2: 大洋不是军火吗？对，是军火。梁平，
1: 敬亭兄可是孙先生身边的红人。哦，我们这一路太多凶险，敬亭兄莫怪。
2: 无妨。
1: 我们从南边来也都有坎坷，理解。梁平，我们赶紧回去通知大家，大队在那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好，敬亭兄，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哎，仁兄来过吗？
2: 仁兄，仁为名啊！嗨，他已经交代过了，只要你们二位一来，剩余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了。好。
1: 找个人跟着去看看，我们暴露了。这，玉，怎么了，梁平？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为什么？那个叫敬亭的，身上有一股大烟膏子的味道。我们的人是不会抽大烟的，更何况，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任威明。如果是假的，
0: 那他们怎么知道接应的事儿？
1: 我们在路上走了那么久，难免不走漏风声。
2: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了。梁平，我们赶紧回去通知大家。

0: 怎么样？南面的同志已经到了环线。太好了。杨平呢？哦，
1: 我让他留在了那里。这黑灯瞎火的，我自己赶回来就行了。大队明天一早出发，差不多下午就能赶到。

0: 好。
1: 四哥，你看到傅大哥了吗？
2: 傅玄阳？没看到啊。
1: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去的吗？
2: 我们这一路都没有看见。他是不是自己跑了？

0: 跑了？为什么跑啊？也是啊，上次马匪围城，他不也跑了吗？
1: 是头猪吗？我为什么是头猪？
0: 那次不是傅大哥最终解围的，我们的命他都救过。他们摔出风头。
2: 让他跑了怎么办？放心，他不是乱党分子，他是来找我的。冤家路窄。

0: 哎，你说前天跟着咱们那个男人怎么不见了？
1: 哎，咱操那心干嘛呀？
0: 也是，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啊。
2: 傅咸阳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3: 哎，有他没他都一样。
4: 不一样。
3: 哪里不一样啊？
4: 没有安全感。
5: 上路喽！
6: 还有多久？
5: 快了，过了这个沟，再有个十里路吧。等到了那里，我们先去客栈碰个头，商量一下后面的路怎么走。
6: 到现在，秦狗都没有露面，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0: 傅大哥，傅大哥，傅大哥，傅大哥，傅大哥，傅大哥，你怎么了？
1: 困了，睡了。
0: 那你怎么在官道上睡啊？会被马踩死的。
1: 哎呀，你这受伤了。

0: 上了，
1: 把他抬到路边去。
0: 你干嘛？

0: 和你们见面的人已经死了。
1: 干嘛？
2: 你再说一遍。
0: 和你们会合的人在三江客栈一个都不剩，全死了。
3: 你干什么？
2: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杀了你？
3: 你敢？
4: 你别在这儿信口开河。昨晚我跟梁平刚在客栈跟他们见过。
0: 不信，算了。
3: 住手！
2: 任大哥，
3: 怎么回事？
0: 还怪我？
2: 傅大哥说，跟他们会合的人全都死了。
4: 这不可能啊！昨天晚上我们在客栈刚刚接过头，
0: 那些全是群狗，看不出来。
4: 接应我们的人我也没有见过，但是人名都能对得上。
0: 那些人都是我的仇人，海关落地张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4: 要是这样的话，那梁平还在那里呢？
0: 估计也死了吧。
2: 你
3: 燕子，梁平现在估计凶多吉少了。大队不能这么轻率进城，我先去探探，你们在这等我。
2: 你相信他？
5: 是。
3: 四哥，客栈那边什么情况？
4: 昨天我们比较着急，去得快，回来得也快。他们具体有多少人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都带些人再去看看。
4: 好，
6: 我也去。
7: 大人，昨天来那个梁平被杀了。
8: 应该是杜四干的。尸体呢？
7: 藏了。
8: 他们应该还蒙在鼓里。
7: 如果被他们察觉出，那么事情就会很麻烦。
8: 危险，危险也可大可小。留几个人在这里糊弄一下，这坑挖得越深，他们就摔得越惨。

0: 男人就是这样，越远的越在意。还看？再看，插下你双眼。
1: 等我杀了海昆罗，再让你插吧。
0: 有那么大的仇？
2: 很大。
0: 有多大？
1: 这么大。

0: 粮品怎么样？
1: 没有找到，一共只有5-6个人，都是满清的狗。
2: 5-6个人？怎么样？
0: 都被我解决了。
2: 难道是障眼法？
1: 我也觉得是固步弥阵，不然从南方来的那么一大堆同志，怎么可能都被杀害呢？
0: 时不我待，不管如何，我们一定要按照原计划去淮县。
1: 回来的时候，在淮县周围走了一圈，没有谈到什么风声，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看来我需要重新运用团长这个身份，去马大帅那调些兵来帮我们。你们暂住3间客栈，南边的同志没收到你们的消息，一定会再派人去那里找你们。
2: 要是再遇到青狗怎么办？
1: 不会，他们舍了3间客栈，就一定知道我们有所戒备，不会再去了。而且那里易守难攻，相对安全。我已经派人到那里接应你们了。再说了，还有傅玄阳他们在呢。
2: 他真会帮我们？
1: 这件事情已经不止跟我们有关系了。这里拜托你了。
3: 我只做自己想做的。
1: 够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你别不识好歹。任大哥那么信任你，我却怎么都没看出你哪里好。
1: 你瞎呗？
0: 你瞎的，连出了内鬼都看不出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赴汤蹈火的兄弟，和你那些视财如命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类人。我们有梦想，有理想。
1: 我就是瞎说，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们之所以在这儿能看见我，就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仇人死在你们手上。至于什么梦想、信仰，内鬼统统和我无关。
0: 你放心，杀你仇人的一定不是你。
1: 那我就让那个人脱个精光，绑在树上，让马蹄。
0: 你就是个臭流氓。
2: 他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
3: 本质由内而外的散发。
4: 哎，你不上厕所去吗？
5: 燕子。进屋说。我们刚才商量过了，明天一早就动身。
0: 啊，不等任大哥了吗？
5: 夜长梦多，早早离开环线，相信南边已经派人接应我们了。
0: 我们只有十几个人，这样的风险，敢冒吗？
5: 这里就安全吗？燕子，傅玄阳说派来接应我们的人全都死了，可是至今为止我们连一滴血都没有看到，真的就信以为真吗？我还是坚信越快离开越安全。
0: 那怎么联系任大哥？

0: 这个杜斯太讨厌了。
1: 刚才他们又找阿巴谈了，说不用我们保护了，给了几个大洋做辛苦钱。
2: 给了多少啊？
3: 让阿发他们留下，反正不是一条心，让他们告诉任为明，明天一早我们从环线的南面绕过去，不进城应该不会出差错。
0: 不是为了钱，直觉告诉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
2: 直觉，你有吗？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美汁源果粒橙

0: 喜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3: 前头盖好，好，出发。
4: 燕子，
3: 走了。
5: 来了。

0: 我们往回撤，
1: 没地方撤了，就这一站了，大家伙拼了！
0: 你们赶紧走，不能把徐火丢在这儿。

0: 大帅没同意我调兵，顾白已经怀疑我了。那现在怎么办？暂时等，他们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硬打是要吃亏的。我们守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毕竟我们有军火。
1: 派来接应我们的人迟迟未到，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0: 我们还有多少人？
1: 我们只有九个人，阿凡那里有六个，加上仁兄的四个，一共十九个人。这里面还有那个奸细，你竟然还有脸说？今天你最早离开，等我们到了树林，你也在。这想来想去，要是有奸细的话。
2: 那就只有是你了。说什么呢？我又不是你们的人。奸细这个词，根本就安不到我这儿。再说了，你们这群人，我左看右看，最像奸细的那个人，就是你。
1: 你血口喷人！
3: 你也不过如此，口口声声说要报仇。
0: 最终，不还是任大哥救了你？怎么了？有两个人跑了。
4: 算了，他们当兵也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人各有志，有的人求温饱，有的人求升官发财，还有的人。
3: 求理想，我们只有17个人了。为什么不用这批军火？
5: 这批枪火在南方有更大的用处，现在能不动，尽量不动。
3: 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这些枪火炸药运不出去，还不如用一部分呢。
5: 与其等死，不如拼一把。
0: 兵分两路，一虚一实。我呢，带一队人从环线穿城，你呢，带一队人随后绕道而行。
1: 你的意思是，让虚的那队人把海昆罗他们引开？对喽。
0: 谁来做虚的？我喽。就算你真的想帮我们。
1: 海昆罗他们不在队伍里，他也一定会心生怀疑。我可以装扮成你啊！
3: 虽然我讨厌你。
0: 不过，我帮你们有个条件。说，你想要多少？我要。
3: 海昆罗，我们真要为他们做垫脚石啊！我是帮任大哥，
0: 我没打算帮他们。他们队伍里肯定有奸细，兵分两路的消息一定会透露给海昆罗，到时候让他们先干一仗。
3: 我再去收拾残局。你真阴险！
5: 你这不是把任大哥害了吗？
0: 开个玩笑，别当真。
3: 我们需要去买几匹马跟马车，把真的军火运走。
0: 这事儿我去办，买完之后，先寄放在镇上的酒馆里，等到行动的时候再拉过来，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
1: 四哥，我们要守好这里。 以防他们偷袭。没关系，不怕他们来，我会把所有人分班，日夜巡视。
3: 还有，没有任大哥同意，谁都不准离开这个院子。一旦落单，怕有危险。再说，怕有人出去，通风报信。

0: 怎么样？买回来的马和车，我都放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应该不会被发现。到时候等傅玄阳带着第一队人一走，就可以调过来装军火了。
1: 他们不是散兵游勇，毕竟是原贼的人。要是真的为了傅玄阳他们，估计凶多吉少。
0: 我带着杜四和他们一队。
1: 你不和我走？
0: 更命需要的是这批军火，而不缺我这个人为命。再说了，我去了，海阔楼才能更加确定这批军火是真的。
1: 可
0: 没有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走出这个院子，生死在此一搏。
1: 我懂。

0: 你也怀疑杜思？你不要再挑拨我们关系。你在这看着，不就是害怕有人跑出去吗？我看的就是你。你看得住我吗？
1: 你别逼我，你不会杀我。
2: 为什么？
0: 因为你喜欢我。
1: 你想多了。
0: 我要赌一下。
1: 你可以试试。

0: 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以马大帅的性格，即便是知道，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来是谁的天下，还未必可知呢。可谁曾想，他竟然如此死心塌地地跟着袁贼。你们那对危险更大了。
0: 是一次赌博，还不知道还。

0: 总会有人牺牲，只看意如何。
1: 如果真有牺牲，让我来。

忽然这么轻薄，咋得鸳鸯各一方？

0: 仇恨真的可以让人迷失自我吗？
1: 当时清廷无能，师父义薄云天，为了国家揭竿而起，没想到亲狗先用后气，为了安抚那些洋人，对付我们，师父到最后也没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0: 是够可恨的，可你真的要不惜一切去报仇吗？
1: 心病，心病你懂吗？就像一块这么大的石头压在你的心口上，你根本没法呼吸，压得你喘不过气。
0: 有我在你身边，会不会好受一些？
1: 我这次要是没死，我就送你回家。
0: 第一，你死不了；第二，我回家干嘛？
1: 一个姑娘，整天跟着我们枪林弹雨的，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你说你是不是捣乱？
0: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不管干什么。
1: 少来，你的存在除了跟我添了几分危险，没什么惊喜。
0: 你知道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跟喜欢的人闯荡天涯。也许很苦，也许会受伤，但那种爱的灿烂会铭记一生，死也值。
1: 连命都搭上了，还灿烂个屁！
0: 你等等，我要更正一下，我不是喜欢你。

没刷牙，我先走了。小雅，我得听到你的心。

0: 跳。
1: 看来，我离爱情是越来越远了。

0: 挺像。这次要小心。
1: 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吗？
0: 这回不一样。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他们早就来了，
2: 赶快冲出去。到了旷野，杀手们的兵器就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
1: 那也得先出去才行啊。
2: 如果真遇上了，不要恋战，早脱身。
3: 走。

0: 没想到你和他们混一块儿吧？看好你的裤裆，今天我要再阉你一次。
1: 你们好歹也算是朝廷的功臣，怎么能忘了本？傅龙虽是死在我的刀下，可是事后朝廷是给了追封的。
0: 等我杀了你，小爷我再封你一个城侯。
2: 丹丹想。

0: 小伎俩，想蒙骗我，来这儿就是陪你们玩玩。
1: 谁玩谁还不一定呢。

0: 海大人早就知道了，这批真正的军火，恐怕现在已经换主人了。你终于露出尾巴了，不到现在，我仍不愿意相信你是个叛徒。
1: 傅大哥早说过你是内鬼，
2: 一个阉人，一个斯文败类。
0: 你们太幼稚了，就知道革命，就凭你们这么几个人，这几车枪，能革得了谁的命？
3: 人要有自知之明，审时度势，还是跟着海大人吧。
4: 闭嘴！
3: 没有时间和你们在这儿瞎叨叨了。
4: 飞翔，
3: 我去绝燕子，你赶紧回客栈拿军火。
4: 你们阉我，两边。 都是假的，
3: 背信弃义的狗东西。

0: 咱们听着，马大少有令，你们立刻交接投降，放下军火，方可不死，不然就地解决。
1: 来呀，自己取呀。

0: 你怎么没去取军火？
1: 富强去取了，海昏罗应该马上就到这儿。我绕道过来，你在这儿，太危险了。兄弟们，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人为名了？大家都是混口饭吃。 何必这么拼命呢？
2: 任团长，军命难违呀。
1: 那就是不给我任某人面子喽。
2: 给你面子，给你面子，我们喝西北风啊！兄弟们，我打死他！

0: 今天我们要牺牲了。
1: 总说愿为革命牺牲，但今天有你在，怎么总觉得没那么大义凛然吗？
0: 很可怕。有你在，

0: 两只穷途末路的狗。付出这么多心血，却换来这样的下场。
1: 这几车军火，到头来还是我的。
2: 有本事，过来拿呀！

0: 怎么觉得心里凉飕飕的呢？
1: 这一次，任文明要是不把海坤落交给我，我弄死他！

0: 你没想到我命比他们大吧？好，
1: 好，
0: 今天我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

0: 阿爸，阿爸，阿爸。
1: 哎呀，
0: 阿爸，
1: 深山，我要死了，
0: 不会，不会，
1: 会的，
0: 不会，
1: 会的。
2: 你直说，你到底想干嘛？
1: 亲我一下。

0: 你没事儿，没伤着内脏，
1: 赶紧包扎一下，死不了。

0: 我走了。他会送你回家，保你平安。
1: 走了，
2: 你小心，
0: 你都保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格，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躲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7: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在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

0: 笑。
1: 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0: 这太荒唐了！
2: 住口！
0: 我你。
3: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
1: 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4: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龙威，扔掉枪。
4: 什么？
1: 扔掉枪，坐下。
5: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鹿鸣春城童心守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动人不只是电影，共鸣不止于银幕。2026年暑期档电影家激发消费新活力，真心美好向往和平，欢迎来龙餐馆北京路演，主创谈故事之外的圆满结局。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获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妈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淤水、刘佳凭借浪浪山小妖怪，胡晓曦、张迪沙凭借群星闪耀时荣获最佳编剧奖，飙人风起大漠的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勤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将最佳男演员奖收入囊中，李斯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郭思达、杨宏宇、李伟文、贾晓宇摘得。生命至上，人民至上。闭幕仪式上，海莱阿木演唱的歌曲《生死不离》表达了全国人民对灾区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和慰问。昨天，钻石蝴蝶欧亚公开电影奖参赛影片展映在北京正式启幕，多国电影人共同见证了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光影盛会。
1: 开幕式上，中外电影界代表依次发言，多部参展影片的主创到场交流。
2: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中国电影今年6月份去了俄罗斯，俄罗斯的到中国来，而且还要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城市去，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形式。
1: 随后展映开幕影片《俄罗斯剧情片》，两人一生一狗和现场观众见面。本次展映将持续至8月30号，集中呈现来自中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多国的影片，并设置映后交流环节，为各国电影创作者搭建对话平台，让不同地域的人文故事通过银幕传递。
0: 近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严正声明，接下来有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郭伟。声明中指出，近期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接到多家放映单位反映，有人对外宣称可通过付费方式规避行业监管，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对此呢，协会做出了声明称，各电影单位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所谓付费即可规避监管，不受法律法规约束的相关说法带有明显欺骗性质，极有可能涉嫌诈骗。协会呢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工作，对查实的违法情形严肃处置，依法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
0: 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能逾越法律与行业监管的红线，只有合法合规经营，才能共同维护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
3: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8亿元。影片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有主角团，很多角色啊都引发了关注。就比如说老扎、贾马尔、苏苏这些来自海外的演员，原本。

0: 本不为中国观众所知晓，却凭借着对角色的深入诠释获得了认可。这并不是偶然，影片发布的物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欢迎来龙餐馆为了选角，全球海选了约13760人。一部能打动人心的电影，要把每一个角色都当作灵魂人物，才能经得起反复的推敲，才能让观众真正相信影片所传达的情感。欢迎来龙餐馆中的角色仿佛就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令观众共情。因此，片方陆续释放的多支番外片段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在北京路演的活动现场，导演文牧也透露，马俊生与丽娜的婚礼番外是拍摄期间临时决定创作的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新天的新郎马俊生。
2: 其实本来连设计都没设计，拍了两天婚礼，其实婚礼其实很大的戏，拍了两天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而既然有这个场景，也有这个气氛，那不如给俊生办一场。所以当时就大概抽了几个小时时间，把它拍一下。我记得拍的时候，其实现场很多人就已经因为知道情节嘛，就已经哭了。但那个其实是不会放在正片的。那个是一个当时就是觉得应该有一个这么的记录一下。
3: 现场有观众调侃，沈腾饰演的徐福如同影片里的一颗糖，那马俊生又是什么味道？
4: 醋吧，就是而且是可能是那皮儿里边就剩那么一点醋，然后他会非常均匀的分配给他想酸的人。不想酸的人如果是给到别人的话就会变苦了。
0: 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在内的许多暑期档影片，不仅在电影院里打动了观众的心，其影响力还延伸至银幕之外。今天中国电影报道2026暑期档观察系列专题报道聚焦电影家，看看电影家多元业态如何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商务部组织开展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全国多地纷纷响应。暑期档电影家举措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有效推进电影产业向多元消费生态转型。
5: 马上走，流量好快来哦！
6: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老的娃心里头。
7: 哇，心里头。
3: 这个夏天，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下，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等一众取景地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汕头市打造电影主题旅游线路，揭阳市推出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把观众对电影的情怀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力。
8: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朱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
9: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
1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3: 动画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令人神往，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再赴现实中的蓬莱，相关景区客流、餐饮、住宿等全面升温。
11: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12: 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这个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
3: 成都启动票根加联动计划，游客凭八仙电影票根就能解锁旅游景点门票折扣、餐饮住宿等专属权益。
13: 它是地地道道的成都本土制造影片，七村大院聚集了非常多的餐饮、咖啡、文创等丰富业态，观众可以凭我们的电影票，然后在院内就餐、休闲、打卡。
3: 山西运城顺势推出跟着八仙游运城文旅惠民活动，电影票根成为运城15家景区的半价通行证，带动客流大幅增长。
14: 八仙电影上映以后啊，永乐宫的游客的数量明显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年轻人，18到35岁之间的这些游客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
15: 穿上这身衣服，
1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7: 进发了啦！
18: 进发了啦！
3: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则带动了老矿区焕发文旅新活力。影片取景地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9: 来的剧组越来越多，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那石炭井的人气也越来越旺。今年石炭井已经累计接待了超

0: 过11.7万人次的游客。
1: 欢迎来龙餐馆中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还成功拉动同款美食和相关店铺热度攀升。电影官方指定汉堡徐福牛堡上新10天，销量突破了400万份。推出龙餐馆同款美食套餐的餐厅，更是上座率拉动了90%。
2: 我们特意就选了那个套餐，比如这个鱼，那都是在电影里有特写的。
3: 我们更多是带着感情过来去品这道菜的。
1: 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也如火如荼开展，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
4: 我们这次的那个市集啊，一共召集了100个非遗项目。苏州也有2部非遗电影，像《天宫苏作》，还有《我在苏州学非遗》，涉及到的这些电影里面的非遗项目，都可以在我们市集上看到。
1: 借势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广东汕头同步举办《潮阳莺歌》《潮阳剪纸》等国家级非遗展演，为市民游客献上民俗文化大餐。一张张电影票让光影消费延伸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2026暑期档电影家独家观察下集，聚焦影院新业态探索和暑期档电影衍生品开发，敬请期待。
5: 这个暑期随着《奥德赛》的持续热映，辽宁省科技馆也迎来了观影热潮。全国不少影迷为 MXGT 银幕专程赶赴沈阳，观影后还能通过全国独家的 MX 胶片摄影机科普展，在银幕内外感受电影的魅力。
6: 今年暑期，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共放映科普院线影片超900场，观影人次超7万，其中 MXGT 影厅表现尤为亮眼。一座大屏撑起了暑期档的超高人气。
7: 今年暑假期间呢，我们 IMAXGT 激光影厅的预售票房呢突破了450万元，省外观众的占比超过了58%，影厅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95%。奥德赛的热映呢，更是让我们这块全国面积最大的 IMAXGT 巨幕再次成为了影迷关注的焦点。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我们特别加开了清晨5:10的早场，停车场也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6: 科技馆还同步打造特色体验，让影迷在享受大屏观影的同时，解锁更多电影背后的故事。
8: 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万达影城借着影片的热度，同步推出了 IMAX 摄影机展。整个展区分为3个部分 ,IMAX 摄影机、IMAX 胶片以及导演的个人履历展，让大家在被大银幕震撼的同时，也能够了解银幕背后的科技密码。
5: 由袁玉梅执导、吴镇宇、钟楚曦、郑云龙主演的悬疑剧集《禅》正在热播。剧中，钟楚曦饰演的律师丁宁和郑云龙饰演的律政精英赵一姐在案件中命运相互纠缠。日前，他们一起做客我们的专访，畅聊首度合作的默契，还分享了拍摄片场的趣事。
9: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楚曦。
10: 大家好，我是郑云龙。
1: 剧中丁宁和赵一杰背负着各自的秘密，在刑事辩护中博弈，丁宁的内敛执着和赵一杰的疯狂乖张形成冰与火的化学反应。
11: 他到底怎么招惹你了？你这样整他。
12: 所以在你心里，于颂凡是大好人，我是坏人。
9: 小叶的壳是用阳光温暖的壳去掩盖他内心的那个脆弱受伤的那个自己，那丁宁其实会武装自己，他的这个壳很坚硬，会很执着到甚至有点愤怒。
10: 我饰演的赵一杰这个人物这种类型我可能在舞台上尝试过比较多。我在看到剧本的时候也在想，哎，如果我有机会这次用影视剧的方法去表现的话，会不会挺有意思的？
9: 我太想演赵一杰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看他演，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太吸引人了，就很爽，看他演就很爽。
1: 丁宁梳着利落的短发，身着简洁的套装，妆容接近素颜，外形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
9: 丁宁他其实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事业上，不是那么好打扮、爱美的这个人。我们找了很多种方式，就还是觉得短发最对。关于妆，就是觉得素净一点，脸上有故事，有些质感，不加以修饰的，比较天然，不经雕琢的这种东西。
1: 郑云龙还和剧组一起给钟楚曦准备了生日惊喜，却闹出了乌龙。
10: 我们那条其实拍完了，就骗他说没拍完。
9: 对，然后怎么又来一条？
10: 我就把那个情节改了。 千算万算没算到那个后面车窗是透明的，他早就看见了。然后呢，我那个车钥匙还半天摁不开。
1: 在剧中，他们和前辈吴镇宇同台表演，一开始十分紧张，渐渐的却发现了吴镇宇的可爱反差感。
10: 我从小是很喜欢吴老师，我是真的有模仿过他曾经的那些个深入人心的那种角色的他那种感觉。一开始刚跟他拍的时候，我是有点恐惧的。我跟他的第一场戏是河边那场，那么长的词儿，拍了一整天，前一天晚上就没怎么睡着觉，
9: 焦虑，
10: 就非常焦虑。拍了几条之后，可能就大家互相熟悉了就好了。
9: 其实一开始也是跟大龙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会很紧张，然后到后面过两天。他就开始各种跟你开玩笑，在现场像个他，我觉得他有点老顽童，他其实像个小孩，他也很爱做饭，无论是探店啊或者是自己做呀，他都很上道。
10: 我们用的厨房都是真厨房，是可以做饭的。
9: 对，他就很喜欢，
10: 所以他就没事就在那煮点面啊什么的。
9: 这个戏我很幸运能够遇到两位这么有张力的演员，跟他们演我真的就觉得自己能够吸收很多他们的能量，也会让我更加的去珍惜跟他们的之间的这种交流。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近期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十周年系列活动陆续举办，上市十周年专题座谈会上，各方代表回顾中影十年发展历程，围绕国产电影高质量发展交流建言。2026湖光嘉年华落地成熟，时光之约荣誉典礼表彰幕后从业者与行业合作机构，我爱中影，光影同行主题开放日举行，通过集章打卡、科普体验、观影、电影市集等丰富多彩的环节，感受电影发展脉络，传递光影情怀。中影表示将坚守国企使命，深耕内容，强化科技赋能，助力电影强国建设。河北美术学院影视创作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实践教学为核心，整合影视、录音、舞蹈表演等专业资源，连接课堂教学、艺术创作与产业需求，为艺术类应用型人才成长搭建全新实践舞台。纪录电影《八卦楼》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专家研讨会，导演金霞以及十余位电影界专家学者到场研讨。影片通过记录八卦楼的修缮过程，呈现建筑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折射出厦门鼓浪屿百余年来所经历的风云激荡。当天，与会专家从主题立意、叙事结构等方面对影片给予了好评。电影《抗日少年团》在辽宁凤城大林树影视城举办开机仪式，影片以少年群像为核心，讲述的是抗战时期一群失去亲人的少年自发组成抗日少年团，在八路军的引导下承担放哨警戒、传递情报等任务，与敌人周旋的故事，呈现了战争年代少年群体蜕变与成长。应镜影厅亮相马来西亚吉隆坡，影厅将 AI 生成视觉沉浸式音效与电影结构图融为一体，为观众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创作者瑞泰森曾使用中国字眼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进行创作，他认为中国在 AI 与电影创作的融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13: The creativity that's already in China, which I can see in fashion and art, I feel like they can combine all of that into AI filmmaking and also take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欢迎来龙餐馆北京路演的现场，蒋勤明将自己扮演的角色马俊生比作哪一种调料？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蜀道三》或《肖申克的救赎》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1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14: 我是李丹，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317期。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7号、3号、3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2317期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7号、3号、3号，分别是7号、3号、3号。

冰雪要恭迎，金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容、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

0: 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总。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偷改删造。
4: Never recreate places from your memory. Always imagine new places.
5: I still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save my life. Even after that.
3: 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命里最珍贵的那些片段，可能不是真的？
6: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了吗？
3: 不是遗忘，不是模糊，而是被人亲手改写过。失恋后花钱抹掉对方，醒来却不知道自己弄丢了谁，此为删改。趁你做梦往脑子里种了一个念头，醒来你会以为那是自己的主意，而偷则是你以为你在踏踏实实过日子，其实整个世界都是一段被喂进你脑子里的信号。最后关于造，那个女孩最真实的童年记忆是从别人身上抄来，一笔一画写进她脑子里的，但他却深信不疑。偷改删造，这就是电影史上专门对你记忆下手的四只手，可他们再厉害都还只是电影里的想象。直到本周佳片《全面回忆》这部电影，干脆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当你走进一家店，刷一张卡就能买走一段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精彩人生，但买来的会是惊喜还是惊吓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上映于2012年科幻动作片《全面回忆》。
7: Why are you trying to kill me?
8: Your memory was erased. Your mind was implanted with a life you think you've lived. Oh, by the way, you haven't even begun.
7: Then who the hell am I?
9: You don't have the most reliable of memories, do you?
3: 在好莱坞有一件事的风险堪称九死一生，那就是翻拍经典。1968年的《人猿星球》讲的是未来地球被猩猩统治，人类沦为笼中之物的惊人脑洞，成为了许多影迷心中的经典佳作。2001年，鬼才导演蒂姆·波顿带着大明星重拍了一版，钱没少花，场面也够大，可影迷就是不买账，因为波顿把老版最惊艳的那个结尾给改了，改砸了。另一个例子更绝，1960年，希区柯克拍了那部改编了整个惊悚片历史的《惊魂记》。
8: Mrs. Bates.
3: 1998年，刚刚凭借执导《心灵捕手》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导演决定重拍它，手法极端到近乎行为艺术，几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照着原版重拍一遍。结果上映之后，票房口碑双双垮掉，还捧回了当年的金酸梅奖的最差翻拍。可偏偏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部佳片胆子更大，它翻拍的是上世纪90年代阿诺·施瓦辛格的代表作之一。1990年由施瓦辛格主演的科幻电影《全面回忆》上映，那不仅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也是当时全好莱坞最贵的制作之一。上映首日就拿下了北美票房冠军，最终杀进当年全球票房前五，还捧回了一座奥斯卡特别成就奖。

0: 所以要想翻拍这部电影，能从这条九死一生的赛道上突出重围吗？施瓦辛格当年听说有人要翻他的《全面回忆》，直接表示这想法蠢极了。
1: But and it opened up to a huge box office success. It almost made $30 million in the opening weekend, and it made $130 million domestically and worldwide, almost $300 million. So it was really very, very successful, and people were very happy with the way it came out. And they tried to copy it. Someone tried to do a remake of it. How stupid is that? I mean, Jesus.
0: 可见2012年这版面临的压力有多大，所以选角也是豪赌的一环。他们找来的男主角科林·法瑞尔，我愿称他为大荧幕丢失代言人。在《龙虾》里，他丢失的是最真实的自己，伪造我冷血无情的人设；在伊尼·舍林的《暴桑女妖》里，他丢的是一段过去，被老友一句话勾销。
2: Just awful. One of our graves, anyway.
0: 在新蝙蝠侠里，他索性把自己的整张脸都丢了，每天做3个小时化妆，只为出演反派企鹅人。
3: Hey, Benjamin! You think you can come after my money, huh?
0: 这个角色不但衍生出了一部独立剧集《企鹅人》，还被他捧回了一座金球奖电视类最佳男主角的奖杯。
4: You gotta tell me just what. Tell me you're proud of me. Ma, tell me you're proud of me, please. Come on, just once, tell me you're proud of me. Tell me I did good.
0: 到了今天这部《全面回忆》，他终于把记忆也丢了。这次不是演技，不是化妆，是实打实的动作戏，一镜到底。从被绑的椅子上到反手放倒一屋子人，整整拍了22条才过。他不是在演角色，而是活在那个角色里，一个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的人。和法瑞尔搭档的女主角凯特·贝金塞尔，从《珍珠港》里的战地护士，到《黑夜传说》里一身黑皮衣的吸血鬼战士，她可是千禧年后好莱坞的头号飒姐。而这次她接棒的角色，在当年《老板》里可是由凭借《本能》红遍全球的沙朗·斯通出演的。两代萨姐隔了22年，在同一个角色身上完成了一次绝妙的交接。可以买卖，当身份可以伪造，你是谁这道题还能由你自己回答吗？让我们一起在电影《全面回忆》里找回你的记忆。

0: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3: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4: 欢迎光临会议。
5: 何为现实？
6: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7: 旅途愉快，伙计。
8: 怎么回事？快给我把针头拔出来！
9: 你来干什么的？
10: 别说！
11: 联邦警察！
12: 这是误会，
13: 我是平民，
14: 我是
15: 守望的脑后，快！

0: 哦天哪，何为记忆？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0: 谎言与阴谋，
3: 快上车，
2: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0: 信仰与命运，导演伦怀斯曼，科林法瑞尔，杰西卡贝尔，凯特贝金塞尔，全面回忆。
1: 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呢？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醒醒，醒醒，快醒醒！我切断了电源，我们只有十秒钟，警报会召来大批人马。拿着，我们走。
1: 好，快走。

0: 又做噩梦了。
1: 是啊。
0: 亲爱的，怎么办才好？
1: 我也不知道。
0: 想不想聊聊？
1: 没什么可聊的。
0: 同一个梦。
1: 同一个梦，同样的时间，我被囚禁，又被人追杀，无处可逃，然后就醒了。
0: 那梦里只有你，没有别人？
1: 没有，只有我。
0: 因为我？
1: 什么因为你？
0: 不知道，你一个人想逃又逃不走，是这样吗？我束缚了你的自由？
1: 不是，宝贝儿。
0: 我知道这些跟我们小时候幻想的不太一样，可是
1: 城堡什么的，
0: 谁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对吧？我得到了你。
1: 过来，只是场梦，没什么，好吗？
0: 我要让你做那些好梦。
1: 太好了。
0: 真是的，该死。
1: 怎么了？
0: 联邦那边又爆炸了，是民用列车，该死的反抗军。我得赶6:30出发的那趟车，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到上面去。我要走了，我们晚上再聊好吗？你再睡一会儿吧。
1: 我都睡怕了。
0: 那么梦见我吧。
1: 好的。
0: 不穿制服的我。
2: 炸弹在乘客上车后不久就爆炸了。据称营救人员仍在搜寻幸存者。
3: 目前发现已经有144人死亡，不过数字仍然在上升。这是近几个月来联邦第四次遭到袭击，现场证据指向恐怖分子米塞亚及其领导的反抗运动。
2: 联邦当局在剥削我们，殖民地的工人应该享受平等待遇，坠道就是我们的镣铐。口黑根总理对此事的解读是，米塞亚不想通过和平途径寻求殖民地独立，而是选择了长期的血腥对抗。考虑到联邦目前的人口爆炸压力持续上升，这次袭击的时机非常糟糕。上一次袭击发生在6周以前。联邦警方宣布，该袭击为卡尔·豪瑟所为，此人是叛逃的前国家情报人员，被认为是米塞亚的得力干将。目前尚未确认卡尔·豪瑟是否参与了。

想出行吗？没空？千万别因此而放弃，那个永远无法触及的梦想近在咫尺了。来会议公司吧，我们会为您描绘您的整套记忆。会议，我们将让您铭记。

0: 欧黑敢利用的就是你们安于现状的心态，别让他们像运牲口一样把你们呼来唤去。米塞亚说的对，水道是我们的镣铐。
1: 哎，伙计，你脸色不好。
2: 谢谢。
1: 别生气。
2: 确实不好，说的对，最近我睡眠很差。
3: 乘客们大家好，欢迎您的乘坐，上午7:21到达不列颠联邦总共耗时17分钟，距离下坠还有60秒钟。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每次坐的都是这个位置，都好几年了，为什么？
1: 不知道，他们是凳子，我们有屁股，似乎逻辑上没什么不妥。
2: 我们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从来没有质疑过。
1: 想换一换吗？没问题。
3: 请乘客们在出发前将您的个人物品存放于自己的座位下方。
1: 哦耶，这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好惬意。
3: 下坠即将开始，3、2、1，祝您旅途愉快。

0: 尽管 Cohagan 总理与殖民地总督进行了对话，但是总理依然宣布将停止对殖民地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此回应袭击事件。
1: 虽然我也很希望能集中力量帮助他们清理环境，今天的恐怖袭击让我意识到经费还是要用来加强我们的联邦机器人警力，因为保护我们的公民永远是最重要的。
2: 接近地核，请做好重力反转的准备。

0: 来爆炸在上面造成不小的恐慌。
1: 请在进入扫描区域前将您的证件拿在手中，并随时准备提交给安保官员。
2: 所有我公司员工必须从12号安全门进入。
3: 哎，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0: 那搞脑子的玩意儿。
3: 是啊。
0: 听我一句，别跟他扯上关系。
3: 为什么？
0: 记得三班的查韦斯
3: 啊，
0: 单身派对的时候去了会议公司，想去体验火星之王。
3: 我也想去火星，
0: 结果被切除了脑叶。
3: 你也信这谣言？
0: 会议公司？
3: 嗯，
0: 对，我信。
3: 得了，你从没想过，一点不想？
0: 我才没必要想，别去搞自己的脑子，不值得。
4: 来吧，都听得好了。
3: 也许我脑子就该搞一下。
4: 又要开始干双班了。
5: 嘿，不要怪我，我跟你们一样不想加班，明白吗？全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机械警察的生产任务加重了。要抱怨的话，就跟 Cookhagen 总理说。现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有谁愿意去培训新员工？

0: 不要这么拿，你要拿这里，你这么拿，一旦它短路，螺丝会把你的首饰穿的。哦，真的吗？是真的。想休假还有别的办法？
1: 谢了。其实你的朋友说错了，会议公司。你试过吗？
0: 都试过三次了，真的。
1: 非常美妙的回忆，比这工作强多了。嘿，去找麦克，懂吗？

0: 你会感谢我的。哎，有什么吩咐？我也才听说。说吧，别吊胃口了。他们从外面另请了个人。听着，就我个人看来，你比他们找来的那个至少强10倍。
1: 掌柜，你什么？
0: 拜托，我上个季度都快干吐血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我的业绩是超标的。这种事情你懂的，你来自殖民地，他是联邦公民，他教育背景好，关键位置上又有人。
1: 好吧，好吧，你是说我只能干装配线了，我会疯掉的。
0: 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
1: 好吧，谢谢你帮我。

0: 总算来了，干杯！祝你健康。哎，伙计，嘿，感觉好点了？
1: 不怎么样。罗瑞今晚加班。是啊。哎，老莫，一样。
0: 你有没有学过弹钢琴？我一直想学钢琴来着。
1: 你今天怎么了？啊，不只是升不升职这事儿，你一整天心不在焉。我最近一直在做梦。
0: 做梦？
1: 是啊，感觉我好像梦到一些严重的事情，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懂吗？不懂，完全不懂。<笑>我们的工作不重要吗？
0: 说真的，拜托，Harry，我们穿越半个地球去干烂工作，拿烂工资来这种烂酒吧，然后喝这种烂啤酒。卫生间，老莫，
2: 没事。
1: 怎么，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0: 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好，你是对的，不说了，我只是……哎，不说了。
0: 好了，伙计，明天见。嘿，听我一句，说吧。想办法把你现在这种该死的状态调整过来，趁你还没彻底变成废人。大概我真的是喝高了。<笑>
1: 是啊，可能吧。我得去找个地方吐了。
0: 行啊，而你去给我振作起来。 然后回家，听到吗？
1: 大家可都听到了。
0: 晚安，大哥。
1: 晚安。

0: 来你是想找乐子的，怎么样，你巴不得自己有三只手吧？
1: 我找会议公司，知道他在哪儿吗？
0: 天堂的阶梯在那儿。
1: 谢谢。
2: 欢迎光临会议。第一次来？
1: 是啊，能看出来。
2: 没关系，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地方很安全。
1: 我朋友马拉克给我的名片，让我来找麦克。
2: 他就在里面。
1: 谢谢。

0: 祝你有个美好回忆。
1: 你好啊。
2: 嗨。
1: 马拉克的朋友。
2: 啊，是的。是我们是同事。就这个。
1: 就是这个。
2: 这能像真的一样？
1: 所谓真实，不就是大脑的感知吗？眼睛所见令大脑产生反应，我们只是跳过中间步骤直接引起反应。这对真实有影响吗？
2: 哼，幻觉无论多逼真，终究还是幻觉。
1: 说得太好了。客观上你说的没错，但深层次，主观上来说，我保证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听着，我懂的，我明白你来这儿是因为你觉得缺了什么，你一直追求和渴望，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2: 真的吗？
1: 是你想做但没钱去做的事，嗯？或是你一直向往但没有胆量去尝试的秘密？
2: 什么叫秘密？
1: 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说出幻想，我们就给你记忆。想不想名利双收，或者被万人敬仰，还是要来点更刺激的，嗯？罪恶克星，世界一流的运动员，秘密特工就是你，如何？不为人知的银行账户，加了密的信息。
2: 秘密特工，就是这个。
1: 好的，那作为一个情报员，你可以为反抗军卖命。哦，也许你效力的是寇黑根，双面间谍又如何？还要注意一点，作为免责声明的一部分。你选的间谍生涯都不能是真实发生过的。说实话，很多人来植入秘密情人的记忆，可他们有情人了，真实的记忆不告知是不行的，这会造成不可修复的矛盾，脑子就是这么烧坏的。
2: 别担心，我可没有秘密。
1: 相信你没有，以防万一还是要给你做一个心理测谎。马克思，开始。

0: 这会让你非常愉快，你会不想醒来的。
1: 你瞧瞧，你老婆果然找到了忠实的伴侣，这方面没冲突。
0: 抱歉，这是化学物质进入人体的最佳方式。
1: 非常好，那么好戏开场吧，准备好拯救世界。旅途愉快，伙计，回来好好聊聊你的。
2: 等等，
3: 怎么？
2: 见鬼！
3: 什么？怎么回事？
2: 快给我把针头拔出来！
3: 你们干嘛？
2: 你撒谎！
3: 撒什么谎？
2: 你这个畜生！
3: 听着，我真的没情人，你们搞错了。
2: 什么情人？你就是特工！
0: 生命体征全乱了。
2: 你来干什么的？
3: 别
2: 说！
3: 别！
4: 联邦警察！联邦警察，
5: 起来！
4: 给我起来！
3: 这是个误会，这是个……我是平民，我是平民。
4: 手放在脑后，快！
3: 好的，
4: 转过去。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8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19091807，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9。体彩排列三第2623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8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8799。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8月29日。
2: 第一小队。
3: 抓获了嫌疑人，第一小队请回话，请速告知房内情况。
2: 斯蒂文，快看看里面的情况。

0: 全被灭了，只有他一个人。
1: 准备破门，

0: 在这起暂定为恐怖袭击的事件中，弗里蒙特市中心的会议公司内，又一名枪手向联邦警察小队开火，发生了猛烈爆炸。我们目前还在等待具体的伤亡数字。
1: 明白。
0: 但官方已经确认，至少有20名警官遇害。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
1: 我天的 dog！ 我明白了，好的，谢谢。
2: Lori，你在真好。我当然在，我差点都急疯了，你去哪儿了？啊，听着，发生了很可怕的事。
1: 我知道，刚接到电话，我们已经随时待命了。
2: 你不明白？
1: 不明白什么？
2: 哦，我的天哪
1: ！Doc， 你没事吧
2: ？Lori， 杀死那些警察的不是反抗军，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我。
1: 什么是你
2: ？Lori 杀死他们的是我。
1: 你杀了20个武装警察？
2: 不，大概也就十来个。
1: 你杀了他们？用你的书杀了他们？
2: 罗瑞，我没开玩笑。
1: Dog， 你吓到我了。
2: 对不起，这听上去是有点荒谬。我下了班以后去了会议公司。
1: 什么？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插了一些管子，什么都没发生，警察就冲进来了。他们想抓我，这是本能反应。就杀了他们。
1: 听着，你根本就没杀人 ，Dog。
2: 相信我，我全杀光了。
1: 不，亲爱的，你还不明白。无论你想象发生了什么，和这事都没关系。那些混蛋忽悠了你的脑子，现在你出现了偏执性妄想症。那种地方真的很危险。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来吧，过来，过来。
2: 一切来得太快了。
1: 我们一起想办法。
2: 我很抱歉。
3: 老人，我喘不过气，放手。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干嘛？老人，你干嘛？

0: 见鬼，Lori，你在干什么？我在工作。你疯了吗？说我疯了？哼，真好笑
1: ，Dog， 不想想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真的相信一个装配工能干掉一屋子训练有素的武装警察？

0: 死我，不然我就直接跳到直到死亡将你我分开。
1: 我不是你妻子。
0: 别扯了，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
1: 我是联邦警察特工，派来扮演你的妻子。六星期前我还不认识你呢。
0: 你在胡说什么？
1: 是真的。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能听懂吗，宝贝儿？根本就没有什么 Douglas Quaid。
0: 你是说我没有？那我们的婚姻？
1: 怎么说呢？我演技太好了。得了，难道你真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嫁给你这样的人，住这样的狗窝吗？
0: 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打工的。
0: 给我想想。
1: 如果一定要我猜，寇黑根这样费心藏着你不让反抗军找到，你一定对他很重要。再考虑到你的身手，显然不会只是他家的园丁。
0: 寇黑根藏我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我？说我。
1: 就算七年之痒吧。哦，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0: 第三小队，解除待命，马上来现场，快！
1: 哎。

0: 是我，蛤蟆，我不认识蛤蟆。见鬼，真会有这种情况！听着，去找一块玻璃，把手放在上面，马上取块。他们确实把你废了。你是谁？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你是怎么认识我的？我们是联邦情报局的同事。 时间不多了，你让我发现你再次接入网络的时候打这个号码。什么网络？你的电话已经被重新激活了，否则他们怎么跟踪你？听着，你让我传个话，现在我就传给你，去找那个键。
1: 那个键？你说什么键？
0: 你说你懂的。
1: 我不懂，告诉我什么意思？
0: 听着，我们关系确实不错，但这也太危险了。如果他们查出我们联系过。
1: 请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是谁。
0: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是我的话，会马上扔掉电话，懂吗？快！
1: 我怎么扔掉电话？它埋在我手里。哎，等等！10549，10549。

哦，见鬼！这是什么？你哪里买的？

0: 配烂铁皮，那是我的。想出行吗？没空，千万别因此而放弃。那个永远无法触及的梦想近在咫尺了。来会议公司吧，我们会为您描绘您的整套记忆。会议，我们将让您铭记。
1: 亏得肯定知道我们跟踪他，他怎么知道这个？哦，见鬼！
0: 你被他搞得很难堪。
1: 他曾经说过专业训练长官，我事先并不知情。他究竟是怎么被激活的？一名卧底特工说他去了会议公司，我派了一支小队过去，可记忆植入已经启动了。
0: 看来他找回了一些记忆片段，15分钟前就走了。
2: 别用致命武器，我要抓活的，明白吗？这家伙到底是谁？取消显示模式。
0: 通信加密了。你不是开玩笑吧？他怎么会还活着？
2: 格杀勿论。可总理说，对不起，
0: 再说一遍。
2: 抱歉。
0: 总理大人不会再现场，相信我。如果让这家伙抓到半点机会，我们就完了。要是看到他，立即干掉，听明白了吗？我说了多少遍，
2: 是我的电话，
0: 这是他送给我的。他去哪儿了？谁？
2: 给你电话的人，你看我像算命的吗？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这电话现在是我的私人物品。 OK，
0: 我懂法律，所以你别想。等你缓过来以后，你把那个男人跟你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你是谁？我是他妻子。
3: 有什么事吗，先生？啊，我在这里有一个保险柜，柜号是10549。好的，请这边走。随意找一间客户室就可以了。需要帮忙的话，我就在外面。
2: 谢谢。

0: 们随时会来抓我，所以我得长话短说。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很难相信，可你不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你看到这视频，就说明我没能逃出去，也说明他们成功给了你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以及一套全新的记忆、新的一切。你所记得的关于人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你必须相信我，你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去我的公寓，快去我的公寓，西斯帕里安街549号。我现在还信不过你，我只能希望，如果你是我，你能找到那个剑，并且知道怎么去用它。去找那个剑，你该知道怎么去用它。
1: 你说什么剑？
2: 什么剑？
1: 什么？
0: 祝你好运，伙计。

0: 等一下，麻烦你再次通过一下扫描器，先生。
1: 你打算待多久？
2: 两个星期。
0: 你是殖民地的公民吗？
3: 是的。
0: 打算待多久？
3: 就三天。
0: 到联邦来做什么？
3: 谢谢。
0: 你说什么？
3: 就三天。
0: 是的，
3: 谢谢。
4: 就是他！
3: 见鬼！
5: 全都趴下！
6: 已经通知外面的部队了。
7: 他怎么带枪过扫描器的？
6: 他没带枪。
7: 哦，好极了。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8: 16号警报，所有部队准备就位。
5: 往19号公路方向去了，走。

0: 我真不敢相信，居然是你！你认出我了吗？
1: 不清楚。等等，知道我是谁吗？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你突然就在扫描机那里出现了。见鬼！抓紧了！
0: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了，我以前见过你，可是在……没关系，没关系，我从头跟你说。
2: 中区99号，嫌疑犯正在19号中级公路向北行驶。
0: 谁？
1: 我老婆。
0: 你结婚了？
1: 显然感情已经破裂了。

0: ，AV 81小队，他正往威灵顿逃窜，赶快堵住那里，收到没有？
1: 收到，905，所有车辆和空中支援向威灵顿集结，在217区设立拦截点。

0: 总部，我要所有单位保持守备范围，把他逼进拦截点，不要给他任何逃跑空间，明白吗？
1: 明白，九一五，所有车辆维持当前位置。
2: 见鬼！
3: 警告，车辆运行中无法解除磁悬浮状态。
0: 你这是干嘛？
4: 快点把保险带系上。
3: 警告，车辆运行中无法解除磁悬浮状态。
1: 目标已经锁定，是否可以开火？
0: 随时都可以开火。
4: 好了吗？
0: 还没有。
4: 好了吗？
0: 好了。

欢迎，操作系统已经启动。

0: 我录下这段视频，是怕发生不测。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它，就说明你现在麻烦大了。不过好消息是，你毕竟来了。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依然是我。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卡尔·霍斯。哦，见鬼！
1: 本设备的人机交互能力有限，请重复你的问题。你是位米塞亚小吏？
0: 是的，可我从未见过他，几乎没人见过。托黑根下令让我潜入反抗军，然后杀掉米塞亚。可是，有个女人出现了，她让我睁开了眼睛，让我了解到反抗军才是我的朋友，不是敌人。
1: 那些恐怖分子吗？听着，反抗军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为殖民地争取平等和自由。联邦的那些爆炸案，都是寇黑根自导自演的。相信我，战争时期他是我的长官，我清楚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0: 可他为什么要袭击自己人呢？
1: 他有一正当的理由去组建更大的机器人部队。他打算入侵殖民地，联邦的生存空间不够了。 托黑根打算移平整个殖民地进行重建，然后他再用机器人来取代工人。无辜平民会丧生，可我们能阻止他。我和你，
0: 我能干什么？
1: 有个办法能关掉所有机器人，就是终结代码。那是串很长、很复杂的序列码，我看到过的，意味着它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你的记忆，米塞亚知道怎么读出来，你必须。 找到米塞亚，这是我们能阻止侵略的唯一办法。接受一个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人的建议吧。我知道你能行。我这辈子做了不少错事，现在该做件好事了。事关几百万人的生死。祝你好运。
0: 这不是开玩笑吗？怎么可能呢？你不该来这里。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知道真相很难接受。是啊，
1: 确实很难。我应该相信这个吗？那是真相。豪斯，我们一直在找你。别叫我，我叫道格奎德，8月29日出生。 我母亲把我养大，她在我15岁之前死于癌症。我29岁和女朋友结了婚。
0: 你生日是4月29日，带大你的是父亲，不是母亲。他在你15岁之前死了，死因是车祸。相信我，我非常肯定，你没有结过婚。
1: 怎么可能呢？这一切太可笑了。我叫道格奎特，我确定。
0: 你以前见过我？
1: 是在梦里。我是在梦里见到你的。
0: 那根本不是梦，那是记忆。 你手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知道吗？
1: 那是工伤。

0: 你一定还记得什么？那你和我，我们是。
1: 我们快走，快走。

0: 快走，快走！Harry， 你来干什么？他们叫我进来的，要我说服你。谁派你来的，Doc？
1: 他们不是把我送进了这幢楼，而是把我送进了你的脑海。你好好听我说。
2: 你现在得了一种叫偏执型人格分裂症，
1: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正在这儿，你还在会议公司绑在座椅上，一切都是幻觉。我还在会议？
2: 他撒谎！
1: 汪汪汪汪！
3: 他撒谎！
1: 慢点说，Harry，究竟怎么回事？他们用化学手段把我注入了你的脑子，也许熟人会有用，在你还有救的时候把你拉回来。
2: 别永远困在这里，别听他胡说，他们想把植入的记忆唤醒。Lori，他来干什么？他也来了，Doc。他是来干什么的？他就在屋里，在你身边，紧紧握住你的手，担心的要命。你感受到了他，他想要杀死我。不
1: ，Harry，
4: 那不是真的 ，Lori，
1: 他一听说你在会议公司出了事，就直接赶来了。 他上班时我打给他的，他爱你 ，Dog。
2: 老人没去上班，昨晚他在家。你撒谎！撒谎！你为什么撒谎？是因为你希望我撒谎。你对幻觉太执着了。
3: 他在撒谎！
1: 我 ，Harry！
5: 把那些放下，放下枪
1: ，Harry。 你想干什么，Harry？ 你要干什么？
3: 这可不是幻觉。
1: 不是。好啊，可以。你猜怎么着？

0: 这下你相信了吧？如果玩真的，我敢这样吗？
1: 他在玩心理战，他想让你自暴自弃。我们快离开这儿！
0: 去哪儿？你逃不出这个幻觉。如果我来帮你，就能结束这场噩梦。怎么帮我？
1: 别听他的。
0: 你怎么帮我？
1: 别听。

0: 你得杀了他 Dog。
1: 为什么？
0: 我知道这很困难。其实这女人是你之所以扭曲幻觉的核心。

0: 他当然杀不死你，他是幻觉。
1: 现在需要你自己来证明了，杀了他吧，结束这场噩梦。快开枪啊，杀了他，火箭！

你没事吧？

0: 还活着吗，亲爱的？或许我现在该叫你豪斯。看来是我看走眼了。我真以为你是个废物。结果和我朝夕相处的，居然是最伟大的特工。口黑根希望你回心转意。
1: 大伙儿怎么就那么喜欢你？情报局里大家谈论的都是卡尔豪斯有多了不起，但我只知道你是个叛徒，叛徒的下场只能是死。
2: 快点，快点，快点！
1: 所以我建议你跟你的女朋友吻别吧，只要她不介意，你都做过什么？
2: 杀了这婊子！见鬼，妹子到了！快来，快来，走！别急，别急，过来。

把枪给我！追踪他！把手给我！

0: 这是往下吗？不是。
1: 第14层到了。

0: 这几天又发现了反抗敌的踪迹。
1: 追到的乘客需要有官方通行证，如果你没有官方通行证，请至信息部领取。

0: 反抗军领导人已经有6个月没有露面，在最近的几起袭击中，联邦警察查获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可黑根政府长期以来对此事的猜测。吉米塞亚及其恐怖主义活动都是由殖民地总督及其地区组织进行资助的，而现在尚未确认的情报又指出，对方正在集结军队。总理身边的消息人士对此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
1: 上帝。
0: 我们将对此消息进行跟踪报道。
2: 快去杰米塞亚！
1: 怎么找到他？
2: 我有办法。

0: 欢迎回家。
1: 谢谢。
2: 空气密闭已完成。
3: 孔黑根为了找米塞亚，把联邦和殖民地翻了个遍，找不到是因为他不在那儿。战争结束后，已经没人有胆子来这儿了，对无人区敬而远之。
1: 有道理。

0: 哎，
1: 啊，哎，
0: 快到了。你没事吧？
1: 啊，我所有人好像都认识我，除了我，感觉好怪。
0: 是啊，
1: 看来豪瑟对大伙儿很重要。
0: 是啊，他让我们占了上风，我们的人真的相信他是高尚的。
1: 如果他不再高尚了呢？不好意思，
0: 豪瑟他并不完美，他有的时候很讨厌。
1: 你这么说是安慰我？
0: 也许吧，
1: 挺管用。

0: 他想单独见他。
1: 别走远了。

0: 豪萨先生，你有什么事？我想帮你们。这不是你来这儿的唯一原因。想找回记忆。为什么？我想找回自己，找回原来的我。
1: 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回真正的自我，关键是要找回自我在于当下，而不是过去。对每个人都一样。过去能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样？过去只是一种心智的构想，它蒙蔽我们，欺骗我们去相信的。而人的心却是活在当下的，求助内心，便会找到答案。
2: 听说你掌握的信息能拯救我们所有人，
0: 我也听说了。

能读取出来吗？它被加密了。这是什么？

0: 你好，米塞亚，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期待与你的再次会面，我等得太久了。知道你有多难找吗？
1: 是个陷阱，
2: 把机器都关了，守住所有。

出去！放下武器，快！

0: 干得好，这儿不错。哦，我猜你一定想知道，根本就没有终结代码，那个是假的。
1: 你撒谎。
0: 抱歉，不用这招还真找不到你。
2: 为我一个人大费周折。
0: 哦，可千万别低估一个人的力量，至少我不会。中尉，
3: 都在这儿，长官。米塞尔的防御计划、部队数量，还有殖民地每一个反抗军据点的坐标，我们的第一波围剿已经开始了。
0: 很好，我要恭喜你啊，老朋友，拉他起来吧，起来，起来，你成功了。你是大英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米塞亚死了，殖民地也快沦陷了，这一切都要感谢你。这可真是太妙了，双面间谍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间谍。就是这样，豪斯那股干劲儿好好保持吧。不过这件事也不能算是一帆风顺，比如你在会议公司触发记忆保护这件事，那可不太妙。然后就是你可爱的妻子居然违抗我的命令，看着我，她的任务是把你活着带回来。我稍后收拾你，但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你帮我们取得了胜利，为此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什么意思？
4: 妈，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找回那个曾经的你。我们在派哈萨打入敌方之前备份了他的记忆，在他彻底堕落之前。
1: 不，
0: 好好想想吧，等你几小时后醒来，你又会变回以前那个豪斯，忠诚、爱国、心狠手辣。哎，拿你怎么办呢？依我看，就留下他，
1: 别牵扯他。
0: 我想这个世界会非常愿意听一听米塞亚亲信的忏悔。
4: 绝不！
1: 可不可以改？
0: 你会很惊讶地领教到豪瑟的本事，看他怎么把你的忏悔打出来。
1: 该死的高一根，你抓了我，让他走吧，放了他。美琳达，
0: 放松点，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保证，我们很快就重逢了。与此同时，还有侵略战要打。
4: 真希望我也能忘记你，
0: 劳瑞。
4: 祝你好梦。

你把他按住好吗？帮我个忙，混蛋！你就尽情反抗吧，这样比较痛苦。嗯。

没有。

上帝哈马！联邦方面疑似军事集结的活动已经被确认，可是原先被认为是针对恐怖分子领袖米塞亚的行动，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全面的军事入侵。已经看到有将近50000名武装部队登上了坠道，正准备向殖民地登陆。总督已经在殖民地所有地区发布了3级警报。

0: 所有部队都编入最新任务指令了吗，指挥官？
1: 正在向所有的指挥官传送。
0: 很好，我们何时出发？
1: 只等您一声令下。
0: 那出发吧，给他找一个位置。

0: 三号空港允许降落。
1: 行动代码301开始执行，殖民地公民默认为敌对势力，所有机器人允许使用致命武器。重复，殖民地公民默认为敌对势力。行动代码301开始执行。

0: 没事吧？没事，我们得离开这玩意儿，快！
1: 六号舱设备受损，
2: 准备好了。
3: 好了，所有应急人员请速到六号舱，请做好重力反转准备，放下武器，快！
4: 放下武器！
5: 我们在第九层抓获了试图逃跑的囚犯，中尉。
6: 六号舱的囚犯试图逃跑被抓了，另外还有一个人，男性。
1: 一定是他。
7: 你去搞定他。
1: 我们走。
5: 把包也放下。快一点。

0: 紧急舱门无法在零重力条件下打开。
1: 这些门不让打开是有原因的。
2: 我们等他经过地核，然后就走。见鬼！
0: 重力反转中。

0: 掩护我，舱门已打开，减速机制开启。
1: 舱门已打开，减速机制开启。
2: 他们往上面去了。什么？
3: 我去追他们。
2: 不用，二瑞。如果他们上来了，我会收拾他们。你只要确保部队在我们到达的时候能顺利激活并完成登陆，
3: 豪萨是阻止不了我们的，明白吗？
2: 跟上他们。

全国紧急状态，立即疏散所有公民，并前往殖民地边境外最近的无人区避难营。官员恳请所有公民务必遵守疏散令。对反抗军据点的持续轰炸已经造成了大量伤亡。

0: 坠道锚定完成，第三至87号舱全体武装完毕并激活。
1: 让他们都行动起来。

你太令我失望了，耗子。看来现在是彻底消除你记忆的时候了。再见，老朋友。

0: 前弹仓已耗尽，
1: 快了！

0: 武器系统
1: 该死快了，
0: 重新装填中。
2: 你真以为那样能阻止我们吗？
3: 不，这个应该可以。

0: 看看你，拼命反抗，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1: 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可现在知道了。

向我老婆问好吧。

应该没事了。

嘿，醒醒，醒醒，快醒醒！拜托，拜托！嘿，醒醒！嘿，求求你醒醒，醒醒！求求你了，快醒醒！

0: 只要你说出幻想，我们就给你记忆。
1: 别去搞自己的脑子，伙计，不值得。
0: 秘密特工就是你，如何？
2: 哎。你没事吧？
3: 没事。
2: 我们成功了。

0: 连个吻别都没有，我会放你走吗？
1: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说的对。快放下武器！
2: 别紧张，是他。
1: 没事吧，先生？
3: 没事。
4: 医护兵受伤了。

0: 哦，上帝！谢谢。整个殖民地的人们纷纷涌向街头，庆祝这个国家终于看到了走向独立的曙光。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 随着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最大的崩溃，一场令人闻风丧胆的侵略战也随之瓦解。尽管寇黑根总理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有消息称他与他的部队一起灭亡了。
2: 我的上帝！
3: 是啊，真不敢相信。哎，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很好。
3: 真的？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2: 开门是凶，小队长，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3: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功队杀回冀中，开展敌后工作。
4: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2: 你们的八路的武功队
4: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五口拔牙呀！
5: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6: 贾政，哈巴狗呢？
7: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
8: 我发现武功队的地道了。
9: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7: 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8: 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
1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功队。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1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3: 哎，你几楼啊？
14: 忘了这事，
15: 先生你们。
16: 什么情况？
17: 15秒，
1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6: 我发现他了。
14: 别着急，放手放手，
19: 他是高手，
14: 不能犯错啊。
18: 不要动监控。
5: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3: 我们有什么错？
4: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7: 时代不同，忙了。
14: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0: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8: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关心博客，共益新主张。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1: 老四九城的特产胡同，胡同的特产发小，
13: 我是大哥，我先做小菜啊。我天生有糖尿病加号，要不来一点你尝尝。
1: 你们几个啊，
15: 上学那会儿都是丑八怪。
19: 哥 ，F4 啊！
20: 对，你给我这儿装同情陈浩南是不是？
21: 咱怂我了？
15: 你们怎么回事啊？
21: 就这么一大家子，
19: 一呼百应，
21: 咱哥几个后半辈子有的是时间呢。你瞅这会儿，
22: 也许这就是天意。
23: 老郭，
24: 从小到大你抵过谁呀？
25: 从小到大都是大哥在维系我们感情。
26: 我拿老七当亲弟弟了。
27: 你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
22: 那是我命。
28: 那他妈问我兄弟啊！
22: 家是讲情的地儿，不是讲理的地儿。
27: 有一个算一个，钱我逼我出去。
29: 钱是你爹，钱是你妈呀！
30: 我不把这一世买上，
31: 你怕我下辈子找不着你吗？
0: 发小万岁。

0: 这个大的是你，这个小的是我。
1: 那我们飞去哪里呀？
0: 往家飞吧。
1: 好嘞，飞喽！
2: 我叫邱硕，身份证110104开头，一个地道的外来北京南城人。小时候，随母亲改嫁，半路来了北京，组成了一个在我看来不富裕，但是很温馨的家庭。回想小时候，真是要啥啥没有，却又好像什么也不缺。黄双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人怎么都这么贫呀、啊？尤其是上天赋予我那异父异母的哥，脆嘴子，比刀片都滑。似乎每个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天生具备了一线主持人超灵敏接下茬的反应能力。后来，我也成功地融入了这种氛围。上天给我哥的考验是巨大的，好景不长，我母亲和继父先后过世了，剩下我和我哥相依为命。我的叛逆期是早了点，没少让我哥操心。当然，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3: 大哥，你没事吧？他地主。
4: 我靠！我激动快忘了，
5: 肯定是你们弄。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大哥，一三，你踏踏实实。
3: 我走什么呀？我一三。
2: 介绍完我这小家子的事儿，再来说说我们这大家子。老四就成了特产是胡同，胡同的特产是发小。发小这个词儿大家都不陌生，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叫法。我哥打小就是胡同里的孩子王，自然那一起长大的发小也不会少。
3: 大哥，我先撤了啊，我不吃了啊！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
2: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七个哥哥和姐姐们的平凡故事。

0: 庆爷，又擦上了。您说您这个老这么擦不擦掉漆呀、啊？多亮是亮、啊。
1: 那孙子还不爱坐那，人不大，虚荣心他妈挺强。
0: 五六七八呀，还、哎。
2: 你动啊，
3: 动啊，动我就冒了他，
4: 必须得冒啊！你动一试试。哎，今天要彻底疯狂了。
1: 嘛呀，你翻呗。
0: 我是谁啊？
1: 虎坊桥高进呐。
0: 哎，记着啊，老林、老李家各三名。
3: 好嘞。
0: 哟，老张根跟这儿较劲呐？
5: 磊子来了，回头看看啊。今儿起码一箱半北冰洋。
0: 嘿，行啊，我给你抬家去。
5: 别去，我今儿手风正旺呢啊。今儿净来儿童。
6: 爸，跟这儿玩呢、啊？热车了吗？
0: 这不是看我老张根儿表演签数呢吗？嘿，
1: 我就说嘛，我就怀疑他手里有活，还把把都炸，我这血压都上来了。
6: 您啊，甭跟他一般见识啊！拿手机玩欢乐豆那会儿，骂人骂的比谁都响，血压不比您低。哦，玩会得了啊，我俩接硕去。啊，
5: 走四方回来了，吃点什么呀？要不然买菜去。

0: 来，我到了。
1: 我也到了。
0: 没看见你啊？
1: 嘿，我还没看见你呢。
0: 你在哪儿呢？
1: 北京站路边啊。
0: 大哥，北京西

0: 你看，这老两口晚上吃啥呀？
1: 吃面条，你来吧。
2: 我就不来了，我们晚上约角了。

0: 的，这名声咱就不提了，市里头咱都有一号。
1: 是，我跟你说，二哥可是把咱这老胡同啊一比一的给搬过来了。
2: 是，
3: 别说还真像，还是我二哥厉害，说要做到大手笔啊。
1: 那厉害啊。哎哎
2: 哎哎哎，干嘛呢？
1: 玩是不是？
3: 赶紧
2: 来人了，
3: 走了。
4: 张师傅，
3: 帮我掉一头行吗？
2: 你说你也没说，你怪人张师傅干嘛？
3: 不是，这还用我说呀？你们都来了，我自己在这面壁合着。不行，咱再往回来一点，这都撞上了。
0: 您老呲的人张师傅，
2: 辛苦您啊！
3: 真行，
2: 少说两句能怎么着啊？
3: 哟，
0: 您不跟着吃一碗？
3: 叔，这么高了、哎。
0: 得嘞，辛苦您啊！
3: 不是，哎，我说你吃拧了吧你？这目测一米九了，
5: 就是吃了多少点，后天发育赶上来了。哎呦，怎么样，林哥？最近身体还好吗？
3: 你哥我这身体啊，就这意思了，天生的没办法，就等着这新零件来了，直接换。
6: 我嘞，詹伯伯好啊！
3: 老二来了啊！
2: 果儿，
7: 姐，
0: 哥，
6: 哎呦喂，叔，
0: 老王，
2: 大哥，
8: 怎么吃拧了你这是？
5: 吃拧了
8: 啊？不是你这怎么拔苗助长的呀？
0: 我也助助，
3: 助助。
2: 怎么样呀，臭弟弟？想姐姐没？
5: 必须的。
2: 长大了不气人了吧？
0: 气不气人现在不知道，但目测表现良好。
8: 小薇，独叫人是吧？
3: 叫了你没听见？
8: 这气
3: 我吗？疼着呢，二哥我。
8: 不是怎么样啊？我那点投资都还在呢吧？还够你霍霍的吧？
3: 稳稳的蹲在店里，连问的都没有。
8: 不是你当时唠到入伙的时候，可不是这么
2: 说。来，雪儿，怎么样？
1: 贾云哥，
2: 你说你怎么又拿东西啊？这不是流行断舍离了啊？
1: 雪儿，你断舍离啊？现在没有，一不要就给我们，把我们当捡破烂的了。
2: 我觉得挺好呀，你看果保存的多好，跟新的似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就沾嫂子光，要不然我才不给你。
9: 来来来，开饭喽！
8: 哟，二哥来了。
9: 哎。
2: 哦，嘿，来亲自下
0: 厨啊！钱也过了，
1: 怎么着？
0: 辛苦了啊！
8: 大哥坐 C 位，咱们排圈坐，中间给老刘空着，好吧？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开饭。
0: 哥几个，对不住啊，来吧来吧来吧，
3: 你才来。
0: 哟，帅回来了，
10: 李哥。我是你了，
0: 哎，这饭是没少吃啊，这大个儿，
2: 赶紧吧，
3: 你赶紧坐坐坐坐。
4: 刚才我们有一个重要表决，你没参加上，我们已经从七小福正式更名为八大金刚。
9: 哟，那这好事儿啊！现在这硕也是学业有成，衣锦还乡了，为这是不是得干一个？我说哥几个，
0: 干一个！哎，
10: 老爷们喝这个，啊？老爷们得喝这个，
0: 二哥，我们服务行业24小时备勤啊，保不齐有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9: 老二，别为难咱家芝麻官了啊，共饮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4: 叔，你知道就这么一大家子，小时候那么团结，为什么吗？
1: 现在不团结啊？
4: 现在也团结。之所以这么团结。这核心凝聚力起初在于你七哥
0: 我
11: 妈妈洗脚
12: 儿子牌子啊又捅多大篓子了
11: 妈没有我看您都辛苦站一天了我都心疼您了
12: 行了儿子装装样得了啊妈有灰指甲别传染给你
11: 没事我可不怕这个
12: 哎呦我儿子懂事了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妈了
11: 我呀以后

0: 天天都给您洗。
1: 好。
0: 妈，这学业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妈，明天考试给我透透体呗。
2: 这个怎么办呀？

0: 师，
1: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回事啊？谁作弊？谁抄谁了？啊，谁抄谁了？
2: 格瑞，他们六个给你递小纸条了。
3: 没有啊，妈。
1: 叫老师。
3: 没有，胡老师。
4: 胡老师。
1: 哎，
4: 麻烦您进来一下。
1: 哎，好的。

0: 他们六个抄你别，吴老师，没有啊！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打那儿起，我就知道。
1: 这偷鸡摸狗的事儿是真不能干，干了真挨歇。嗯，硕儿，我跟你说啊，小时候犯错，学校请家长，长大了你再犯错，那就不会有人原谅你了。
2: 哎，二哥，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呀？
3: 是不是啊？
2: 啊？
4: 你们那会儿为什么管胡老师叫胡喊三呀？
2: 媳妇儿，有一种倒计时。 叫胡老师的倒计时，
5: 同学们，你们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我看你们谁先安静下来不说话。三，都别说话了，不用话了。<笑>
3: 老七。
6: 那会儿你妈一喊三，
7: 我总以为喊我呢。哎，我三姐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哎，硕，你三姐啊，
8: 反正从小到大能吃是公认的，老饿饭桶嘛，
9: 确实，这没毛病。
10: 你才饭桶呢，吃你们家饭了？
7: 哎，你现在就吃着呢，你可
8: 还说是，
7: 你别浪费粮食啊！你，我告诉你啊，硕，你三姐还不爱回家，
11: 走，跟我回家，听见没有？
3: 不打不打不打。
11: 你就让他在这住吧。不行，自己有家不回，赶紧回去。哎呀，
8: 我见不到，我见不到。
12: 听话，
11: 我不理你，
12: 我
11: 就要在人家吃。
8: 自己家有饭，在人家吃什么？
3: 我不走，我不走，我就不走。
12: 你
3: 说，
8: 你
3: 听我，
8: 我们家吃呗。
3: 你瞅我，硕儿听他瞎说，解释那人吗？
12: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
13: <笑>你个臭小子，干脆学坏吧你就！哎，你们几个啊，都没出过洋相是吧？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上学那会儿都是丑八怪。
14: 努力学习，好少年，这可是你们上学报答的。
13: 今课年级课班本以为在今天放学前务必将简单交到教务处理。

0: 动力，等等，
1: 大哥，
2: 就你不好好练。
1: 不是你唱歌好听，你当主唱没问题。我们这老跳不好啊，要么就来那个金盆洗手道歉歌怎么样？那个那简单。行吧，
2: 我也想明白了。索性啊，咱就我们是未来 VR future， 咱就骨歌到底。
3: 我在元，
4: 我佑赫呀，
5: 我 Tony，
6: 我西俊。
7: 哥，那你是七炫呗？
8: 就你哥那破老嫂子，还七炫，顶多三炫。
6: 怎么哪儿能有你啊？
8: 哎呦，老公，你这该死的魅力真是迷死我！我给你脸了吧我？哟，
2: 国际范儿，你哥我是来不了，咱先大湾区溜达溜达吧。哼，知道这一点吗？我是陈浩南。
3: 哎，叔，你看见了吗？双簧唱到现在了。
6: 哎，大哥，你还记得那
2: 回？哪回啊？
6: 就那回。磊子，我怎么觉得我这头发搓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跟簸箕似的。
9: 你这个呀，就是贴着头皮搓的。人家这都是标准鞋搓。嗯，
10: 哎，那你明天再去华为七楼再重新搓一个呗。
6: 我可不敢，就咱们这玩组合的那据点都让他们那帮玩日系乐队的给占了，可凶啊。我去，哥几个快看，
11: 人家大桃心儿，哎，
6: 你瞅人家破搓的
12: 大十二 F4 啊，
11: 这是真喜剧呀、啊。

0: 照什么眼啊？说你呢？
1: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干嘛呀？小孩你都骗呀？
3: 编，吃铁丝拉罩链，你编。
4: 编，吃竹子拉筐，你接着编。
2: 啊，那天你们都在啊？
0: 废话。
2: 哎，那后来呢？哎，后来呀、啊，
0: 妹妹，别怕啊，不用怕。我问你呢，你还照什么眼啊？
2: 什么叫照眼啊？
0: 不知道你看我，不知道你盯着我，不知道你还给我哟。哎，行啊，跟我这玩易容术是不是啊？哎，什么意思这是啊？
5: 哥，学校排练节目不让留，
0: 演节目。嘿嘿，就这几个货演彩虹糖，你跟我这儿装红星陈浩南是不是？
5: 不是，我的角色是屯门大飞。
0: 我告诉你啊，我叫王虎，马奇是我弟。你给我离林巧远点，再让我知道你们俩见面，我就让你俩永别。
2: 哥，你误会了，邻居，我哪有你弟弟强啊？
0: 你要搬家？
2: 搬哪儿啊？搬你们家？
0: 哟，小崽子，你是不是要炸刺儿？你
2: 大哥，搬家还不行？
0: 对呀、啊，我让你站起来了吗？我问你呢，小崽子，你是不是要炸刺儿啊？
2: 炸刺儿怎么了？
0: 炸给我看看！哎呦，
2: 好啊！

0: 你就说你毕哥当时多愣，
1: 我自己受点委屈真没什么，但是亲人们挨欺负我真急眼，所以从那回之后我立志必须惩恶扬善。
2: 可不是，尤其咱哥几个当时那扮相，哎，你俩都带着那个，哎，
0: 够劲，
3: 行行行行，
2: 你看，
0: 又来，
2: 哎，来了。
4: 哎，孙总，咱下去接报，有请暴力催收，我们第一时间出警的，人都给带回来了。
5: 双方有这里冲突吗？
4: 我们赶到时候正撕吧呢，
5: 没别的新鲜的，
4: 咱们及时给拉开。
5: 你们先问着，我一会儿回去处理啊。好，
4: 好嘞。
2: 又来了。
6: 单位有急事儿，我得先撤。
2: 今儿又不是你值班的日子，咱不能又迟到又早退吧？
6: 咱们哥几个啊，后半辈子有的是时间呢，不差这会儿。
0: 哎，你要走也行，你来满的，我们无所谓。说这你说得过去吗？
7: 这我也无所谓，
1: 你别
7: 无
1: 所谓。
8: 咱那工作不能开玩笑，你别。
1: 哎，嫂子，这样，没事，咱呀
2: 不差那事儿啊。
1: 到，
2: 我给你来半杯啊！
1: 甭介，
2: 满上，满上，满上，
0: 满满满，给满
2: 上，满上，
0: 哎呦，
2: 我给你满上。
1: 哎，二哥，就这玩意儿，咱怂过吗？
0: 来来来来来！
1: 但是
6: 今天我肯定喝不了，
1: 我呀
6: 装兜带走
1: 啊！
0: 哎呦喂！哎
1: 哎，那个帅帅。毕业恭喜了啊！咱改天聚啊！走走走走走！
2: 六哥真够
0: 乐，这有点绝了。
8: 这
2: 不是，那他也不行哎！一喝酒跑了，不举起。
6: 哎呦，那谁不举起，能有你不举起啊？啊，连个仪式都没完成。叔，这后半段在这儿。
9: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相聚。
2: 我是大哥。我先做个表率啊，
1: 哎，
2: 这是真拉呀！
8: 大哥，我们要这么形式主义吗？
10: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呢。
11: 人家都拜关公，咱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爷，他是大爷，歌神也是神。嗯，电影。
1: 快点！赶紧的！
2: 我天生有糖尿病加号，要不来点？你尝尝，甜的我来一点。
3: 嫌弃你，今天晚上电视里的快男决赛，
1: 快点吧！我还等着回去给高伟投票呢。
4: 早说呀，投票去！
1: 投票吧！
5: 两位君王，拎起砍刀就抡子里头了。
1: 啊，
5: 到了点儿，
6: 他也没血浓于水，
3: 可不是吗？
6: 我七哥是编外呀！
3: 哎，你就是个编外。哎，胡说八道！我怎么，我当时……我去，什么味儿？
7: 老公，你放屁了吧？
3: 哼，是我，一滴屁而已。
7: 大哥了，
3: 哎哎哎哎哎哎，二哥，
7: 帅，
3: 二哥，张师傅，张师傅，救命啊！
7: 没用的。 等死吧！大哥，救命啊！大哥，你这怎么还
6: B box？
3: 哎，我发现了，这要是没事呢，您不一定在；但凡有点事儿，您是肯定不在，是不是？哎，
6: 不是你这小子怎么这么驴啊？啊，谁对你好你呲瞪谁？可不是，就我们这张叔，哎，藏门门天下无敌，我跟你说他躲起来，公安局都找不着，真的。
3: 您那么愿意玩藏门，您找点别人玩。我这身子骨，我陪您玩不了，知道吧？
6: 来来来，
3: 叫一回不在，叫一回不在，我都服了。
6: 给您搭把手。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沉啊？
1: 不是，哎，你留着我的腰，我腰是有事，轻拿轻放，懂吗？
0: 行吗？
1: 哎，行。不是，咱赶紧收完了，回去了，别磨叽了，行吧，张师傅。哎，
0: 别老说人家张师傅，人张师傅不容易。你要是给人张师傅气跑了，就没人给人张护工了，知不知道？
1: 我现在简直是他护工，知道吗？

0: 说多少遍了，不是，就这有那么费劲吗？这合过来，这不就拉上一掰不就收了吗？就这点事儿，还这个，我说多少遍了，这不得掰过来啊？这边不也是吗？也得掰过来，不完了吗？几遍了？
1: 孙子，你玩呢你？
2: 啊，我能走，我也没说我不能走啊。那不提前适应适应吗？万一呢？

0: 您得到北京啊，这炒肝啊、爆肚啊、烤鸭呀、啊，您得常吃，那玩意儿吃就尝不了。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
1: 巴菲特的时间也得往后排一排，我后天晚上跟库克吃饭。对呀、啊，马斯克，马斯克可以接洽呀。
2: 马斯克。
3: 马斯克，吃了啥？
1: 吃了什么？
3: 哎，小哥，您吃了吗？
1: 我吃了。啊，是没时间。

0: 老婆给你俩送手链。
1: 你能不能干啊？
2: 要是不能干，你赶紧滚蛋！现在最服帖的就是大学生。
0: 以前吧，我哥总说毕业即失业，我不信。真轮到自己了才知道，找个称心的工作有多难。勤快比不过岁数小的，经验拼不过岁数大的。我这步入职场的一年，真是颠沛流离的一年，也是成长的。最终我想明白了，给别人干不如给自己家干。当然，肯定不跟着我哥干。
3: 我们这车的质量性价比，全国都是最高的。哎，不信去其他店都没我们这儿好。啊，而且这车况我肯定是给你们保证的。
4: 帅，
3: 哎，力哥，
4: 忙着啊。
3: 哎，现在大牛实表的实在是……
4: 哎，蓝姐干嘛呢？
5: 你怎么来了？
3: 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随便挑啊。
5: 哎呀，
3: 哎呀，提走
5: 我呀。
3: 一分不要，
4: 想弄一 SUV， 然后过两天郊区游野。
3: 就求这赶紧谁能把它开走，
5: 随便挑吧，不管你了啊。
3: 主打一个做慈善。
6: 我说，跟硕也行啊，能跟人白活上。
5: 那错不了，这小子鸡贼程度不在我之下。
6: 哎，卖哪个呢？
7: 就这个大牛啊，谁买他呀？哎，二哥可说了啊。只要这车一出这门，再回首必折一百啊！这不脑子有病吗？
5: 哥。

0: 你再看，抽烟吧，大哥。
1: 他们刚说呀，这车一开出这门，必折一百。
2: 你别问，你说错，我们这车意思怎么样？这出去之后肯定就涨，全国没几辆。
0: 要不你洗题了吧？
3: 提不了，我哪知道有遁地呢？
0: 是真愣。
4: 你今儿去二明这理由找的可不好啊，你让人多没面儿。
5: 咱有钱啊，但咱也不是大脑袋，得分清楚什么是酒肉，什么是兄弟。
4: 人家不都说了吗？是借，又不是找你拿。
5: 那我也没有。你啊，少看点那短视频甜宠剧吧，哪儿那么多霸道总裁？
6: 二哥说的对，生活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交往有深有浅，常聚的天天在一起可能彼此都不了解，不常聚的一个电话或许把事就给办了。在某些事上，有的时候这亲人不及朋友，尤其是背井离乡出门在外打拼的人，我很羡慕我哥他们那样，平时聊天没个正形，真到事上了，就是我七哥那句原话，
7: 一呼百应。
6: 说到我七哥，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8: 能加三吗？多少钱能花？
9: 你以为买菜呢？得排队，得配型。
8: 那路你给我指一条，事我办去。
9: 小点声，关键是已经换过一次，再换真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哎呀，
7: 擦擦凉快一点吧。舒服吗？
10: 舒服。前脚您给我擦住了，就舒服了。
7: 儿子，咱们好好治病啊，不要有什么负担，不要有什么压力啊。
10: 您放心吧。
0: 再说我这也不是头一次进医院了，上回换一次，那什么事儿？
11: 这什么呀？
0: 贴画。
11: 你纹身了？
0: 贴画贴画呢？
11: 摇龙画凤怎么着？你要摇旗啊？
0: 一洗就掉，你土不土啊你？
11: 来来来来，我搓搓。我告诉你，搓不掉，我脑袋拧下来。
0: 你干嘛？你怎么什么都管啊你？
11: 哎，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小飞，你给我跑是吧？
0: 你怎么那么烦啊你？
11: 立刻来了，我老弟儿来了。
12: 来，人呢？过来，你看一下是他吗？
13: 是。以前的事儿太长了，咱们有空再唠。哦，爸知道。
12: 别爸，我有个爸在这儿呢。你我早就当你死了，
13: 那你得认呐，你是我的骨血呀。
12: 骨血？你小时候打我和我妈的时候怎么不说骨血啊？你抛弃我和我妈跟别人走的时候怎么不说骨血？现在就能说骨血了。
13: 给你正式道个歉吧。我确实对不起你和你妈。这都是我造的孽，都是我造的孽。
11: 哎，老师，
13: 我造的孽。
11: 老师，来来来来，别激动，有话慢慢说，都能解决啊。
13: 雪莉，你先颠儿吧，清官难断家务事。
11: 大叔，咱别激动啊。
9: 雪莉，你先回去，听奶子的，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哎，大哥，谁在那打电话？肝脏科，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0: 任医生，找我有事儿吗？
1: 邢主任，麻烦您出来一下。好嘞。
0: 没问题呀，马上安排，明天就可以住进来。别，一切按医院的规定来。有床呢，我们就住；没床，我们可以等。有，有，有，有，有，怎么能没床呢？肯定有。有，
2: 您跟需不需要给他安排一个独立卫生间呢？
1: 行，那我先替小朋友谢谢你。
0: 这什么谢？咱俩谁跟谁是？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3: 那个，我爸，我这两天看那个有一个电影，现在特别搞笑，就宣传那个，哎呦，我看了特有意思。我买了两张票，IMAX 就是特大号。别问题。哎。
4: 虽然比较烦，比较烦。哎呦，跟你还说话呢？干嘛呀？你没卸妆？
5: 老公，要不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4: 也没什么不一样啊，你所有睡衣不都一款是吗？ 这一套真的不一样，咱俩玩找茬儿。
3: 你要干嘛呀？白哥，我告诉你啊，明天我一特重要的会，这边晦气。

0: 你是我哥哥吗？你是我哥哥，我见过你的照片。
1: 他爸走了，喝个水吧。
2: 谢谢您。
1: 他大哥，你也喝个水啊。这能进去看看吗？
0: 我叫高颖，爸爸说你叫高傲。
3: 这个名字我已经好久没有用过了。
1: 傲，谢谢你能来啊，你喝个水吧。宝贝儿啊，
0: 我看见哥哥了，他好高，你看见了没有？
1: 怎么样？
3: 你喜欢哥哥吗？
0: 喜欢。
3: 哎呀，这是哥哥给你画的画吗？
1: 花儿，我听说你原名叫高傲，这名可真潮。
4: 秋来，你有没有点正形啊？你说你犯的什么呀？舒儿，

0: 干嘛呀？
1: 哎，秋丽，我告诉你，你绝对是有病，回我一声。
2: 不是你让我问的呀。
1: 算了，
2: 怎么气势都那么大呢？我看看老七一眼啊。
3: 二哥，
0: 嗯，
3: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
0: 叔啊，我这一闭眼啊，全让咱们小时候撒尿和泥那点事儿。我这一睁眼，你怎么还那么丑啊？
3: 没长开呢，我这还。但是这铁儿是真帅，
0: 是真帅。
3: 你想咱那会儿，就地下车库俩车位，两辆车，愣倒腾成现在30多辆车的大车行，
0: 嗯，
3: 这也是成就了，
0: 是，
3: 也是业绩了。
1: 你那点业绩，还不是我们夫妻俩给你贡献的？
3: 没忘，这不一直联系着客户呢吗？
1: 你快歇了吧啊！这个月月租，小盛早就挣出来了，你呀、啊。下个月再说吧啊！
3: 小硕，我是真没想到，这孩子真鸡贼，天生就是干二道贩子的料。
1: 是啊，这回回来长大不少。
4: 成熟不少，变化特大，比哥强多了。
1: 谁不比大哥强？
4: 包括我吧，比我也聪明。
1: 是，
4: 但是有限。
1: 哎呦，
3: 二哥，
4: 嗯，
3: 我想把我这辆 GTR 给卖了。

0: 拿它干嘛？
1: 不少花钱，费那么大劲改，
0: 放着吧。
2: 以前我不是能自己开吗？舍不得。现在卖了给咱回点钱呗。以前也有人想买，不舍得。结果现在我说要卖，这孙子开始给我砍价，给我架这儿，真难受。
3: 我告诉你啊，老齐，你二哥给你投这钱，我们就没想往回要。以后别瞎想都没用，给我好好养病。
4: 就是，咱们多大体量你不知道啊？看不起人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想换个心气儿啊，甭管多少钱你就卖。你要是觉得给价不顺心啊，就留着呗。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你还想什么车？二哥都给你买，啊！
2: 说的啊啊！
3: 大哥，大哥，
5: 老二在呢。
0: 大哥来了。
5: 哎，老五，张师傅。
0: 哎，你坐你那，坐你那。
5: 老五，
6: 好难来了。
5: 你瞅见没？这一点事儿没有。你怎么着啊？你到底你能不能起来？
0: 大哥，
2: 能啊。
0: 哎，出去聊两句。
5: 行啊，走，有事儿啊？
2: 哎，啊，你带我一起吧，我有日子没晒过太阳了。哎，对，再来点，再来点。哎，行行行
3: 行，那我固定了。
2: 特殊，吴姐
3: 啊，
2: 你知道吗？人说这晒太阳等于吃鸡蛋，
3: 那你争取跟这儿多吃点，我去跟大哥聊两句啊。
2: 得嘞，我争取吃个鸡蛋羹。
3: 贫呗，
5: 又臭贫的吧？
3: 贫着呢。
5: 你说从小到大啊，他是真一点没变。
4: 大哥，硕儿一样是我弟弟，我就表明我的态度啊，这事儿我不同意。如果缺钱，在合理范围之内，咱一个课本都不打，给他。他爱拉谁杆拉谁杆。其次，在道德层面上，咱们不欠他们的，是他们家欠硕的。
3: 就是啊，大哥，你不把硕往起藏，你怎么还往外送啊？
5: 老二，

0: 夫妻俩别老动不动的钱不钱的，行不行啊？你们俩没看见，就那小女孩，她就在楼上躺着呢。她亲生父母都健在，没一个能匹配的，救不了的。也许这就是天意。如果小硕检查完身体真能救得了这女孩，那就是天意中的天意。
1: 大哥，在你的意识里，这些都是你认为的。你想当英雄，你没问问硕想不想？要搁我，童年那扣怎么也划不了。
0: 其实啊，我是想给小硕他妈积点德。在事实上，他妈才是第三者。保密啊，
2: 儿子！哎呦，儿子，跟着干嘛呢？脱水呢？
3: 动车车没电，叫人人不理，俺们家就是想晒我。哎呀，这
2: 秋雷，给他忘了。
3: 别等了，妈。有水吗？
4: 认的治疗费跟住院费我都已经存上了，还有说妹妹呢，我也都存上。我跟你说话呢。
5: 我听着呢。我最烦他打小动不动就用这教育的口气。你没事啊，请给硕发点信息，不能按他们想的这么来。
4: 我倒是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啊，毕竟大哥比咱们了解都深。
5: 保真吗？我告诉你啊，磊子就是太善良了，耳根子还软，被他们洗了脑了。反正我不信，凭什么都听他的呀？
6: 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怎么办？没人能帮你。只能你自己帮你自己。小时候吧，大人之间的事儿，对与错咱们分辨不了。我妈临走前说想跟我做个游戏，说她要躲起来变成另外一个人让我找她。我说妈，我怎么才能找到您啊？我妈说，爸爸下一个领进门的女人就是我。所以你们来的时候我一点反感都没有。重要吗？家是讲情的地儿，不是讲理的地儿。
7: 可是他们突然这么一出现，我真有点接受不了。
0: 以前呢，你都叫别人哥，现在你自己成哥哥了，你是接受不了。其实哥挺羡慕你，至少你还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你可以选择去爱他们，还是去恨他们。恨，你可以指着鼻子去骂他。爱呀，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爱他们。哎，但是哥呢，就只有你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哥都尊重你。
8: 尊重。你能别搓了吗？你
0: 大乱情绪呢。好吃鬼来了，我没猫去。
9: 哎，你别摸我床单上，
0: 这整个家都是我的，我爱在哪儿抹在哪儿抹，惯着吗你？

0: 行了，您这一天来去挺辛苦，早点休息吧，别收拾了。
1: 我要是

饭要拿得起放得下，放不下了就说出来，咱还有的是时间。

0: 我哥说的对，我现在也是哥哥了，哥哥就该担起这份责任来。能不能担得起来我不知道，但是重要。
1: 没事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血液和肝脏的配型一致，其他五项的指标呢也都正常，从目前来看符合一致条件，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那太好了。哦，这你妹妹不就有救了吗？那大夫啥时候能手术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根据相关的检查结果。
2: 大哥你没事吧？他谁呀？什么玩意儿？二哥，二哥，
0: 我哥不放心，其实我也不放心。你有把握吗？
3: 虽然说这个器官移植啊存在一定风险，但是咱们国内的医疗水平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手术成功了，你就成功了。
3: 我可是咱们国内肝脏领域的权威之一啊。
0: 嗯，
4: 哎，我上次跟你说那电影去看，
3: 太好笑了，跟你说，给我笑的呗。
4: 你看我又买了两张，要不咱就二刷。
0: 不好看打死。
3: 哎呀，这是。

0: 必须是咱们两家公司合作，其他人想闯局他没戏。
1: 必须的，兄弟。
0: 以后啊，您就是我亲大哥。
2: 本来就是咱亲大哥。
1: 回来，
0: 张嘴，
3: 干。

儿子，你没有为妈妈养老送终，反过来是妈妈来送你了。

我妈妈在啊，我妈妈。

妈妈在，妈妈在陪你。

0: 球挣多少，我都不能这么喝了啊。
1: 哎，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吧？
0: 大哥给我打了好多电话，看给你打了吗？
1: 打了，我没接。
0: 你不接呀？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他妈干嘛去了？
0: 不是大哥，我们在外地应酬呢，我手机刚放包里了，我没听见。我们
2: 就知道喝喝喝

0: 钱，
1: 除了钱你还不知道什么呀？啊，
0: 钱是你爹，钱是你妈呀！
2: 不是你别嚷嚷，不是你嚷嚷什么呀？啊，
0: 老二，
3: 老七没了。
4: 你说什么？
0: 他是老。这人世间再好，下辈子我也不来了。
3: 这儿没了。

昆明，掉头。

0: 弟弟妹了。
1: 想哭就哭吧，我陪着你。

0: 来，老秦，坐。
1: 老二，喝了。
0: 啊，刚谈这儿喝了点。
1: 大哥，你也喝了吧？
0: 喝了，那不等你吗？喝点好啊，喝点好说话。

0: 我听说老七的器官让你给送人了，
1: 那叫捐赠。
0: 谁他妈让你捐赠了？我同意了吗？
2: 范景涵，
0: 怎么了？
1: 不用你同意，吴老师同意就行。
0: 我看他老人家是老糊涂了。
3: 你杵我干嘛呀？
1: 我说你让他说。
0: 他老人家老糊涂了，你也傻了是吗？
2: 你过分了吧？
0: 我怎么过分了？
2: 给你脸了吧？
0: 给谁脸了？
2: 少在这犯浑啊！
4: 吴巧儿，我们几个在这儿说话跟你没关系啊。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我跟老二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4: 我们几个什么关系？你谁呀？
2: 我是你大嫂，你说我是谁呀？
4: 大嫂怎么了？
2: 你说呢？
0: 闭嘴！
1: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谁让你插门了？啊！我告诉你，范小涵，这里边里我排行老五，我有资格。看你什么德行！
1: 继续，老七，我知道的主。那你说不救就不救了，你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我墓地都买好了。老话讲了，是要全的，你们家没讲啊，不讲究这个是吧？
2: 从小到大，你保护过谁呀？你除了会耍点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我听听。
1: 从小到大都是大哥在维系我们感情。他维系？这屋子里有一个算一个，钱我出，力我出，心我出。谁维系啊？怎么着？我说错了吗？ 你可以反驳我呀，都对。还有吗？我拿老七当亲弟弟看，亲弟弟，人走的时候你也不在。
3: 我跟大哥说话的时候，你把嘴给我闭上。你管我在不在？我可以闭嘴，我也管不了你。我爱听了，我可以走。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们最好别动手。但凡要动了手，
1: 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有吗？有啊，你把老七给饶了，连个念想都不留，你真牛逼！
4: 那是他的遗愿，
5: 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呗。我的错，我的错。 还有吗？
1: 对，还有小树，你还是得给呗，
5: 得给。
1: 你是想让？

0: 那我这个弟弟也去送死呗。
1: 那是我弟弟，
2: 那他妈不是我兄弟啊！
1: 你想干嘛呀？啊？你真想跟我动手啊？
2: 哥，我还叫你大哥，我跟你动手是我大逆不道。
3: 但出了这屋，
2: 咱俩就谁也不认识谁。但凡小叔要什么闪失，求来你给我记住了。我觉得跟你家死磕，我。

0: 就带这么多，不够你找他。
1: 不是大哥，我什么都没说吧？你怎么又冲我啊？
0: 散了，散了。

0: 车来了，拦不住呀。
1: 你让他们开的错是吧？他们都谁呀、啊？
0: 你自己聊聊去吧。
2: 哎哎哎，嘛呢？买得起吗你们？
3: 嘿，我这暴脾气，
4: 别吵吵。
5: 您是范总吧？
2: 今儿带这么多人来，还开我车，是闹事儿还是抢劫呀？
5: 范总，咱们说话先别带情绪啊。这个葛任走了，我们心里都挺不饶人的，大家都惋惜，您也节哀。但是呢，兄弟走前有件事没办明白。您这所有的车，有我一半钱。
3: 还有我的，
6: 还有我的呢。
7: 还有我的。
8: 你没事吧，哥们？这店里所有的车是我花钱收的。
5: 兄弟，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咱们心平气和的沟通。
2: 我在我店里跟你不客气，怎么了？
5: 范总，您之前干哪行的我不知道，车圈里的事儿您可能不太明白，您容我跟您念叨两句啊。一辆车，俩贩子，对开这叫锤。一方拿手机，一方拿车，车卖完了刨了准备费用，利润也得半卷，这叫规矩。您要是还不信呢，白纸黑字合同在，打款记录我也造不了假，给他看看。
6: 看看。
5: 还有啊，范总，您有没有想过，您这儿的车为什么我都能打得着呢？因为我有钥匙啊。老北京讲究先明后争。这么着，您这屋里这些大个儿，我今儿都不动。外边这些车可都上了人了，我今儿必须开走。您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咱这理儿上哪儿都断得明白不是？我再给您出套选择题啊，您要是想要车。你把钱给我也行，您要是想要钱，我把车都开走，回头卖了，钱一分不少您的，您觉着呢？

0: 现在有一机会，不知道你抓得住抓不住了。
1: 哪辆车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换一话主行吗？
0: 你别说那么多，这钱你给不给？不给今儿肯定撞你。
2: 我真害怕。
1: 你就说需要多少钱吧。
3: 二宝宝，这不值吗？轮上1400匹，什么概念啊？你拉出去让他们瞅瞅，咱不用国外的零件，就咱国产的零件改装，照样崩他们家的。以后到什么国际04的比赛上，我跟你说，见着咱全都得认怂，喷了，全是崽儿。

0: candles.
1: 每次都从睡梦中醒来，开始风雨不停奔波，但却淹没在喧嚣世界，好想放弃曾经。

0: 哎，哥们儿，你这是往给我往哪儿拉呢？这都超了两公里了，你没看出来？算你的，算我的呀？
1: 哎呦，大哥，不好意思啊，算我的，算我的，我前面给您掉一头就行了。哎呦，真超两公里了。
0: 哎，他妈挺桃子，就你会唱歌啊？啊，我告诉你，跟我这儿说唱你都没戏。
1: 不好意思啊，大哥。

0: 妈，你这开始录了吗？
1: 开了呀。
0: 哦，红点，我看见啊，开了，行，您甭管了。
2: 兄弟姐妹们，想我了吗？
0: 你要是看见这个录像啊，就证明我已经在另外一世界开改装厂了。说实话，真放不下。有好多话啊，掏心窝子想说说。抓紧时间，我紧着呀，想哪儿咱说到哪儿啊！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葛任的吐槽大会，老四，先拿你开个场。别的先不说，你那菜单改一改吧，大哥。
2: 52年了啊，不是说不好吃，
0: 你那吃多了腻呀。你说你那豁大的地儿，你炫开一小角，你弄个大边炉，弄个锅子什么火锅，这多好，肯定火，真的。啊，当然了，什么都能改，炖吊子必须留着。我妈就爱吃咱这口。还有你跟二哥，哎，不是你跟他在一块儿，那个他干嘛老矮半头啊？
2: 啊，是你用他的房子做买卖，不是你也给他房租了呀？你又不欠他什么，他给你钱那叫投资。
0: 不是我说这点，四哥你得跟我学，软饭硬吃。
2: 以后啊，你就替我管二哥要钱，他要是敢
0: 恨的你让他当面找我来聊聊。批评完老四，六哥，说说你吧。
2: 从小到大，就你没欺负过我，
0: 但是也属你最愣。你这脑子是真不会转弯啊！啊，我这六，不是你特像什么呀？就原则这俩字在你脑门上站岗呢。
2: 人老二，费多大劲给你托人走走关系？你见一面都不违反纪律。
0: 你就让他们瞧瞧，你这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这诚实的眼神，你忽闪忽闪你那纯洁的小窗户。
2: 真的，该转弯都转弯，万一以后真有用呢，是不是？
0: 三姐，
3: 哎，
2: 我这好姐姐，真是好姐姐。
0: 前小你带我是到处吃饭，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跟你吃饭，我没一次吃饱过。就冲这个，你以后你不得多给我烧点东西啊？啊，
3: 烧。
0: 三姐，你工作上那尽心尽力，顺风顺水，关键就是这感情上啊。我觉得你有点费劲，
2: 你得上点心。上心归上心，但是那小秃瓢我可觉得不满意啊，一点实招都没有啊，全是嘴上功夫，就拿2张破电影票啊，那不是忽悠你吗？
0: 总而言之吧，不管怎么说，三姐，你不能受委屈。
4: 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就看我后半夜找不着牙就完了。
0: 这隔三差五的又买包，又买化妆品，你咋堆得跟山似的啊？
2: 少遇见点毒闺蜜。你现在挺漂亮，你需要的是心灵的净化，智慧的增长，你都买点书看。
0: 你说你隔三差五你买个包买个奢侈品，我二哥那钱是大风刮来的
2: 啊？你这不是拿小刀剌他吗？你这
0: 不对。你得学会砍牙挺啊，
2: 攒足了一刀咔嚓下去，让他准保长记性。
0: 他这要再不长记性，拿刀攮他。我教你怎么攮啊。

0: 的那个手机密码是910918。
1: 知道什么吗？大哥生日。别看这俩人面上，哎，俩人叫一个肉麻，我都不爱说，那不是断背吗？

0: 我抓紧时间说啊，说哪儿了？该说我这风流倜傥、人见人爱，我二哥。二哥，咱俩这关系我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现在有些事儿你肯定都知道了。
1: 你最宠我，我知道。
0: 钱我是造了一些，可是我一分都没乱花。这些年，咱这车行赚了一些，也赔了一些。
1: 赚的，
0: 我给我妈买了份基金。我得让我妈这辈子天天吃得上炖吊子。
1: 二哥，你要是拿我当兄弟，
0: 你就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还你。其实要是真有下辈子，我不想当牛马。我要浪迹你，这对我说是大哥啊，大哥，你不还说吗？
2: 得录啊，也给我留点念想。
0: 大哥，你和大嫂呢？在我这儿就仨字儿，没毛病。
3: 对不起啊，不该给你发脾气。
4: 我才不跟你置气，没心没肺的。
3: 你说这老天爷对我咋这么不公平？
4: 这就是生活呀。你想啊，每天这世界上这么多人都在比，比高矮，比胖瘦，比贵贱，所以才会有烦恼，有矛盾。但是有一样是公平的，时间。开开心心是一天，戾气怨气是一天。采访一下，你想怎么过？
3: 明白，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咱立些证据，你帮我圆了呗。第一个就是，如果啊，有一天我真是睡过去醒不过来了，别叫我了，也别把我身上热管子、大电线的一通搁，我想走体面点。
1: 一定跟我妈说，面对现实，该接受就接受。该放弃放弃。
0: 再一个，其次，我听说我这身原板要是真拆成车散件，好像能供四个人用。我琢磨着，至少咱能救活俩，是不是？
1: 到时候让六哥查查，真要是好人，就都把我这身零件捐出去，当一辈子狗熊了。
0: 临了咱当回英雄呗。我这辈子也是霍霍不少公共资源，临了咱得回馈社会，这点理儿得懂，北京爷们儿理儿面不能缺。再有就是大哥，都末了的时候，我不想捐在那小盒里头，

我想自由一点。东南西北四个赛点你给我让了吧。一是我怕我们家老太太看见闹心，二一个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件喜欢的事儿，我在那还能听听声浪。

0: 那帮赛友要是好长时间不见过，有人问说，哎，那孙子上哪儿去了，你就跟他们说，我就在那儿呢，怕他们想我了就过来跑两圈，我听得见。
1: 兄弟，精神点儿，知道你那孙子好热闹，我带着大伙儿一块儿送送你，一路走好，到那边踏踏实实玩。

0: 还一个事儿，就是如果啊，以后你回头路过我们家的时候，你要是不忙，给老太太打一电话，帮我尽尽孝道。老太太要在家，你帮她洗洗脚。这习惯啊，从那个我偷题那会儿，结果就一直留下，给老太太惯的，现在断不了。咱也就别让她断了。末了，就差一件事了。张师傅，张，这您一下这么快到，我有点不适应。谢谢您啊，我呀，让你们笑话我十年了，这事儿我不能差。
1: 今儿我得把这事儿我得干完了。仪式该做做，
0: 我不把这仪式满上，我怕我下辈子找不着你了。我去，你们当时扎手也这么疼吗？不管怎么说吧，哥几个，这辈子都和你们结拜，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牛逼的事儿。李成，
2: 快把它贴上，要不然感染了。
0: 不是张叔，我这还一造型呢，临了临了的，这回您倒来挺快。不是，真行，谢谢您啊。行行，就这个。
3: 什么合适吗？
4: 合适。
3: 那咱可说好了，以后我就是计时小秋了。
0: 嗯，
3: 您随叫，我随到。陆老师，有个事儿啊，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0: 嗯。
3: 我跟巧呢，领证呢，有段日子了，事儿一直没办。我惦记着，近期呢，咱就给他办了。
0: 嗯，
3: 好。你也知道，打小我父母家就钱，家里可就剩我跟硕儿。巧他们这一大家子人呀，人多，到时候主桌空一半，
0: 嗯，
3: 不好看。

0: 所以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您能给我当妈吗？让他们家也瞧瞧，咱家里不是没人，认走了早，没事儿，让我接过来，以后我给您养老，我给您送终。
1: 儿子啊，多数都是多说不干，干实事儿的还得是儿媳。
0: 您要是答应，明儿我就带点巧挑地儿，咱也冲冲喜。行吗？

0: 桌后边，
1: 跟我干。
0: 要不然备两桌吧。
1: 大哥，你呀，别想随便找个什么破馆子，就想把我嫂子给娶了。
0: 我大哥结婚，得我亲自操办。
1: 嗯。说什么呢？咱俩什么关系？
2: 你永远是我大哥，什么也拆散不了咱哥几个。
3: 好兄弟，
0: 哎，哟呵，
4: 哎，
0: 走啊！杨总，你试试。怎么样？
5: 我试试，我就
0: 哎，我给你开门，我给你开门。
1: 走，场子眼我都看了。
5: 我试，
6: 我开啊！
5: 啊，你试试。
6: 就这档位，你一会儿得看我得教你，我用你家
5: 老司机了。
6: 又来了又来了。
7: 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坪，
0: 这是什么？
7: 画的真好。
0: 嗯，这是什么？
8: 太阳。
7: 嗯，真聪明，画的好好看啊。
8: 这个大的是你，这个小的是我。
7: 那我们飞去哪里呀？
8: 往家飞吧。来。
9: 说话了啊！今天我们来个全家福。
5: 哎，媳妇儿，
9: 你们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我看看谁最乖，谁先不说话。
5: 不是你们至不至于啊！啊，
0: 差点差点。
10: What's sticking out? Do you take a look and see?

0: 注定是一车相遇，
1: 这么狗样还挺惊人啊。
0: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
2: 这就是我七个哥哥和姐姐的故事，一个家长里短的故事，一个平凡既又不平凡的故事。

0: 呗，金哥。
1: 艾克又在北京办活动了。

0: 去走。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待会儿再看看。
1: 老四，
2: 哎，
1: 这什么呀？
2: 哦，这俩呀、啊，这是我二哥保利拍卖行拍卖的艺术品。
1: 老二，
3: 嗯，
1: 这好钱不千八的？
3: 打个帽了吧？这是国内两位顶尖级艺术家 One of One 的作品。
1: 什么意思啊？
3: 嗯，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4: 哟，这画有点意思啊。姜文，姜武。
1: 哦，致敬。

0: 哟，还等呢？这回可真没了。您说咱哥几个这么用心的拍故事给您看，您不得给哥们宣传宣传呀？啊？哦，对了，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哎呦，乐呵乐呵完了，多大点事儿啊？能瞅瞅我们哥几个是不是？没看够啊？二刷吧您那，我呢拉活去了。
1: 我不要在黑暗的那片，我不要在孤独的边缘，即使被遗忘某个瞬间。

0: 一件有关我爷爷的遗物是被偶然发现的，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把我带进了他传奇壮烈的人生。
1: 建立强国，就必须有一个把立志改变中国命运的有志者都凝聚起来的团队，
2: 要为真理而斗争，
3: 罪恶的压迫，正义的反抗。
1: 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人运动。
4: 这是我们路况，10万工人的请愿书。
5: 你们也想翻天？
6: 我们的要求只是最低的要求。
7: 做梦去吧，谁都不许动。
3: 青春的热血，不变的信仰。
1: 全国的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
8: 那您说该怎么办？
1: 你们要利用毕业的机会尽快离开学校。
9: 咱们直接去天津，坐船去上海。
10: 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走武装斗争的路。
3: 用生命书写了红色篇章。
11: 为掩护主力突围，我们必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12: 在这条艰险的路上，我们倒下了太多的战友。
13: 我愿意承受一切苦难，因为新的中国就在那乌云之后。
3: 永远是少年。

一件有关我爷爷的遗物是被偶然发现的，距他牺牲已过去了87年。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把我带进了他传奇壮烈的人生。让我迷惑的是，在那个迷茫和战乱的年代，是什么让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险和死亡的道路？随着这些遗物，我走进了那个遥远的、热血沸腾的年代，走进了整整100年前的那个早晨。

0: 洋车走吗？
1: 哎，
0: 走。盘龙依旧，魂魄一时。回火车站。
2: 少爷，您这大老远的来，就为了看一眼这柱子啊？
0: 就是为了看看这条龙。
3: 先生，请留步。
0: 您是叫我吗？
3: 听先生的口。

0: 老殷是陕西人？
1: 不错，家住西安。
0: 请把手给我。先生远道而来，却只为看一看这柱华表，可见心诚，想必是有什么夙愿吧。
1: 幼年读书时知道，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这里炮轰天安门，打进皇城的。前年五四学潮更是由此而发，轰动全国，破败成这个样子，迟早要重建新楼了。
0: 这华表自古为指路之物，先生看到华表顶上的那只小兽了吗？它叫吼，也叫望君归。将来先生归来时，这石柱上的盘龙也许已经魂兮归来了。不过起新楼就需要许许多多的石头充当奠基之石。
1: 老先生所言甚佳，晚辈受益匪浅。如今国运已衰，惨遭列强欺凌，自古为世者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0: 我不会算错，先生定能大有作为。
1: 告辞。
0: 孩子，

0: 诸位同学，来，都到这里来排队，签字报到啊！来来来，同学，到这儿来排队。
1: 哎，对不起，世峰。
2: 没关系，没关系，世峰。
0: 各位同学，请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冯践行，
0: 好名字。君子践行，自强不息。
4: 武夫进，武松的武。
0: 像个打虎的汉子。
5: 我叫包纸。
6: 包子？那我就叫豆浆了。还有叫油条的没有啊？
5: 不是油条豆浆包子的那个包子，给咱起外号那也是豹子，老虎豹子的豹子。
6: 鱼豆浆。
0: 哎，真是豆浆啊。
6: 斗什么斗？长江的江。
0: 长江之水不可斗量呀。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我只给各位出一道题。在你们的想象中，10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明天交出答卷，下课。
4: 邓先生，是指铁路吗？
7: 包括铁路，但不局限于铁路，可以进展你们的想象力，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的衣食住行。
8: 就这么简单的题啊？
0: 简单吗？如今的中国满目疮痍，危机四伏，贫穷落后，10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一切都会改变吗？
9: 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奋起自救，100年内必将亡国灭种。
0: 说得对，

0: 那怎样才能救中国呢？你们都是学修铁路、架桥梁的，现在修什么路、架哪一种桥，都将决定100年后的中国走向何方。在这5年的学业中，要多读书，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包括。
1: 各种新思想的书。你好，韩叔，我还想借一本《历史唯物观察说》。
2: 对不起，这本书只有一本，刚刚已经被人借走了。
1: 啊。

0: 有事吗？
1: 我是想，这本书你看完之后，先不要还，转给我好吗？
2: 不好。像这种人人都喜欢看的好书，可以一起看。
1: 一起看？
2: 嗯。
1: 可如何一起看？
2: 除了上课时间，我上午看，你下午看，然后晚上再还给我。
1: 对不起，同学，你贵姓啊？
2: 文婷，文化的文，亭亭玉立的亭。
3: 诸位同学的答卷都很精彩，但我想推荐一份特殊的答卷。这是文婷同学交的答卷，非常的有想象力。你们看，他给火车加上了翅膀。文同学，你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这样画呢？
4: 我想象我们的中国在100年后是一个富强的国家，老百姓都能吃得饱穿得暖，会有很高的大厦居住。
5: 像杜甫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4: 对，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学，所有人病了都能得到医治，一人有难大家都会去帮助，风清气正，抑恶扬善，崇尚科学，还会有巨大的车厢在天空中飞翔。
6: 那我们还得把铁路修到天上去啊。
4: 为什么不呢？也许还会修到月亮上面去呢。
6: 耶，中。
1: 大家有什么可笑的？文同学，请你继续讲下去。
0: 那个时候，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再会被当作病夫，而是会被平等的尊重。再也没有人敢用武力来屠杀我们的人民，霸占我们的国土。因为那时的中国有着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强大的军队。

0: 翻到去，该你看了。
1: 那我下课后去哪还你呢？
0: 就这儿吧。

0: 还不错，挺守时的。
1: 不会吧，你怎么？
0: 不是说好了在大树这儿见吗？我又没说在树上面，还是在树下面。拿来吧。好啊，明天下课再给你。
1: 不必了，我已经看完了。
0: 一目十行啊。
1: 确实是看完了，还做了笔记。
0: 好啊，那我考考你。经济参与者受利己心所驱动，
2: 而市场上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这种利己心去促进总体的经济福利。
0: 哇，真是大才子啊。
1: 哪里，只是书写得好，看起来就容易记。
0: 那就再见。
1: 哎，等等，我今天又借了一本好书，也是全校唯一的一本，你想看吗？
0: 好啊。
1: 那咱们还是分享，你上午我下午，晚上还是这儿见。
0: 哎，等等，明天不行。
1: 为何？
0: 明天邓先生要带咱们去北大听课呢。
1: 是吗？听谁的课？
3: 李大钊。
4: 守成先生讲的真是高屋建瓴，醍醐灌顶啊！
5: 听这一席话，正读十年书啊！要是天天都来北大听课，
4: 那是啊，
5: 该
4: 有
5: 多好！
4: 你都要经常来啊！
6: 当年为了修这颐和园，慈禧太后挪用了北洋海军的军费。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变法维新失败。八国联军又把这里抢掠一空。
4: 我想起《湘江评论》上毛润之先生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应该由我们来改变它。”
6: 文同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问题是，如何去实现它？
4: 守成先生不是说让咱们多读一些马克思的书吗？我看，也许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应该走的路。文同学所描绘的未来，我怎么看怎么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前景。
7: 我认为应该向日本学习，他们历史和文化都和咱们相近，迅速成为强国，这非常值得咱们借鉴。
6: 日本是只长出獠牙的猛兽，他岂能如你也长出獠牙来？
7: 我说的是他们的政体，倘若中国也采用这种政体强大起来，还怕他个獠牙？
6: 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已是世人皆知。甲午，八国联军，21条，中国哪一次挨打都没少了日本的炮弹。
7: 所以说要以胜利者为师嘛，把他的本事学过来，然后再超越他。
6: 可如今的中国贫弱如羊，让羊去向狼学本事，能是什么下场？
7: 羊？中国不是羊，是狮子，只是现在睡着了。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你不知道吗？
6: 睡着了的东西再大，也只是当肉而已。
7: 我跟你这种书呆子没法同日而语。
6: 可太阳仍然在天上，同时照耀着咱俩，更没有挡住谁的嘴。
3: 你们就不能互相让一下吗？干嘛非得针尖对麦芒啊？
4: 我倒是觉得争得好，新青年就是应该有新思想，自由开放嘛，真理就是应该要争论出来的。来来来，接着吵。
7: 我说你这讲怎么总是慢半拍啊？
6: 明明是你的讲太快了嘛。
7: 你换个人滑吧，我滑不了了。
6: 既然一起同舟，就得一起共济，否则就别坐在同一条船上呀。
7: 不坐就不坐。

0: 舒服，
1: 上来，
2: 不能快，下来，下来呀、啊！

0: 走啊。
1: 不行了，不上了，
2: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到顶了。
1: 还早呢。望山，陶司马。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杜少陵的诗至今已觉不新鲜了，咱们还是来自己的吧。长风拂乱发，平野度飞云。
5: 松涛连四海，秋叶满星辰。
6: 欲哭问十方，含泪少年心。
7: 好。
0: 重枕旧山河，待我后来人。
8: 好好。
9: 慢点，慢点，慢点，我上不

0: 你一个女孩，怎么会学修铁路呢？爸爸一直让我跟他学经济，我偏不。讨厌天天算计钱的事，背着他偷偷考了交大，就是喜欢新鲜。火车这玩意儿，咣当咣当的，多有意思呀！
1: 哎，累了，歇会儿。好，那就歇会儿。
0: 听见了吗？嗯。什么？我的心跳。
1: 哦，那你就闭上眼睛，安静一下。闻见了吗？嗯。
0: 花香。香。
1: 践行在西安，已有仙气。
0: 我只是想把你当成我的大哥哥，不行吗？
2: 哎，哎，他们在这儿呢。

0: 培根说过，人类历史长河中，真理就像是黄金，总是沉在河底，很难被发现。而谬误，因为轻浮，所以总是浮在水面，到处泛滥。最近你们读了不少书，但哪一条路才是最应该走的呢？
1: 同学们争论得很激烈，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都希望您能多带我们去北大听几次课。
0: 北大的课会去听，但明天我要带你们去另一个课堂，去上一节课。
2: 去哪儿啊？
0: 刚才不是讲了吗？往往在最深的地方，才能发现真理。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他们是学生参观，矿是同意的。

0: 不许，不许干扰他们生产。我们只是想帮他们一下。
1: 不许，这是矿规，谁都不允许进去。先生，你们能帮他们一次，还能帮他们一天、一辈子吗？
2: 把他们送进旧址，
0: 往哪儿送啊？谁出钱呀？这种地方哪天不死几个人？

0: 谁能回答我，什么是国家？
1: 主权、领土和人民。
2: 人民。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当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民过得连猪狗都不如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必须要改变它。天下兴亡本来就是你们青年应该担负的天职，拯救社会，唤起民众，建立强国，就必须有一个把立志改变中国命运的有志者都凝聚起来的团队。就在几个月前，受李大钊、陈独秀先生的委托，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3: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们都读过，那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呢？
2: 就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让人民过上人的幸福的生活。
3: 全国现在有多少党员？
2: 大约100多人吧。
4: 100来人就想改变这么大的中国？
3: 每一座大厦都是从第一块石头奠基开始的。
0: 说得对，中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民众。你们谁知道国际歌的歌词吗？
5: 在新青年上面读过。

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2: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3: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4: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5: 英特纳雄迈尔就一定要实现。
6: 这，就是力量的源泉，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力量的先锋队。
0: 邓先生，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条救中国的路，今天才觉得这条路就在眼前。
1: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先生，我等同学愿追随李大钊先生，矢志不移。
6: 你们是学校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就像这盏灯，虽然很弱小，但将来一定会点燃熊熊大火，照亮全中国。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工人中去，动员民众组建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0: 工友们，你们每天当牛做马，挨打受骂，却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上不起学，老人治不起病，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7: 太子，你写几个字。
8: 写啥字儿？
9: 工友们，欢迎大家呀！来来来，都进去吧啊，进去吧。走嘛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感受一下。
10: 跟我念，民众。
11: 民众。
0: 啥叫民众？
10: 咱们中国有40000000民众，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受苦的人呢？
4: 天下所有财富都是咱们劳苦大众创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咱们却得不到呢？这就是剥削。
0: 啥是剥削啊？
1: 哎，对不起，来晚了。邓先生让我起草一个路况工会的宣言书，给工人们念过之后呢，他们觉得并没有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所以我今天晚上还得赶出来。
4: 虽然他们不识字，但是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
1: 我想我们应该用最大众的语言去替他们说话。
4: 今年的暑假你有什么打算？
1: 暑假还要给工人夜校上课，我就不回西安了。
4: 太好了，那咱们假期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哦，你不回上海了？
4: 爸爸说要派人来接我，我拒绝了。我现在是飞出笼子的小鸟，不再要他管。而且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理想，充满了有意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服从组织工作安排。我想等到新中国建成的那一天，我再回家。
1: 不过可能那天还很遥远。
4: 可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不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吗？
1: 我总感觉中国的情况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就像邓老师说的，是一条很曲折很艰辛的路，就像你的那幅画，是100年之后的事情了。
12: 进行校长，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13: 校长，
14: 这是矿上的告状信，说你们到处蛊惑人心，捣乱秩序，弄得工人们不好好干活。
0: 校长先生，办工人夜校是经矿上同意了的。
14: 同意办夜校，只是让工人识几个字寻个乐而已，没让你们煽动他们闹事。
1: 工人们正是有了知识，才要争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的。
14: 年轻人忧国忧民，我能理解，但不能过激。学校应该有学校的规矩，我对你们的家人也要负责任的嘛。你们两位也都有家室了吧？你们的各门成绩都是全优，很有前途。如今兵荒马乱，各种思潮泛滥，特别对你们年轻人更有诱惑，但学校应该是一方净土，

0: 学习知识，将来才能真正报国。我就说这些，去吧。等一下，这是我向教育厅申请的一份批准办夜校的公文，拿去吧。
1: 谢谢。
2: 邓先生从北京来信说，南方的安源路矿工人发动了大罢工，上级指示要我们配合路矿的党组织，以工人提高工资、保障生命安全为目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大罢工。
1: 好，
2: 同时问我们发展新团员的情况。
3: 土木工程的几位同学在夜校非常积极，这两天我去找他们谈谈。
1: 好。
4: 你干嘛？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嘛？
5: 你这破屋子，破坏我们的风水，兄弟们，给我砸了！
6: 哎，干嘛？
4: 哎，干什么？你们放开！师兄，
7: 谁闹事呢？把闹事抓起来！
6: 干什么？你们
8: 是他们砸我们的牌子？
7: 是吗？他们为什么砸呀？
4: 他们说这屋子坏了他们风水，可工人们住的牛马不住地方，还有什么风水可言？
7: 哼，还一套套，不好好读书来我们这儿挑事儿。我看呀，该砸。
9: 谁敢砸？
10: 反路矿夜校可是官府的命令。你拿反了，认得吗？你只需看懂这个大印就行。对抗官府，你的胆子才不小呢。
7: 等我回去查清楚，你等着，这事儿没完。
11: 文婷，建行要我替他把书还给你。
12: 他人呢？
11: 他去火车站接夫人去了。
13: 哦，齐了。
11: 为夫人接风洗尘。
3: 哎，文同学呢？
13: 我请过，他说晚一点来。
9: 那咱们还是稍等一下吧。
11: 对。我们五个同学啊，形同手足，四个兄弟一个妹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文同学快来，都等你呢。这是我夫人。
14: 你好，我叫安祥。
15: 建行同学常提起你，夸你书写。
14: 去年暑假就想来看望大家的，只是为了照顾家中老人，直到今年才来。
15: 这块料子的颜色不知你是否喜欢。
14: 这怎么好意思呢？
9: 这可是上等的丝绸，文同学的家父是浙江著名的丝绸大佬，
11: 花色还很配夫人呢。
3: 文同学一片诚意，
14: 那我就谢过了。一个小物件，你叫纳。
15: 这太珍贵了，
11: 坐。
14: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兄弟，建行能有你们这些兄弟妹妹，我就放心了。
9: 放心吧。哎，对了，工人想向矿主提出更换井下设备，但是上面全是洋文，他们看不懂，就照着描了一遍，想请咱们看一下。
3: 真难为他们了，回头我找个机会去帮下他们吧。
14: 建行，你看，文婷陪我上街采的。
3: 好，真好看。

0: 就是肚子大了，只能做肥点。
1: 没关系，等孩子生下来再改回去。今晚你先睡。
0: 不是都放假了吗？怎么还有那么多课啊？
2: 是给工人夜校的工人们上课。
0: 是讲这个吗？
1: 嗯，包括这个。
0: 他们连字都不识，能懂？
1: 他们虽然不识字，但是把这些道理讲给他们，他们一听就懂了，真的好奇特。也许这些道理就是他们的心里话吧。
0: 什么是共产党？
1: 简单说，就是一群为了人民过好日子而奋斗的人。
0: 现在处处是大帅，到处在打仗，都说是为民众过好日子，可战场上死的都是民众。
1: 是啊，如果能够不打仗就能把中国改变好，当然是最好的。
3: 先生，先生，
4: 先生，
3: 先生，
4: 先生，
3: 先生，
5: 今天人真不少啊，
6: 下了白班人更多。
5: 建宁呢？他去帮工人查上面的字，下井了。
6: 下井了？
7: 前不久，安源路矿的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取得了胜利，领头的是共产党。
5: 共产党？
7: 共产党就是把所有受苦受难的民众都抱成一团，打出一个新天地。
5: 在哪能找到共产党？

警察，我爹还在里边，不能回去。快走，你的病金贵。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纪律，牺牲个人，
1: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同学们，未来的路会很长，很艰险，我们谁都无法预测，但建立一个富强新中国的梦想，已经开始由我们去实现了。正如冯同学所说，每一座大厦都是从第一块奠基石开始的。现在，党指示我们配合工会，组织工人，发动大罢工。
2: 通风机必须修好，我们要用电池灯，不能再用油灯。
3: 我们必须吃饱了饭才能干活，必须给我们加工钱。
4: 井下的支架全烂了，必须换新的。
5: 这是矿主交给我们工会的信，你们给看看。
1: 他们约我们明天去谈判。
5: 我们早已经选好了代表，只是我们都不识字啊。
6: 我陪你们去。
7: 请愿书是我写的，我去吧。
8: 不行，你夫人在，我和老五去。
5: 不行不行，你们学生娃的命贵，万一有啥闪失呢？
1: 来，我们仔细商量一下。

0: 这是我们路况10万工人的请愿书。
1: 你们谁是头啊？
2: 我们都是头，是为自己的命来谈条件的。
1: 一群臭苦力还敢向杨大人提条件？
2: 是你们请我们来的。
3: 谈条件可以啊，这次让你们来就是好好跟你们谈谈。既然是谈判嘛，那就得先有个程序。来吧，先在上面画个押。
4: 这是啥？这是一份认罪书。
2: 我们有什么罪？
3: 不想好好谈可以。还有呢，当工人嘛，就要安分守己，好好的干活，别净想着做些不着边的美梦，更不要一不留神成了罪犯。哼，你们也想翻天？
1: 做梦去吧！
5: 我们的要求只是最低的要求啊。是的，我们是在做梦，做一个很美的梦。
1: 谁都不许动！

0: 只要谁动一下，我就炸。谁敢开枪，我一倒下，手一松也会炸。你们都先出去吧。刚才他不是说不想好好谈吗？可以。哎，那个，你往哪儿跑？你再动一下。
1: 不许动！谁都不许动！
2: 是我们做梦。说对了，我们每天在地底下爬的时候，我们就在做梦，在那个梦里，我们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不再被当作牛马一样抽打。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学读书，得了病，我们可以看上医生。就是他们给我们讲了这个梦，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流血流汗舍命挖出的门，卖出的钱，应该归我们大家，可全都被你们夺走了。你们不舍得花钱维修矿井，每天都砸死人呐，死一个人你赔的钱还不如一筐煤钱，可多少人就变成孤儿寡妇，多少老人只有上吊投河，你们才是最大的罪犯。刚才你让我们看外边，现在就请你也看看外边。

0: 由于在罢工当中太暴露了，我们已被敌人注意，党中央决定派我们到莫斯科学习。
1: 何时走？
0: 今天的火车先到上海。
2: 我说你俩上课还带着行李呢，
0: 学校支部就靠你们了。
1: 回去就吸收那几个同学入党。
3: 这么突然？那就把这个送给你，那边冷。
0: 太珍贵了，
4: 等我回来我再跟你顶牛。
1: 还在那里跳湖。这一去不知会多久。
0: 不会太久，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也许还没等我们学成归来，革命就已经成功了。
1: 有这么快吗？
5: 咱们这些同学将来会重逢吗？
0: 为什么不呢？来，咱们立个誓吧。
1: 对，立誓。
0: 我们立誓，
6: 我们立誓，
0: 不管何年何月何日，
6: 不论天南地北之遥，
1: 只要我们的灵魂还在飞翔，
3: 我们定要重返天安门前，再次相聚，
6: 再次相聚。
7: 那时的他们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坚信一个梦想中的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还不知道这条梦想之路有多么遥远和艰险，还要有多少弯路和错路，还要流多少鲜血。

0: 校长好。
1: 李大钊同志被害后，北方的党组织已全部被破坏，上海的党中央也联系不上了。从报纸上来看，全国的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牺牲的人非常多。
2: 这么说都完了？那您说该怎么办？
1: 现在你们要利用毕业的机会尽快离开学校，转移到全国的铁路系统中去隐蔽起来。践行是分到南京吧？
2: 是的。
3: 我和小鱼分到了上海。
2: 我买了今晚的车票回西安。
1: 这里有联系的密语，到了上海以后可以与党联系。
2: 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那您呢？
1: 我要去上海找中央，你们快走吧，我收拾一下。
4: 邓老师不知道在哪里，应该不在学校，最近一直没见到他。
5: 苏城，
6: 等等，我是校长，在我这个地方没有接到政府的公文，不可以搜查我的老师和学生。
5: 这是特别的警务，来不及办公文。
6: 那我打电话给你们警备司令。
3: 你什么时候去南京报道？
0: 我后天回北京，然后从天津坐船去上海，再到南京报道。
6: 民国的法律中有保护教育的规定，司令先生，贵政府一直号称保护教育，要是你们随便抓人，那就先把我这个校长撤了，抓起来。
0: 我走了，你也要做好准备。

0: 蒋介石杀害了大批我党同志，现在汪精卫又下毒手，全国党组织损失惨重。
1: 没想到他们会下那么狠的手，
0: 太大的教训了。党内很多同志曾一再提醒

0: 要防备国民党用武力清除共产党，可始终没有重视起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逼着咱们用武力反击武力了。
1: 学校里许多同学强烈要求回去参加战斗，不能再这样被动挨打了。
0: 党中央一派周恩来同志紧急组建前敌委员会，必须抓起咱们共产党自己的枪杆子。
2: 儿子，刚回来就走，孩子还没认你呢。真是辛劳你了。
3: 听说到处都在杀共产党，
4: 杀了很多，都是民族的精英。你是共产党。 我不该问的。
3: 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0: 带好孩子，我会回来救你们。
1: 先生，您能不能借给我看一下？要不，您卖给我。
2: 我已经看过了，你拿去吧，不要钱。
1: 谢谢。

0: 站住！警察。站好！
1: 亲自。
0: 站住！督察。
2: 我是学生。
0: 都得学生。站住！
3: 冯建行，让开！找你半天了，你干什么去了？车马上开了，快走！
0: 哎，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我们要赶火车，这是车票。
0: 等等，我要督察。
3: 你敢？我们是奉政府命令赶去天津接英国货轮的，耽误了，你能负责赔偿洋人的货款吗？走。
4: 邓先生牺牲了。
5: 啊？
4: 那天你刚走，他就被捕，第二天就被杀了。小鱼已经逃往上海了。
5: 你怎么没有走？
4: 你说过你今天回来，我就提前到车站拦住你，一回学校就会被捕。
6: 咱们直接去天津，坐船去上海。
5: 那份公文呢？
4: 那些贪官只要给钱什么都能弄的。

0: 党还在。敌人教会了我们学会用刀对付刀，
1: 就得这样回答他们。
0: 只要还有一个活主，就能再燃起燎原大火。
1: 其实我挺害怕的。
0: 我也是。那么多身边熟悉的人一下子就全牺牲了。
1: 革命真难。
0: 当年咱们凭借一腔热血，再往下还得加上一份冷静。
1: 靠在你身边我就不怕了。
0: 因为我是你的大哥哥吗？
1: 嗯。

0: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妈妈生下我就去世了。从小是爸爸把我带大的，爸爸接我来了，爸爸。
1: 这是我同学冯建行。伯伯你好，你好。婷婷在信中啊，常提起你，说你很照顾她，多谢了。来来，上车吧。
2: 不了，我马上还要赶船去南京呢。回家吃个饭嘛。谢谢了，一会儿船就要开了。那咱们后会有期。
0: 又没啥可说的了，啊，你先走吧。
1: 还是你先走吧。等等，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好的伴侣。

0: 文廷烈士的档案材料一直保存在革命烈士档案馆中，最令人激动的是他的一本日记也保存了下来，补上了一段重要的时间空白。
1: 谢谢。
2: 您找谁？
3: 我是来送花的。
2: 是什么花？
3: 白兰花。
2: 哦。

0: 这双手画过会飞的火车，还扔过梨核。三年不见，你还这么调皮。
1: 调皮是种习惯，改不了了。
0: 收到你的信真是意外，马上就赶来了。
1: 好吧，那就再给你个意外，摘下眼镜。

0: 老五，豹子，小鱼，怎么是你们？
1: 去年回来的，
2: 咱们这帮老同学又见面了。
3: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在江西开创了第一个根据地，贺龙在湖南建立了根据地，徐向前、许继慎他们在鄂豫皖建立了根据地，海陆丰也建立了根据地。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教训，太大的损失，现在看来只有毛泽东他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叛徒出卖，最近又有大批的同志被捕，你们随时有可能暴毙，中央决定你们立刻转移。
4: 去哪儿？
3: 派你们到红军中去，践行去中央根据地，小鱼去洪湖，豹子去鄂豫皖参加武装斗争。
4: 太好了。
3: 派我去哈尔滨。当年咱们曾想象过那么多救国之路，最后还是敌人的屠刀教会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走武装斗争的路。
4: 还有，在一个时期里，必须切断一切关系，包括家庭。
2: 当年宣过誓的，服从组织。
5: 哎，还记得你们两个当年吵嘴，豹子跳昆明湖吗？
6: 这说起来都快十年了。
7: 这几年你怎么样？孩子都不小了吧？
5: 我吗？我是秋水共长天一色，落下与孤鹜齐飞。
7: 怎么会？
5: 追我的人排成队，但是。

0: 是还没有让我心跳的。
1: 诸位老同学，保重。
2: 咱们这一别，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了。
3: 咱们一定要保持联系，至少每个月写一封信。
4: 战乱中如何通信？
0: 这个我早准备好了。
3: 咱们各自把各自的信写到这个本子里，等将来咱们见面时交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1: 这个主意好。
5: 不过一定要用化名，内容更是要注意保密。
1: 诸位老同学，
6: 后会有期。
2: 老五，
6: 嗯，
2: 我能不能先不走？
6: 为何呀？
2: 我老婆刚生了孩子，而且我并没有暴露。
6: 那我再请示一下。
2: 保重，将来再见。
7: 亲爱的同学们，我刚到根据地就赶上了一场战斗。红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武器很差，吃住极苦，但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与民众亲如一家。开始我还担心，毕竟我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

现在我明白了，红军每个连队都有党的支部，每一个士兵都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新中国而战，这就是战斗力的源泉。毛泽东朱德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出色的战略战术。

0: 亲爱的大哥哥们，我又写了首新诗，特别想读给你们听。
1: 你们找谁？
2: 我是来送花的。
1: 什么花？
2: 白兰花。这是中央与根据地联系的最新密码，要你马上交给电台。
3: 我换下衣服，马上去。
0: 你找谁？
4: 我是来送花的。
0: 是什么花？
4: 白兰花。
0: 你怎么来了？

0: 烧的是什么？
1: 是什么？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2: 才子、豹子、老五，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如何与他们联系啊？
3: 不会告诉你们。
2: 孩子，你还是太年轻了，懂什么政治？带下去。
4: 上行吗？
5: 这个人身份特殊，上面专门交代。

0: 这是上级刚发下的命令，明天早上在押的共产党犯人全部出去。没什么意外的，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可我这儿还真有个意外，想不想知道？ 实话说吧，你父亲为了救你，上上下下都打点了金条。这是一份悔过书，在这儿签个字，赶紧走吧。至于后边的事儿，就不用你管了。
1: 送我回牢房。
2: 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什么信仰？跟活命有什么关系？哼！你们的那个主义，对不对，先放一边。人嘛，信仰上有追求不是不可以。可首先。
0: 你得活着，信仰，你得让人活着，去信，去仰吧。那得看是怎样活着，是堂堂正正，还是阴损毒辣，背信弃义。什么这个主意呀，那个理想，那都是些文人编造出来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你们啊！ 先活下来，当咱们老了，回看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千万不要年轻气盛，逞一时之强，丢了命，一切都没了。美好的爱情，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孩子，还有生活的享受，一切都没了。 你才20多岁，还有好几十年的生活。签个字，一切都在门外等着你。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贵族小姐，半条南京路上的绸布店都是你父亲的。可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穷光蛋，他们不造反就得饿死，你跟他们混什么呀？

0: 可是也不会过分追究，全都花了，够意思吧？
1: 古有文天祥，近有谭嗣同，前有秋瑾，后有林觉民，都是退一步就是活，而且还会活得挺好。但为什么主动选择死？你懂吗？
0: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倔呀？我又没有让你共出同党，交出机密，出卖朋友，你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我只是要把你放了。悔过书，那只不过是走一个程序。说白了吧，上面都收了金条，那总得有个凭据好交代，不是吗？完后，它就是一张废纸，就销毁了。你只要活着出去，之后你想干啥，还可以接着干嘛？
2: 十年前，在一盏油灯下，我宣了誓，永不叛党。
0: 现在是我在求你，求你答应出去，不然上上下下都不好办呢。
2: 你是在侮辱我的灵魂。我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虽然我看不到他了，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诞生。建一座大厦，要用千千万万块石头去奠基。我就是其中的一块。

0: 明天刑场上见。
1: 请你出去，我要梳妆。

小姐，上级有令，你现在还可以提出要求。签个字，从那条路走吧。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我要在那儿倒下。
0: 多少年后，也许人们挖地盖房，会发现这里的枯骨。没人知道是谁，为什么会死在这儿。
1: 我很欣慰，因为我知道，我最亲爱的朋友们正在用枪回答你们。

0: 不许瞄我的脸，开枪！大哥哥们，我特别想读给你们听。也许有一天，我会为新中国献出生命，在我倒下的地方，定会开满鲜花。那每一朵花，都是一位少年拥抱着我。
1: 我的灵魂将飞上天空，那花如海，如海。我尽最大的力了，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们是为什么。 共产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你们走万米光，我不懂政治，也一直反对女儿去考政治。
2: 清楚了，一个连这样的女孩子都不放过的政权，将来的天下绝不会是你们的。同学们，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了。 由于毛泽东的领导权被撤销，根据地已丧失，为掩护主力突围，我们必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的人快打光了，在这最后时刻，我深感内疚，对安详和孩子。同学们，我要失信了。将来你们在天安门前重聚时。 请代我向那个新中国敬一个礼。我虽然不能如约而至，但无愧无悔，青山有约。

0: 有个活的，
1: 还是个官儿。
2: 交枪吧，我们会给你治伤。

0: 先生，你们已经失败了，只有投降一条路了。
1: 不，我已经胜利了，青山，青山有幸，买中国，此地。

老同学们，我们已经断粮多日，人们开始煮皮带和野草充饥。在雪山和草地倒下去的人很多，而路仍很遥远。当初咱们充满天真的梦想，而走上这条路才知道，充满凶险和鲜血。但我们会坚持下去，正如文婷当年的那首诗：我愿意承受一切苦难，因为新的中国就在那乌云之后，曙光已出现。

0: 宝兴路，哎，我要去宝兴路，你跑哪儿了呀？
1: 先生不知道吧？前面在绕共产党，警察把路都封住了，只能绕路了。停下，我要下车。
2: 站住！让开！让开！

你不是在党派我回来，我实在是挺不住了，太长了。

0: 出卖了战友。
1: 姐姐，大哥，看在好同学的份上，正是我

亲爱的同学们，十年前为了学习造路，我们成为同学；为了造一条通向新中国的大路，我们又成为了同志。十年过去，在这条艰险的路上，我们倒下了太多的战友。我们也许不会被后人记起，因为我们连真实的名字都不能用。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中国富强崛起的那一天了，但是我们无悔，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通向新中国那路上一块铺路石。那路本来就需要千千万万的铺路石。

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使他们放弃富有的生活，舍弃爱情、亲人和生命，把青春燃烧、闪烁，直至化为灰烬。那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可以让人的生命绽放出辉煌光芒的梦想。引导这个梦想的，则是人类灵魂中最神圣的一种力量，那就是信仰。

0: 你跳舞了？
1: 进校第一天他就跳疯了。
2: 去告诉老师，你不喜欢音乐和舞蹈。
3: 是我不喜欢，还是你不喜欢？
4: 他拥有天赋。
5: 国家顶级舞蹈大赛即将举行，
6: 明天你能抽出两个小时假扮一下我的爸爸吗？啊！
4: 且偶遇伯乐，
7: 4300卢比报名费。
6: 刷卡。
3: VK。
8: 我要用冠军队教练的头衔打败 VK。
3: 你曾经也梦想过冠军吗？回来跳舞吧。
8: 不仅是他们的比赛，更是我跟 VK 的决斗。我们不单为了别人跳舞，还为了团队。
4: 两代舞王，
8: 和自己内心的快乐而跳，
9: 用实力证明你们是最棒的一个。
10: 别跳，我们要夺得冠军，
4: 成就彼此的梦想。
8: 努力练习就像从未赢过那样，好好表演就像从未输过。
3: 以前我只是为了我的梦想而跳舞，但是现在我希望为你而跳。

0: 子，把声音放小点可以吗？拉西米正在做祈祷。谢谢，每天都是这样。祈祷结束了吗？嗯，快去洗个澡，上学第一天不能迟到。
1: 嗯。

0: 这地方。
1: 飞扇，快点。
2: 早，女士。
1: 早上好。三轮车。我忘记留钥匙了，在这儿等我。
3: 嗯。

0: 三轮车。
1: 早上好，同学们。快点。
0: 你好，老师。
1: 是新来的吗？
0: 是的。
1: 是妈妈吗？
0: 嗯。
1: 你爸爸呢？
0: 他没有爸爸。
1: 抱歉。
0: 没关系，
1: 去吧，坐到那儿去。

0: 看见了吗？就坐这趟车回家，29C。嗯
1: 嗯。麻辣鸡到了，上来吧，还有座位。
0: 师傅，嗯，麻烦你，这是我女儿，她独自上学。
1: 放心吧，女士。
0: 再见。
1: 装好扶手，孩子。这个买一下票。

0: 校长，以前他是在班上、校园里、操场上跳，这次居然跟那些闲汉跳酷酷舞，还在出殡的队伍里跳。
1: 我们是个名校，家长把孩子送来是学规矩的，他会败坏学校声誉的。
2: 你跳舞了？
3: 回校长，老师在说谎，我根本不会跳舞。
0: 我在说谎？随便找个学生问问，谁不知道进校第一天他就跳疯了。
2: 你跳没跳？
3: 校长，我是因为……
2: 谁的手机？给我关掉。你们全都出去吧。拉西米，你留下。
4: 要挨骂的。
3: 对不起，校长，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跳舞了，对不起。
2: 谁的手机？给我关掉。当年我也是个跳舞狂魔。没错，我热爱舞蹈，咕咕恰达恰达鼓，嘻哈嘻哈嘻哈嘻，这些舞我都会跳。不过你刚才跳的是最流行的吗？是刚兴起来的吗？
3: 什么动作？您指哪个？
2: 就那个伸展动作，像洗衣服一样。
3: 校长，校长，是这样。
2: 啊，就这个呀？这些动作太简单了，一学就会。不过我的动作就不太容易了，我可以教你哦。不过你也要教我最流行的动作，好吗？好了，走吧走吧。拉克切米，
3: 拉西米，
2: 我们的舞蹈协议，只能你知我知。
3: 嗯。

0: 喂，喂，宝贝儿，喂，你在干什么？宝贝儿，问你话呢。
1: 我不是宝贝儿，我叫拉西米。
0: 拉西米。
1: 对。
0: 你要吃什么？
1: 音乐。
0: 我们这里不卖音乐。
1: 有，我也不买。
0: 这好，别跳了。如果不想吃饭，就出去吧。嗯。
1: 七卢比能买什么？
0: 能买到我的怒火。只有七个卢比，还想叫拉西米？快出去！
1: 叔叔，我就跳五分钟。
0: 叫我叔叔，嗯，给我出去！
1: 两分钟，
0: 门都没有。老板脾气坏，会骂死我的。走，
2: 让他跳吧。
0: 说好了，两分钟就走。
1: 我可没说。
0: 哎，你明明说了。
2: 阿扎古，哎，进来端水。
0: 老板，
2: 快去

0: 你瞎了？不看人吗？
1: 怎么了？
0: 恩老板，这死丫头还敢栽赃！
1: 阿扎古，算了。
0: 我说老板，您怎么对她这么好啊？要是我早就被骂死了。
1: 是你打碎的？
0: 不是。
1: 打扫干净。
0: 一个人上菜、扫地、洗碗，一个顶四个用。

0: 再见。
1: 喜欢新学校吗？
2: 嗯。
1: 作业做完了吗？
2: 嗯，正在做呢。
3: 好消息，国家顶级舞蹈大赛即将举行，99频道举办的2017年印度少年之光舞蹈大赛昨天在孟买举行了开幕庆典。本届舞蹈大赛的海选委员会已经奔赴全国各地，选拔最优秀的舞蹈团队参加最后的总决赛。怀揣舞蹈梦想的青少年舞者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以联系当地的舞蹈学院进行报名。获得本次舞蹈大赛的优胜者还有机会赢得250万卢比的巨额奖金，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泰米尔纳德邦的海选将在钦奈舞蹈学院举行，欢迎大家前去报名。入选本次印度少年之光舞蹈大赛总决赛的舞者还可以。
2: 那是新闻。
1: 跳舞比赛算什么新闻？快写。
3: 本届舞蹈大赛的海选委员会已经奔赴全国各地，选拔最优秀的舞蹈团队参加最后的总决赛。怀揣舞蹈梦想的青少年舞者们
4: 到站了，
3: 错过这个机会，
4: 准备下车，
3: 可以联系当地的舞蹈学院进行报名。
5: 哪站去钦奈舞蹈学院的？
4: 这车不到舞蹈学院。
5: 那去武校站
4: 啊？那可以，给你。
5: 这俩是一样的，
4: 长得挺精神，说话真啰嗦。
5: 把票给我。
4: 给，这边是女士，坐那边。我估计她连武校站是什么都不知道。武校站到了。嘿嘿，孩子，你去哪儿？还没到呢。嘿，
5: 怎么回事？
4: 孩子，你找谁呀？
2: 我来参加海选。
4: 明天早上10点才开始呢，让家长带你来，其他的打电话问办公室，我不清楚，让让孩子。好了，先生，走吧。
2: 动作好难啊，老师。
1: 多练练就好了，别担心，我送你回家后去买菜。
2: 妈。
1: 嗯。
2: 我们的老师说了，教育不是死读书，想拥有精彩的未来，还要不断学习课本以外的知识。
1: 比如呢？
2: 唱歌。音乐，舞蹈。
1: 去告诉老师，你不喜欢音乐和舞蹈。
2: 是我不喜欢，还是你不喜欢？
1: 我不喜欢的，你也不能喜欢。
4: 座位多着呢，别抢。
2: 早上好。
4: 你等等，昨天为什么提前下车了？
2: 你看错了，叔叔。
4: 什么？嗯？
6: 哦，让一下。
4: 夫人，你女儿，给我喂喂。
2: 再见。
4: 别急，别急。啊，给你票，给你票。等等，我都乱了。等等。
7: 嘿，小丫头，要是跳舞打坏东西，喂。
8: 嗨，老板，你看看，瞧把他吓的。
9: 你这鬼样子更吓人。嗯，
7: 离得太近了。

0: 有孩子吗？
1: 嗯。这是隐私。
0: 明天你能抽出两个小时假扮一下我的爸爸吗？
1: 啊？别没话找话。闭上嘴，听完歌就走。天哪，现在的孩子。二三四五六七。哎，
2: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哎，老板，你怎么了？啊！哎哎哎！别打我呀！孩子，快起来！哎，先起来！哎，疼啊！
3: 有事吗？
0: 我爸。
3: 进来吧。

0: 你好，先生，来一下。
1: 老西米，过来，过来呀、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
2: 拉西米。
0: 你爸爸呢？爸爸叫什么？
1: 啊，克里士呢？
2: 嗯。
0: 你妻子的名字？你妻子叫什么？
2: 南迪尼。
1: 我们都叫他南迪。对。
0: 在这里签上姓名。4300卢比报名费。
1: 这就用不着了吧？
0: 这是必须交的。
2: 对呀、啊、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先生，现金还是刷卡
1: 啊？
2: 刷卡。好了，克里士娜，多谢，再见。
1: 站住。达到目的了就叫名字吗？
2: 名字不能叫吗？
1: 叫名字可以，再见不行。我送你回家。哎，
2: 为什么送我回家？
1: 首先我不知道要来这儿，其次我替你交了报名费，我得找你家长还钱。走吧，去你家。
2: 不行，你千万别去我家，我妈妈不许我跳舞。
1: 那我的钱呢？
2: 冠军不是有奖金吗？
1: 所以呢？
2: 我赢了就把钱还你。真是小气鬼，哼。
1: 嘿，小丫头。嘿，
2: 叔叔。
3: 啊，
2: 钥匙。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补课。
3: 还补课呀？学校作业就够多了，还要补课，所以我从不上学。给。
2: 谢谢。
4: 跟老师说了吗？
2: 嗯。
4: 怎么说的？
2: 我说不喜欢跳舞。
4: 要不你学游泳吧，网球、航模也行，你看好不好？啊？
2: 算了，妈妈，太浪费钱了。我直接回家写作业。
4: 女儿真懂事。晚安。
2: 晚安。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一定律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当核外力为零时，原来静止的
4: 你那天教我的动作，我跳给你看好吗？
5: 原来核将继续以原来的速度做匀速直线。
4: 不错吧？
5: 核外力为零，包括两种情况。
4: 哪儿不好了？等会儿我再教你。现在就出来。
5: 核外力为零，
4: 管他干嘛？我这就让你出来。

0: 上午好，校长。
1: 上午好。那西敏有进步吗？还沉迷跳舞吗？
0: 您警告他以后就没有再跳舞了，但是成绩还是不太好。
1: 那西敏，你出来。
0: 校长。
2: 校长
1: 来了。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过来，快点啊。
2: 校长校长校长，先等等，我要去学更漂亮的动作，要2点以后才能回来，回来以后我教你。
1: 是真的吗？还有更漂亮的动作吗？
2: 别提多帅了，您肯定特别想学。
1: 哼，那我们一言为定，你学会了来教我，等我练熟了再技惊四座。
2: 说定了
1: 啊，去吧去吧。
2: 马拉卡。

0: 老师，
1: 你是谁？
0: 拉西米新来的学员。
1: 怎么穿这身？
0: 有问题吗？
1: 你的舞蹈服呢？
0: 穿这个也能跳？
1: 当然能，但是不允许。不是交了钱就……这是尊重舞蹈吗？去，等你换上舞蹈服和舞鞋再来，否则不准进教室。去。
2: 音乐开始，预备，一二三，开始，一二。
3: 哦，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傻子了，小丫头？
4: 我觉得是。
3: 你欺骗我，交了培训费，现在又要舞蹈服，
4: 要不少钱呢，2000到2500卢比。
0: 如果想让我还钱，我就得获得冠军，我要想赢就得练舞，要想练舞就得买衣服，明白了吗？
4: 老板，
3: 啊，
4: 这丫头是讹上你了，以后会变本加厉的，别上当。
0: 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
3: 啊？
0: 不想要钱就算了。
4: 小鬼头，
3: 没错，
0: 你叫我？
4: 没有，绝对没有。
0: 小心吃了拉肚子。
4: 还吃吗？
0: 算了吧。
5: 嗨，拉西米，你吃饭了吗？发烧了吗？怎么无精打采的？所有课程分都好低，
0: 因为刚转来，好多都不会，老师想让我去补课。
5: 好啊，你去补吧，
0: 但是得交钱，需要2000到2500卢比。
5: 你是为了这个发愁啊？啊，你去补课吧，下学期考个好成绩，好吗？
0: 嗯，
5: 笑一笑。嗯，这才是好宝贝儿。别迟到了。
0: 嗯。
5: 师傅，
6: 啊，
5: 钥匙。今天起他会晚点回家，他要去补课。
6: 从今天起，

0: 阿西米。
1: 干嘛？
0: 拿你没办法。给小丫头舞蹈服和舞鞋。
1: 我拿了奖金就还你钱，好吗？
2: 回去孩子，你不能随便下车，这不是你爸的私家车，就要绿灯了。
0: 好了，去吧。

0: 磨磨蹭蹭的。
1: 师傅，是我找他。
0: 你懂不懂事？
2: 师傅，回车上去。这不是你爸的私家车。
0: 什么？
2: 不能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0: 我
2: 上车。
1: 走了。
0: 好了，开车。

0: 真棒，阿君，不错，
1: 谢谢妈妈。
0: 那个动作，
2: 现在没人比阿君更出色，不仅在钦奈，甚至是整个南印度。今年的印度少年之光舞蹈大赛应该让他参加。
0: 我知道。

0: 嗨，我是阿俊，很高兴认识你。
1: 嗨，嗨，跳得真好。我是阿诺德，

0: 跳舞的人才能坐在这儿，闲人不可以。你应该去那边吃。
1: 普昭，跳一个。
2: 嗯，

0: 真棒，真棒！
1: 因为你要天天练舞，我们就得停业两小时，那两小时的营业额怎么办？
0: 记到我账上。
1: 你以为我们开的？

0: 是小茶馆吗？
1: 难道不是吗？
0: 你说什么？老板，反正也没什么人。

0: 这是公园呢，居然睡着了。孩子，孩子，
1: 再睡五分钟
0: 啊？要不要咖啡啊？喂，起来吧，你到站了。哎，等等，哎，慢着，你的书包。

0: 拉西米确实是天才。
1: 我的舞蹈技惊四座，他们说铁定能进舞蹈队。
2: 哎，你吃了这么多东西要付钱的。
1: 我的胜利近在眼前，记我账上。
2: 记账？
1: 问他
2: 怎么办。老板，
3: 算了。嘿，
4: 嘿嘿嘿，走开，你走开啊。
1: 嘿，阿俊，怎么了？你没事吧？
5: 没事，我很好。
1: 阿诺德，

0: 我们入选邦赛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跻身最终决赛是个挑战，我们得派出最强阵容，就算不能都像阿俊，起码不能拖后腿。
1: 老师，拉西米绝对应该入队，他将成为主力。
0: 他今年才参加培训，恐怕不行，这是很大的比赛。
2: 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优不优秀才重要。
3: 您是我是
2: 咖啡店的
4: 我爸。
2: 他爸？
3: 不是吧。
4: 爸爸，入学那天你不是只有妈妈吗？哪儿又冒出个爸爸？
5: 入学时我是只有妈妈。
0: 老师，也许情况变了。
4: 先生您请坐。
3: 请坐吧。
4: 先生，你女儿只在学校待半天，而我们这里是全日制学校，再这样下去，只有让您

0: 我女儿转学了，她到处乱跑，不好好学习，还不分场合跳舞，对其他用功的学生造成恶劣影响。
1: 马希明。

0: 女士，你的钥匙。拉西米呢？还没回家。之前他就晚归，而且说自己是补课。现在你又让他补课，估计得更晚了。如今的孩子呀，可怜，给你。
1: 怎么了，老板？他今天参加最后选拔赛，说好一结束就来，但还没过来。
2: 你是紧张拉西米不回来，还是紧张你的钱回不来？哎。

0: 来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团队是
1: 亲爱的春靴队。
2: 二号，镜头准备。
3: 祝你们好运。
4: 好了吗？
3: 好，放音乐。一。

0: 老西米，跳啊！
1: 他在干嘛？
0: 老西米，来呀、啊，跳起来！
2: 嗯，怎么回事？
1: 暂停。
3: 老西米，你怎么了？
1: 先生，很抱歉。
2: 已经打完分了。
1: 给我一分钟。
2: 回头打给你。
1: 老西米，你在干嘛？好好表现。先生，可以了，谢谢。他可以的，音乐。

0: 暂停，暂停。先生，非常抱歉，给次机会吧。
1: 你们被淘汰了。
0: 先生，求求你了，再给一次机会吧。
1: 结果已定，请你们离开。
0: 谢谢先生。跟我走。看到了吗？是你说他跳得好。因为他，我们整队被淘汰。你是不是觉得跳舞很简单？大街上跳的那些也能比赛？不想跳就走。我们六个月的努力都白费了，以后在学校我不想再见到你。滚吧。走。老西米，站住，你要去哪儿？
2: 老西米，
0: 阿诺德，回来。
3: 好了好了，孩子们，就回来吧。
0: 你们全都进去。
3: 进去。
0: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3: 好了好了。

0: 看见拉西米了吗？
1: 没有，夫人。
2: 巴拉那家到了，别开窗户，雨水会进来。
0: 您好。
2: 啊，
0: 看到拉西米了吗？
2: 他是在这上车，但在武校那站就下了。
0: 武校站？
2: 琴乃舞蹈学院，

0: 你跟我撒谎就是去跳舞了吗？啊！
1: 对不起，妈妈。

0: 睁开你的眼睛，慢慢慢慢的，愿主保佑你，他已经醒过来了。
1: 老师，你还好吗？
0: 南帝，你
1: 我们联系了酒店，他已经退房离开了，电话也打不通，听说他的婚期已经定了，很抱歉老师。
2: 没事的，下次别这样，知道了吗？
3: 嗯。
4: 昨天之后就没见到了西米，要不要去他学校看看？
5: 不用，
4: 很近的，我去看看吧。
5: 我说不用。你好。
6: 我也没想到成绩会那么好。
5: 怎么了，老师？
7: 我也不知道，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哭，无论怎么安慰都没用，我们很担心，就给你打电话了。
5: 拉西米，拉西米，

0: 这是你给我买衣服的钱，其他的费用我放学之后去打工赚钱还你，对不起。
1: 亲爱的，怎么了？
0: 我不想跳舞了，我不能跳舞了。
1: 谁说的？
0: 老师。

0: 走吧，来。
1: 去哪里？我们回去吧。
2: 进来吧。
1: 老师一定很生气。
2: 既然参加比赛就该好好表现，就因为你们这样的人，纳德邦没有队伍出现，印度少年之光备受各界尊重，全国的队伍都来参加，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3: 先生，都是拉希米的错。
2: 首轮就淘汰，为什么不努力？
3: 先生，抱歉。
2: 你们自己反省一下。
3: 先生，等我一分钟。不是叫你别来了吗？都是因为你。出去。他是谁？还找人来了是吗？
0: 老师，那是他父亲。让他回来吧，他能跳好。
3: 你是谁？了解情况吗？这可是全国比赛，舞蹈比赛。你女儿上台连步子都不会迈了，就因为她我们被淘汰了。请你带她走，马上把她带走。

0: 微 K。
1: 是VK啊，
2: 是VK啊。

0: Yusuf， VK 正在决赛排练。
1: I'ma cook it up like this.

0: 先生
1: 您好。
0: 先生好。
2: 您好，欢迎您。您好吗？
1: 谢谢。
2: 你好吗，先生？
0: 先生。
2: 先生。
0: 先生，这是你女儿。很抱歉，我们不知道，因为拉西米我们被淘汰了。
1: 你们可以晋级，但有个条件，你必须来，你回来做舞蹈队的教练。虽然12年前我赢得了冠军，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开心过。你出事以后没参加决赛，直到今天大家都说当年我能赢是因为你没来。我要光明正大的赢你。
3: 我来是为了拉西米，这些舞蹈比赛我的梦想已经过去了，拜托给孩子们一次比赛的机会吧。
1: 你回来就没有问题。决定权在你。
0: 先生，回来吧，就当为了大家。

0: 你曾经也梦想过冠军吗？以前我只是为了我的梦想而跳舞，但是现在我希望为你而跳。回来跳舞吧。
1: 那大帮没有队伍晋级，知道吗？
2: Yosef。

0: 为什么退出印度舞蹈学院海选组？这是个荣誉，尤瑟夫。我要用冠军队教练的头衔，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打败 VK。 祝你好运，你一定能赢。谢谢。这是什么情况？比赛的收视率关系到电视台的效益，他们都跟你死我活，无论哪边赢了，我们的收视率必定打败其他频道。
1: 印度少年之光的资格赛已经进入尾声，在资格赛中，钦奈春靴队晋级，并前往孟买参加总决赛。在 VK 克里施塔影响下，印度重新掀起跳舞风潮。他执教春靴队，令舞迷们振奋。12年前 ，VK 和优瑟夫是夺冠最热门的选手，而现在双方又各自为自己的代表队执教，这个局面让今年的观众无比期待。据悉。 优瑟夫前不久辞去了评委职务，专心成为自己家乡舞蹈队的主教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0: 爸爸已经知道我来孟买了，他让我马上回去，他很生气。你能回来吗？
1: 你说什么？现在怎么回去？明天就决赛了。
0: 我在你心里还没有跳舞重要吗？
1: 不是这个意思，等我几天好吗？决赛一结束我们就走。
0: 爸爸已经不理我了，你能不能来？
1: 你在哪儿？
0: 酒店，准备去机场。
1: 等等，马上来。
0: 如果你现在不来，以后也不用来了。
1: 南迪尼，
2: 比赛的地点在孟买？
3: 是在孟买，怎么了？
2: 那完了，我妈妈最讨厌我跳舞，何况去孟买，她肯定不会答应的。克里斯呢？你说我该怎么办？想想对策。
4: 啊，拉西米，你今天怎么来了？嗯哼，是不是有新的舞步？
2: 不是的。
4: 啊，
2: 记得那天跟我一起来学校的人吗？
4: 记得。
2: 他不是我爸爸。
4: 什么？那他是谁？
2: VK。
4: VK。 啊，
1: 你好。
4: 我的 VK。
1: 校长，校长，校长，去拿点水来。嘿，拉西米，拉西米，拉西米，拉西米，拉西米，这边，这儿有。到手里，到手里，快洒上去啊！啊！
4: Vicky， 你知道吗？我一直是你的粉丝。
1: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听我说完，您再晕倒好吗？我需要您的帮助。
4: 你想怎样都行。来吧，尽管说。
0: 为什么让他去孟买？
4: 啊，因为他是个聪明孩子，如果能去孟买交流学习，一定会对他的成绩大有帮助。
0: 要去几天？
4: 这要看他能过几关了。应该至少一周。如果说拉西米进步特别快的话，10天吧。
0: 在银行工作

0: 很难请假，所以我不能陪拉西米过去。
1: 您不需要同行的，我会去的，还有其他学生一起。您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照顾他们的，不用担心，夫人。

0: 是 VK。
1: VK 先生，
0: VK 先生，
2: 嘿，好了，
3: 不敢相信，居然是 VK 先生，我太喜欢您了。
2: 大家都还记得 VK， 我觉得他们不行。
4: 你说上铺。
5: 嘿，奥诺德，你不能睡上铺。
6: 阿俊，
7: 你们在打什么？
8: 是他先动的手。
7: 你们换床吧。哎，大家赶紧洗澡，准备一下。
9: 好的，老师。
10: 阿诺德，
7: 哎，
10: 你小心点。
7: 怎么了？
10: 我很担心。
7: 担心什么？我就在上面，
10: 所以我才怕。
7: 普章，你上去，快去！
8: 放开我！
7: 去呀！上去！哼！
2: 这是什么？
11: 这是我们排练的舞蹈。
2: 有新的吗？
11: 现在流行的元素都编进去了。
2: 你确定？
11: 是的，
2: 这不仅是他们的比赛，更是我跟 VK 的决斗。音乐。

0: 坐下。坐吧。吸气。
1: 您说吸气。
0: 手放膝盖上，深吸气，再呼气，深吸气，再呼气。
1: 啊？
0: 吸气。非常好。音乐停。继续。
2: 喂，先生，他们需要休息。
3: 腿跳断了都不能停。音乐，
0: 吸气，呼气。吸气。
4: 音乐。
0: 音乐，五六七，走。
1: 音乐，
0: 吸气，
1: 呼气，
0: 吸气，呼气。
5: 校长您好，我是拉西米的妈妈。拉西米在吗？
6: 哪个拉西米？
7: 您不是带他去孟买了吗？
6: 啊，他怎么会在我这儿？他在孟买呀。我是说我们在孟买呢，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啊。
5: 嗯，
6: 拉西米，亲爱的，快过来。
5: 夫人您叫我啊。
6: 去，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7: 怎么办？
6: 不好意思，我有别的电话打进来了，请您先不要挂掉。
5: 好的，校长。
0: 你好。
6: 啊，那个，我是校长啊。
0: 你好，校长，最近好吗？
6: 啊，我真希望现在就能见到你。
8: 有什么事？
6: 我是想说，对了，是拉西米的妈妈，她想跟女儿说话。
7: 等一下，我把电话转过来。
0: 等一下。
9: 站后排吗，老师？
1: 没错。
0: 拉西米，你妈妈。
9: 怎么办？
0: 我已经跟她说了，她想跟你说话，来。吸气。
5: 你好，拉西米，学习怎么样？
9: 很好，妈妈。
5: 习惯那边的环境吗？
7: 还好，妈妈。很抱歉，
5: 我请不了假，不然一定会陪你的。
9: 没事，妈妈，十天后就回去了。
5: 宝贝儿，我好想你。
9: 我也是。
7: 再见，晚安。
6: 搞定。
5: 先生。
0: 嗯。
5: 还剩下两天我们就参加初赛了，可他们一次没练过，一直都在练习伸展和呼吸，这样怎么胜出？
0: 叫他们。停。1分55秒。音乐。1分54秒。1分55秒。

0: 2分45秒。先生，大家的耐力都上升了。这没什么，跳舞谁都会。但是能不能撑到最后一秒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斯德拉斯，站在右边，没错。
1: 好的。
0: 拉西米，中间。
1: 先生，拉西米的气场，第一轮放中间好吗？要不把它放后面，这样不明显。
0: 他就站在中间。

你会听到欢呼声，而欢呼声会掩盖你内心的恐惧。我们不单为了别人跳舞，还为了团队和自己内心的快乐而跳舞。

到了紧张时刻，我们要揭晓晋级的八支队伍，谁会最终进入总决赛呢？第一支晋级队伍，率先闯进本届舞蹈大赛总决赛的是孟买非凡组合。第二支队伍是比哈尔雄鹰、新德里摇滚明星队、拉贾斯坦邦融合舞蹈学院、西孟加拉新星队。第六支队伍是贾坎德皇家舞蹈学院。第七支进入总决赛的舞蹈队伍是古吉拉特闪耀舞者队。最后一支，也就是第八支，他们赛前不被看好，但今晚的表现精彩绝伦，就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期待春轩队。恭喜以上所有晋级的队伍，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他们精彩的表演喝彩，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总决赛。

0: 其他人呢？在哪儿？
1: 都起来，起床，斯洛提阿俊，快点起来。
0: 为什么不来排练啊？
2: 先生，我们不是已经晋级了吗？让我们休息一下吧，您也回房睡一下。
0: 嗯，没错。
2: 先生，您要干什么？
0: 你好像已经夺冠了，回家。
3: 先生，接下来的比赛呢？
0: 你们比完了，走吧。
4: 但我们只是首轮晋级了。
0: 你们是晋级了，但不是第一名，是最后一名。我们在八支队伍里排第八。八强赛、四强赛、冠军赛，胜了才是冠军。夺冠之路很难，你们必须努力，用实力证明你们是最棒的一个。
3: 先生，您走了，我们怎么参赛？对不起。
0: 与其输了夹着尾巴走，不如现在就走。
2: 先生，对不起。
5: 对不起，先生。
6: 对不起，先生。
7: 先生，我们会打入四强。

你问我为什么要动起来，因为这才能证明我活着。你也可以问问地球为什么要转动。有时候我们就是树木，摇动着树枝，用树叶制造音乐。没有翅膀的枯叶随风坠落，那也是在移动。 不要踩到我们了，因为我们在动，或者说，我们在跳舞，而我们称之为呼吸，所以呼吸永不会停。你把音乐停下来看看，看我们是否也会停下。 心跳就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用伤口当作语言来表达。那么你将如何？我们不需要别人看到我们的动作，也不需要任何的掌声，更不需要任何的奖赏，因为我们不为别人跳，为自己。有时我们成为江河，撕裂了森林正在为我们开路；我们奋进且徘徊，跌倒且站立；我们畏缩且勃发，跳跃且慢跑。请不要问其中的原因。若我们知晓，则早已成为凡人。在云上翻滚、挥洒雨水，打湿了鸭鸟，激起了潮汐，蠕动的虫卵，沸腾的器皿，形色匆匆，偷换光阴，漫步的野兽，灼烧的山峰，随着人类神明及其机械，随着围绕太阳旋转的星球，在这个变幻的宇宙里，所有都是我们。

0: 我想看一看拉西米，我能跟他视频通话吗？
1: 啊，当然可以。啊，不过我用的旧款手机可没有摄像头新功能啊。
0: 嗨，拉西米。
2: 妈妈，你好吗？

0: 六七，开始，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
1: 记一下，队形一。
2: 先生，记哪个？
1: 这个。
2: 好的，先生。
1: 阿军。

0: 你们有集中精神，注意你的舞步。不是
1: 我先生，是阿诺德。
2: 你也不是我。
0: 阿军，去那边坐下，今天别练了。
3: 好，记住我说的动作要领，一会儿再练一遍。
4: 今年很多事都变了。
1: 对不起，先生。
0: 你教他跳舞，却没教纪律。好了吗？开始。

0: 我听魏K说，他希望自己女儿赢得比赛，这太自私了，这是不对的。阿俊是个好苗子，你把他训练得很好，没他队伍就散了，这我很清楚。但是他并没意识到。
1: 2017届印度少年之光第二轮舞蹈比赛，第一队是孟买非凡组合。
2: 好了好了，马上出场了，走吧。
3: 先生阿俊，
4: 人呢？
3: 不知道。
1: 给他打个电话。
4: 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2: 我们哪儿都不去。
3: 比赛怎么办？你不用再跳了。
4: 妈妈，
1: 坐下。
3: 我给索菲亚老师打了电话，但是挂掉了。
5: 天籁春靴队，
6: 请你们尽快上场。
5: 只有我们知道阿俊缺席了，不能让观众知道。
3: 可是阿俊缺席，队里就会有人落单。
5: 如果这样的话，谁想留下？

0: 总决赛的是孟买非凡组合，第二队是新德里摇滚明星队，第三队是钦奈春靴队，第四队是贾坎德皇家舞蹈学院。
1: 没有我，队伍也能赢，因为我们有 VK 先生。妈妈，求你不要这样！妈妈，求你了，妈妈，妈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妈妈，求你了，求你了，妈妈，妈妈！
2: 对不起，先生，我只是觉得有点生气。是您加入才赢得比赛，可我却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该走了。
3: 这没错。作为母亲，希望阿俊能够成功，你没错。你并非出自愤怒，而是爱。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阿俊是最出色的成员之一，这无疑。努力练习就像从未赢过那样，好好表演就像从未输过。请你加入，回来吧。
0: 1 2 3 4 5 6 7 8，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等。
3: 休息一下，来吧，再练一次。
0: 好的，起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等。
4: 抱歉，校长，这段时间总是麻烦您。
5: 啊，没事，没关系的。
4: 我打算请假去探访您。
5: 啊，千万别，你可千万别来。你的工作一定很繁忙吧？我们就差最后一场了。我的意思是，有一期节目，比赛结束后我们就会回去了。
4: 嗯，好吧，校长，能让拉西米接下电话吗？
5: 哎呦，这时候我上哪儿找他去？我喊破嗓子他也不会来。拉西米，
6: 什么事？
5: 请稍等一下，我又有一通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了。

上场的是梦外非凡组合。这些孩子太棒了。

届印度少年之光舞蹈大赛最后一轮决赛胜出的是孟买非凡组合，代表领奖的是队伍中舞技天赋异禀的阿史。亚军队伍是，大家猜一猜。

和纪律值得我们去赞赏，让我们致以热烈的掌声吧。在最后的单人比赛中，与冠军队

这一次你不要再找借口了，别以意外之名逃避，我当着你的面迎你，祝你好运。

0: 你好，
1: 拉西米在哪儿？
0: 他在孟买。
1: 没看新闻吗？
0: 怎么了？
1: 快看电视。
2: 请观众朋友们为拉西米和阿史举起双手，他们两个是印度有史以来最著名舞蹈比赛的佼佼者。

啊，有电话来了。啊，你好，是找拉西米讲话是吧？等等啊，我有电话打进来了，请稍等一下。拉西米在那里，妈妈在这里。

0: 孟买队从没输过，这次我们要下狠招了。你一定会赢的。请问，钦奈队的拉希米在哪儿？您是？我是他妈妈。
1: V.K 的妻子，
0: 她是我女儿。V.K 跟她毫无关系，我丈夫早已去世了。
1: 是吗？
0: 是的。

0: 拉西米，拉西米，
1: 连你也骗我？
0: 南丁尼，求你了，给我点时间，明天就决赛了。
1: 你已经毁了我的生活，别再害我女儿，让我们走吧。
0: 南丁尼，
2: 等等，
0: 拉西米不是你女儿，你这个骗子。约瑟夫，拜托了，
3: 妈妈，求你了，妈妈，
1: 别说话，
3: 还剩下一天，求你了，求你了，妈妈，
1: 我怎么跟你说的？
3: 听我说好吗？
0: 南丁尼，
3: 等等，妈妈，请等一下，
1: 快走，
3: 理解一下吧，妈妈。妈妈，放开我，
1: 跟我走。
0: 拉西米，拉西米。

0: 好的，医生。谁是那新密的监护人？
1: 蓝新密，蓝新密，你没事吧？现在还疼吗？
2: 你还好吗？没事吧，亲爱的？
3: 拉西米，我很抱歉。由于严重撞击，拉西米的听力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很不幸，他目前来说听不到你们讲话。很抱歉。
2: 医生，有治疗方法吗？
3: 有的，但是现在不能手术，等他痊愈以后才能做手术。恢复听力的几率其实还是很高的，不管要不要带助听器，别担心，为他祈祷吧。
1: 克里斯纳，拉西米，请你进去。

0: 怎么了？
1: 我要跳舞，还要赢得比赛，求你了，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的。

0: 我只是失去了听力，可还有双腿。
1: 克里斯呢？是舞蹈让我们分手的，所以我不希望拉西米跳舞，可舞蹈又伴随着拉西米把我们带回到了这里。说起来，你没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也有责任，我不会再错，毁了拉西米的梦想了。明天他一定要参加决赛，只有你能帮他了，拜托，
0: 求你了。

是由孟买非凡组合队的阿史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但是很遗憾，我们今晚第二位出场的金奈春靴队的选手未能参加。很抱歉告知大家，拉西米遭遇了车祸，丧失了他的听力。

0: 好好，切换二号机。詹姆斯，拉西米不来怎么行？让其他队员顶替吧。VK 必须参赛，
1: 谁胜谁负是由举办方决定的，明白吗？你还真以为当年夺冠是因为 VK 缺席吗？嗯，我们给他制造事故无法参赛，你才夺冠。只有当孟买队赢了，才是国家级水准。这都是为了收视率破纪录。
2: 成长的路上，
1: 我们创造了这个大赛，我们成就了你。
2: 现在我宣布，
0: 拉西米的事故呢？
1: 我们确实策划
2: 了，
1: 但是这次确实是意外。
2: 2017届印度少年之光舞蹈大赛的冠军是。

0: 保安，快把 VK 拖出去！看，就在那边，快去，快！
1: 先生，先生，跟我们走，
2: 请跟我们走，先生。
1: 快走，
3: 先生，
1: 先生，
4: 威克先生，
1: 走啊，先生，
5: 快走，快走，
1: 快点，
5: 先生，
1: 快走，快走，快走，
6: 别乱动，走啊，
1: 快点，
5: 老实点，
1: 别乱动，走啊，
5: 老实点。

0: 很好，这也是节目亮点。
1: 在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之后，我想是时候宣布了，2017届印度少年之光的冠军是拉西米，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他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克服重重困难，摘得桂冠。今天特别邀请到嘉宾梅尔斯大学的校长艾沙利甘尼什博士来颁发这个光荣的奖项。这么多年来，孟买队还是第一次被打败。我们都想知道您现在的感想如何。
2: 今天的胜利不是钦奈或孟买队的，是舞者的。这样的比赛或奖项并不能限制那些爱好舞蹈的人，那些以舞蹈作为梦想的人们，不论成功与否，你们都是印度之光。我希望怀有梦想的人能一起来领取这个奖项，能一起见证这个光荣时刻。请吧，大家都上来。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迪帕里。
1: 嗨，我叫阿克沙特。
2: 嗨，我的名字叫拉米亚。
3: 嗨，我叫拉克什。
4: 嗨，我叫吉德亚沙布伊。
1: 我叫阿尔雅。
5: 嗨，我的名字叫彩加什。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嘛？我都等了三个时辰了，还没见出来。
1: 是啊，平常两个时辰就会出来的。
2: 把篮子放门口。
3: 是。

0: 过保了。
1: 哎，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少爷，一碟酱油够不够？
1: 慢慢来，
0: 现在外头来了好多人来求画，真的不理他们了。
1: 少爷今天没心情画画，拿几袋垃圾给他们去。
2: 是。
0: 祝公子。
1: 哎，
3: 啊，堂兄。
1: 哎，祝兄。
3: 堂兄救命啊。
1: 哎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洁溜溜了
3: 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
1: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鸡蛋可采取人安乐，此乃祝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3: 过奖，但是比起堂兄的风流不惧，小弟也只有望尘莫及吧。
1: 只不过祝兄你隔几天就输他几百两，输光了又跑来叫救命，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
3: 哎，有见地，小弟就是有鉴于此，这次破釜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都输了，整整300,000两。希望堂兄替我画30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啊！
1: 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0: 是少爷。
1: 王八蛋，你把这当善堂啊？想要30幅画，免谈。
3: 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仅在我监狱捕头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捞了不少钱呢、啊。现在外面那几个当然兄弟说，3炷香之后拿不到30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了，你快帮帮我。
1: 3炷香，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在你灵堂上为你聘礼行不挽联，一些死有余辜，一些死不足惜，你自己选好了。
3: 哎呀，伯虎啊，不要那么绝好不好啊？
1: 我要再帮你一次，来人，文房四宝伺候。
3: 他说这是忠肝义胆侠骨胆习惯。
1: 废话少说，给我脱
3: 啊，脱衣服。你搞什么？

0: 庞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庞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庞伯虎。庞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表妹，恍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呐、啊。
1: 举手，你身上没点银子，先借来用一用嘛。你有没有搞错啊？才这么一点呢、啊？来了来了，我又有银子了，可以玩了。来来来，
2: 好像有钱拿去、啊，快点付钱呐！哎，唐老钱拿老是您钱的。
3: 诸位表妹，来吃点鸡翅吧。
1: 你跳鸡骨头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们摆好了没有啊？快点啦！
2: 好了好了，快点，还搬本呢。
3: 我的百花争艳图，
1: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3: 可是这个。

0: 闲话少说了，我们的滑雪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彩啊，好，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好了，来来，摆好了，我们来，来，快点上来。
3: 对
1: 啊，你干嘛？
3: 我的诗集啊！
1: 看这张烂桌子，老歪一边，垫了一本还不平，去拿两本来啊！啊！
3: 嗯嗯，哎，我的百鸟朝凤图，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1: 怎么那么啰嗦啊？人家的妖姬不见了，借你的小鸟用一下都不行啊！啊啊啊！你。
3: 干什么？
4: 哎呀，姑姑上吊了！
1: 那么好，
4: 你看看去啊！哎，你等一下，先开牌啊！双天至尊通杀，
1: 好，来，谁给钱啊？
3: 我靠！老娘，你疯了！
5: 老娘是没用了，给你找了八个表妹来服侍你，你还是不满足啊！整天愁眉苦脸的，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3: 老娘，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念过你半句啊！
5: 八虎啊！你现在是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啊，德高望重啊，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3: 我没说过我不快乐啊。
5: 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是不是嫌表妹们服侍的不好啊？哎，
3: 老娘你不了啊，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跟几位表妹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可惜难诉至心。
5: 我们了，不如死了算了。
3: 哇，八个一起上吊，何其壮观呢！
5: 快救人呐、啊！哎呀，丫头，丫头你没事吧？八虎啊，你真的要搞了伤面，连血流成河你才埋呀！
3: 我又没说，
1: 你放手让我去死！哎，
3: 不要闹了。我错了，这位表妹温柔娴熟，持家有道，知书达理，是我不懂得欣赏，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
6: 你明白就好了。
7: 嗯，你还小
5: 啊，你还小啊。哇，你看看他们多爱你啊，以后你就别再辜负这几位表妹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8: 夫人，宁王派人来要见少爷。
5: 宁王宁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来你？
3: 来，管他的，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夫人，他们……
9: 哎，唐伯虎呢？我们王爷要请他回去当参谋，快点叫他出来。
5: 真是对不起了各位，小儿身染重病不能见客，宁王的好意心领了，各位请回吧。
9: 怎么会这么巧啊，我们王爷要请的人通通都生病了，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叫我连御医也带来了，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8: 夫人
9: 唐伯虎，哎，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5: 他是病得很厉害呀。
9: 要是病得很厉害，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5: 啊，这哎，你怎么回事啊？哎，
10: 很简单，因为火烧翅膀我喜欢吃。
9: 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11: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9: 你真的快升天，
10: 我真的快升天，
6: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9: 快死的人还有唐介元这么好的气色，真是少见。御医，给唐介元把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12: 是，唐介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啊，没有问题啊。

0: 准备耗事吧，唐建元，我先告辞了。
1: 哎，一个半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2: 哎，
0: 你还就我这，畜生，跪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2: 我记得。
0: 不过刚才其实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0: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1: 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
0: 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 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天豪哥，你赢定了，放心吧。

0: 过年。你
1: 听到了吗？你
0: 什么东西啊？哎呀！啊！朱心，咬！
1: 小心了！我看你死不死！
0: 哎呀！朱熹，你
1: 小心，又来了！
0: 我
1: 谁呀？只有用我的绝招了！
0: 来！朱熹，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啊！
1: 我要上学了，上学了！
0: 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0: 帮我什么？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0: 霹什么力？什么雷什么？
1: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0: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汇报。朱熹，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你才甘心啊？啊！书生夺命剑！
1: 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你爹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最吓人的独门暗器，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
0: 啊！暗器！霸王回马枪！哎！啊！没枪筒！哎呀！怎么会这样？
2: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1: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0: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啊。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了。
0: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3: 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1: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哎
3: 呀，不行不行，我不做我的。
1: 由于当年呢你爹他打输了，所以当今的兵器谱上书生夺命剑是排名第二，我们霸王枪排名第三，小李飞刀呢算是第四了。
3: 把脚缝进去。
0: 那排名第一的是谁？
1: 就是小李飞刀他娘，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0: 哦，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真可惜。
3: 哎呀，你别聊了啦，来划拳来。姐妹好啊，一命中五魁首，慌。哎呀，你们真没用。

我是心有悲，我心有痛。八哥表妹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其人福，其实空虚寂寞没人懂，没人懂啊。

0: 哇！想跑，你背不住我的五指山呢。是啊，哎，文兄啊，有人在看呢。哦，哎，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都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
1: 哎，说的是。
2: 各位，今天的兴致那么好，不如来吟首诗如何？
0: 哎，江南兄提议的好啊，文兄你先来。
1: 来呀，
3: 山下一群鹅。
0: 须生赶落河，
3: 落河捉鹅一肚饿，吃完回家玩老婆。哎呀，
0: 真的吗？那么好笑啊？
3: 为什么唐兄每次出游都那么豪情奔放呢？
0: 乐而忘形，实在令人羡慕。
3: 不过老实说啊。 在江南论文章，唐兄是才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真是不折不扣的才子啊！
0: 不错，更令人羡慕的就是他在音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啊。
3: 那倒是，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样样都玩得出神入化。最近我还在研究一种西洋打击乐器，很带劲哦。
4: 原来是华太夫人带着她的卑女四香来敬香了。
0: 哎，听说个个都是天仙下凡，尤其是秋香更是不得了。
5: 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
6: 那个
7: 秋香。

0: 这个很普通，没什么嘛。
1: 先别急嘛，伯虎兄，你要知道美女这种东西啊，跟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它的娇媚。你再看看嘛，
2: 美女。
0: 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我们立刻到庙里去
2: 展开行动。
3: 看你呢
0: ，Follow me。
4: 最后一点，快点，快点，快点，好看的，来，推，推，推。
0: 哎呀，一有机会就一起上去大肆搜掠一番。
5: 一句话，
6: 是谁点给乞丐吃？
7: 是夫人，
8: 是夫人。
9: Yeah, yeah, yeah.

0: 笨。哎哎，别抢，别抢啊！来来来，你的，慢慢来啊，这你的。
1: 救命啊！我肚子好饿。
0: 你饿了，这给你吃吧。怎么了？一个不够啊？再给你一个。来，你们过来。

0: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了爱心的笑容。天哪，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它就是秋香。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
2: 是夫人。

0: 哎，兄弟，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
1: 哎，好。哎，公子，小心小心啊！哎，
2: 公子啊，你还真是货呀！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
0: 是吗？
2: 当然了。
0: 喂，哎哎，你这船在下沉了。
2: 我不是说过了，沉也沉得快嘛。
0: 你别闹了，我在赶时间的，大哥。
2: 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
0: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是在华府门口转来转去，那是麻绳提豆腐，别提了。
0: 你有什么高招？
2: 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
0: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拜托。
2: 招式有，就看你上不上路了。
0: 一切都听大哥的，我
2: 洗耳恭听了。
0: 哎，夕阳上瘾了，等下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2: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
0: 哎，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2: 那倒也是。
3: 哎，街坊邻居快来哦，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瞒也来看看呐。
4: 嗯啊，
5: 哎，我好惨啊。
6: 臭小哥，你打清早在这儿卖身葬父，太不吉利了吧。
5: 哎，我也不想啊。
4: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6: 是吗？
5: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6: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5: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啊。
0: 不会吧，
5: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费劳，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4: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华府好不好啊？
6: 那就买他吧。
5: 姐姐啊，我先来的。
4: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6: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5: 可是我也很惨呐、
6: 啊。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5: 啊！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7: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

0: 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呀、啊，旺财。
1: 小心呐、啊！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啊！
2: 啊，程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3: 看看再说。
2: 哦，
0: 妈的！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逃得过我？
1: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0: 跟你比我怎么样？
1: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0: 你能比我惨吗？
1: 靠！他妈的！哎呀！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啊？
0: 你玩的太绝了吧！
1: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0: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妈的来 啊！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呐、
1: 啊！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了。
2: 那个人死了，只有埋你了，
1: 是吗？
2: 是啊，
1: 那得再加五两。
2: 你这是坐地起价呀？
1: 不是，我是想把这个老兄埋了。
2: 真是个好人，就埋他吧。
3: 石榴，你说埋就埋啊？我们得先进去问夫人才能决定啊。你明天再来吧。
2: 我去问。
1: 秋香姐，辛苦你了。哇，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老娘我得手了，
2: 走了走了。
4: 念在你一片孝心，就买你到华府来当下人，为期六年，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4: 那就把契约签了吧。
1: 我签。
0: 报告团，快点，来帮忙抬水了。再来，再来，快点！
5: 武状元到，
6: 还不趴下？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开始做事。
7: 四个火柱像条狗，
8: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7: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6: 1001，1002，1003，1004，看你个死德性，把脚抬高，不许乱动。
1: 一二。

0: 回来了。
1: 几位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2: 九五二七，快点把我们把纸鸢拿下来！
3: 是啊，快点！
1: 但是我身为一位低等下人，是不方便进来的。
2: 谁当你是低等下人啊？我只当你是条狗而已。啊！
3: 哎呦，叫你去你就去嘛！来来来，哎，
2: 就在上面。
1: 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机会谢谢你呢。还好有缘千里来相会，你的纸鸢包在我身上。
3: 哎呦，快去捡了！
1: 啊，马上马上。谢谢关心，秋香姐。
4: 九五二七，你没事吧？怎么样？
1: 我没事，只是断了条手。
4: 哎呀，怎么能不小心呢？
1: 只要能够帮你解回纸鸢，我不怕千刀万剐，情愿勇闯地狱。区区一条手臂，又何足挂齿呢？
4: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孰能无过呢？
4: 啊，不行。

0: 面笑什么啊？我看他能搞什么鬼。
1: 九五二七，你干什么？你快点下来啊！
2: 来了。
3: 秋香，我来了。
4: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3: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4: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5: 哎呀，真是太离谱了！
4: 什么笑笑，居然把我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5: 对呀，对呀，
3: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我。
4: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啊！我不得不让你开开眼界，学着点，这才叫做画。
3: 真是强弩自有强弩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
4: 来来来，鉴赏一下啊！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画了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扁他！
0: 你们不要打了，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华夫人。
4: 来，住手！我给秋香姐面子，我们走。
5: 走。
0: 哎呀，死了没有啊？
3: 没有，我一天没把纸鸢亲手交给秋香姐，我绝不能够死。秋香姐，
0: 我们走。
1: 没那么容易，害我们不能玩纸鸢，扁他！
3: 还好我拼命的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0: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3: 是你？我跟你无怨无仇。
0: 不打。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我
3: 这我没意见。
0: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没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3: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
0: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3: 打、
6: 老大，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乡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7: 秋香当然是留给大哥了。
8: 那当然了，
6: 老大，那这个怎么办？杀了他！
8: 哎，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打回算了。
6: 好，
3: 哎，四位莫非就是名震江南的四大银侠？
9: 我们就是东银西剑南荡北色。
3: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实不相瞒，小弟我就是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小英雄周伯通。
7: 没听说过？
8: 哎，这位小兄弟连这种货色都敢上，小英雄的称谓是当之无愧啊。
3: 哎，小 case， 再烂的我都玩过呢。
8: 哇，那我们该尊称一声大哥了。
3: 不敢当，不敢当。刚才我听几位大哥说想进去玩一玩秋香。
8: 就是啊。
3: 那就由小弟来带路吧。
8: 啊，你还想来第二段？那你就排第一了。
3: 多谢多谢。
10: 把鞋底擦干净，别留下脚印呢。

0: 怎么绕来绕去那个小萤虫不见了，快来找回来带路啊。
1: 是。
0: 找到了。
2: 嘘，九五二七，你进来干什么？
0: 不得了了，秋长姐，外面有几个银子想来非礼你。
2: 哼，我真的好怕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已经暂时把他们引开了，画幅这么大，想找到这里没这么容易。我看
2: 你为什么流鼻血了？
0: 这是被那几个淫贼打伤的，这算不了什么。为了救秋香姐，我死又何妨？你现在快点跟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说，为防万一，我先出去看看先。嗯，

0: 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站住！你自己不就是个大淫贼吗？
1: 严格的说，我也是贼，不过不是淫贼，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偷腥的贼。
0: 我不管你是什么贼。

0: 安德，我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扁你一顿。但是我不会这么做，也许你说的对，我真的是个废物。
1: 你连废物都不如，你应该叫狗贼。
0: 好一句狗贼！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既然这样，秋香姐为何对我三笑留情啊？
1: 有吗？我对你笑过吗？
0: 你看又来了。
1: 我要是真的对你笑，你笑你是个白痴。
2: 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哎呀，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无聊的废物？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是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写得出这么迷人的诗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0: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果然是好事。
1: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
0: 唐伯虎的诗从你嘴里念出来，简直是一种侮辱！你没有资格念他的诗，马上滚出去！小心，外面危险！秋香，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的心意了。
1: 放肆！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
0: 别逼我用绝招！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1: 十字追魂棍。
0: 事到如今，我不能再隐瞒了。
3: 你听清楚，其实我就是唐伯虎。唐伯虎，怎么样？你是唐伯虎，就是官司赢了要你的命。嗯，哎呀，哎呀，谁能把佣兵杀我？谁说他是小英雄，简直是个大色狼！拉开他，
4: 可恶的家伙！
1: 大哥，抓贼呀！抓贼！
3: 别让他来，走！
1: 你们快来抓贼呀！
5: 走！
1: 救命啊！救命啊！
5: 快点走！
1: 放开我！
5: 不许动！举手投降！当我白痴啊！

0: 来呀！
1: 上！哎！
0: 快！

0: 状元，这些银贼是怎么进来的？
1: 夫人
0: 说，
1: 这
2: 禀告夫人，我看到9527跟他们在一起。
3: 啊，
0: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把他们一干人等送官办理。
4: 夫人冤枉了。
5: 夫人，我在地上捡到了一本书。
0: 混账！这本唐寅诗集是谁的？我说过很多次了，华府之内绝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这本书究竟是谁的？自己快点承认了。秋香，到底谁的？
2: 夫人，
0: 快点说。
4: 夫人，小的知道是谁的。
0: 说，
4: 是小弟弟的。要惩罚，就请你连小弟弟一起惩罚。
0: 武状元，
6: 是夫人，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4: 夫人，小弟弟指的就是小人我。
0: 既然你承认，好，拖他出去剁成肉酱喂狗。
6: 走，
4: 夫人不要啊！我是引开那些贼来救亲偶像的。
2: 夫人，
0: 我不管你跟那些淫贼有没有关系，深藏唐寅诗集就是死罪，拖出去。
4: 夫人，请听我解释。
0: 还什么好解释的？
4: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

韩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钱。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才明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魂魂天，死了更难填。

0: 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是
1: 的，夫人。
0: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
1: 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盛。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啊、我。
2: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1: 谢夫人。
2: 你是不是非得跟我争秋香不可啊？
1: 我是哥哥，他当然是我的。
2: 你还有分大小的吗？
1: 你是要跟我比划谁
2: 谁呀、啊？
1: 越来越接近秋香姐，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啊，大不同啊！哎，两位公子呢？你这孩子是谁呀、啊？
2: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啊。
1: 啊，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害我们睡不着那混蛋。
2: 正是。哎，两位公子骨骼特异，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1: 嗯，你说我还蛮重听的，以后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2: 去斟茶。
1: 对不起，小弟有三不做。
2: 什么三不做啊？
1: 我一不斟茶递水，二不洗衣扫地，三不铺床叠被啊。
2: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
1: 那你会做什么？
2: 我会，嘿嘿，会吹口琴，玩玉箫，泡泡妞，看小书，占卜、星象、观人、美语、风流倜傥、窃玉偷香，
1: 是不是真的啊？啊，那我来出来看看。
2: 在这里恐怕不方便示范吧。
1: 小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
2: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1: 这，
2: 切，说不出来吧？哼，
1: 如果我没有看错，两位应该是低能儿。
2: 这你看得出来，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
1: 请容许我们叫一声大哥哥。
3: 嘿，叫什么不要紧，以后替我斟茶递水、洗衣叠被就行了。嗯，化文化武，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4: 我们在拜大哥。
1: 你区区一个书童，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3: 在下无德无能，只是开个玩笑，望老师见谅。
1: 哎，
2: 不行啊，华安，我们跟你拼了。
1: 年轻人，你跟我抢饭碗，你哪个道上的？
2: 还没请教，
1: 叫上叫，
3: 先请而后教，
1: 叫后而先请，
3: 先请而先教，
1: 后教而后请。
2: 再说我就要教了。
1: 哎，不许叫！本夫子原籍三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岐，手执白纸扇。你哪个单位的？
2: 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
1: 我呸！你打过我？哼。
5: 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当杀人，佛当杀佛。啊！先生，你怎么了？哎哎哎！先生是怎么了？
2: 爹，你刚刚不小心把老师给杀了。
1: 啊！
2: 老师，爹，你杀人了。

0: 啊，
1: 奋爷，奋爷！我刚才看到新人在玩计动起计，自己以为刀枪不入，谁知道没起到计，挂了。嘿嘿，是不是这样啊？
2: 对，事实就是这样嘛。
1: 来人呐，把先生给抬出去。
3: 是。
1: 哎，你是谁呀？
3: 他叫华安，陪我们读书的。
1: 是华安，你说的好，立了大功了。
3: 小开心。
1: 我决定升你为高级伴读书童，以后啊，负责教我两个儿子读书，知道吗？
3: 谢太师。

0: 求杨姐。
1: 华安，你又在捉弄人了。
0: 没有啊，我吟诗给他们听啊。
1: 吟什么诗啊？唐伯虎的诗啊？
0: 当然不是了，我跟唐伯虎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你不用瞎掰了，你骗得了夫人，骗不了我。哎，不过你那个故事编得蛮精彩的。
0: 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小弟佩服。
1: 哎，那晚你为什么冒充是唐伯虎呢？
0: 哎，你猜。
1: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定认识唐伯虎吧？
0: 当然认识啊。
1: 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0: 就是我。
1: 哎呀，你少开玩笑，人家说真的。
0: 哎呀，人称诗画双绝、风流不羁的唐伯虎，谁不认识啊？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啊。
1: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风流不羁只是他的外表。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哎，你怎么了？
0: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你的观察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你这位红颜知己，真是死而无憾。
1: 你别逗我了。
0: 秋香姐，你觉得华安我的人品怎么样？
1: 我觉得啊，你是个傻瓜。
0: 秋香姐，那你愿不愿意跟一个傻瓜今晚三更时分柳树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说。多谢，
1: 不客气。不得了了，秋香姐，唐伯虎被武状元救回来了。
0: 啊啊！哎，救命啊！
2: 住口！
0: 干嘛住口啊？
2: 我在苏州市集看到这个人自称是唐伯虎，还拿着他的字画到处卖，我就抓回来给夫人看看。
0: 嗯，果然是唐伯虎的手笔。
3: 冤枉啊！我说过我不是唐伯虎吗？
0: 如果你不是唐伯虎，那你为什么有他那么多话呢？
3: 我趁唐伯虎不在家的时候添来的。
0: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唐伯虎，那么你是谁啊？
3: 我乃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之贤如假包换。
0: 你不肯承认，好，东乡，
4: 对，
0: 带华安出来，让他当面认一下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唐伯虎。
4: 是夫人。
3: 华安。
5: 夫人。
0: 怎么了？
5: 没什么，昨天话说太多，肌肉抽筋。
0: 你过去认一认，他是你的仇人唐伯虎。
5: 是。
3: 啊，原来是你啊！
5: 靠，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3: 嘿，你化身会我都认得，你就是唐。
5: 不错，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想逼害的死剑虫，不想死就给我闭口。夫人，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都蒙着面纱，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0: 这样啊，那就宁望勿纵，把他杀了。
5: 来，等一等。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0: 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石榴，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任你处置。

0: 还是宁王大队人马进来了。嗯，
1: 老爷，这个宁王一向跟老爷政见不合，在朝中也是水火不容。今日贸然来访，而且带了那么多官兵，恐怕另有所谋。小心别让他借题发飙啊！
2: 宁王到，
3: 欢迎请。
2: 华大师，你好吗？
3: 王爷特地光临寒舍，我真是受宠若惊啊！太师言重了，本王素闻太师对丹青有所偏好，好不容易才找到唐伯虎的几张真迹，专程来送给你。
4: 王爷，
3: 不必客气。师爷，拿画上了。
4: 是。
3: 果然栩栩如生，神韵十足，很不错吧？我最欣赏其中的王者风范，我还找人重新裱过。你看。
4: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跃然于纸上，
3: 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哈哈哈哈哈哈！
4: 王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受得起呀？嗯，
3: 你是不给我面子，想逼我发飙啊？
4: 哎，王爷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贱妾也想开开眼界。
3: 好，画夫人既然也是爱画之人，大家研究一下。
4: 啊？
5: 秋香，你也来看看。
6: 是夫人。
5: 这幅孔雀图，它本身的确是唐寅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反鸟，就算重新装裱来衬托，也是无补于事的。反鸟就是反鸟，绝对不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
6: 王爷，贱妾管教无方，秋香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王爷恕罪。
3: 哼，王爷，夫人这么说。
5: 他必定收藏了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寅作品。对呀，夫人，那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啊！实不相瞒，我们真的没有唐伯虎的画。嗯，
3: 岂有此理！你这分明是存心戏弄王爷。
4: 华大师，
5: 哎，王爷，画是没有，不过唐伯虎本人正在设下做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来。
4: 是夫人。
5: 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立刻挥毫画一幅凤凰奥义图给王爷欣赏一下。
7: 好，我要看你怎么画这个神鸟凤凰，会比我的孔雀好。你要是画的不好，你小命难保。
5: 唐伯虎，还不快点画呀！
7: 大功告成。
5: 这就是神鸟凤凰，不对吧？这分明是小鸡吃米图啊！还差那么一点，在头上加个光圈，嘿嘿嘿嘿，这就是神鸟了。
7: 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王！
5: 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这人是冒牌的，今日在王爷的威严之下，果然露出了马脚。拖出去！
7: 是。
3: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5: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8: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3: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出队！
9: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7: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8: 让我来试试。
7: 十四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星二意，一等下流。哦，
3: 好工整啊！
7: 华安，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没事没事没事。嗯，
8: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7: 小弟读过两年书，曾是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8: 好，我就来会会你。

0: 对不起，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
1: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0: 棋盘里车不轮马不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
2: 好好好，对的好对的好。
1: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0: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3: 啊！
4: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1: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
0: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4: 啊！哎，好哎，好哎，好哎！
1: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0: 奴家澡盆杂配鱼，
1: 鱼肥过熟入我肚，
0: 你老娘来亲下厨。啊对儿，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堂兄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2: 皇上，这儿没你的事了，哎，您出去扫你的地吧。
0: 遵命。
2: 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啊。
4: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张图给太师看看，
5: 是，
4: 一起欣赏欣赏。
5: 太师。请接话。
6: 小心，这么看不方便，还是到那边去看吧。

0: 险啊！兄弟，我们过去看看。走。
1: 姑爷，你怎么样了？
2: 啊！什么事这么吵啊？
3: 告诉你，
4: 来，秋香姐。
5: 我被地撞了三跤，
3: 全歪了。
1: 我被人踢了八脚啊！
0: 终于有人比我丑了。
2: 秋香姐，发生什么事啊？
5: 哦，我被人家踢了三十几脚。
3: 他真的是秋香
0: 啊！是他，他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2: 怎么？难道是中了武林中最恶毒的？
6: 不错，是最卑鄙、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脚。这差点忘了是我自己踢的，还以为见了鬼呢。
2: 秋香！咦？

0: 刚才怎么了？
1: 刚刚中了罪恶毒的面目全非脚，手里很危险，还好我及时用失传已久的绝旋缓我飘飘拳把你打回了原形，你现在没事了。啊，
0: 谢谢你，华安。
2: 不客气。
0: 那么现在复原了吗？
1: 哎，下巴好像还差一点。
0: 用力！
1: 啊！秋香，你变漂亮了。
2: 我。
1: 夫人。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1: 华太师，啊，我好心拿幅画给你欣赏，你不领情不要紧，还把它撕烂。
2: 王爷息怒，华汗不是故意的。
1: 你不用多说，你毁坏国宝，我明天一定禀明皇上，我要让你满门抄斩。啊，
2: 等等，
1: 嗯，
2: 王爷。

0: 在那幅春树秋霜图，我看不像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1: 大胆小书童，你想吓我？皇上亲赐的名画怎么可能是假的？来人，发表了。
0: 慢着，其实真正的春树秋霜图一直都藏在画幅里面啊。啊，不信我马上拿出来给你看看。学长，跟我来。
1: 王爷，哼，好，我就先看你拿什么出来，然后再把你们赶尽杀绝。
2: 华安，你搞什么鬼呀？画幅怎么会有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呢？现在怎么办呢？
0: 秋香姐，麻烦你帮我磨磨。
2: 也没别的办法了，快，你快点帮我磨磨。
0: 啊
2: 啊什么啊呀，你快帮我磨呀、啊、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哎，可是唐伯虎的画意境那么高，我怎么能模仿得像呢？

0: 张地粮店，存银700两；复合鞋庄，存银2000两；张氏药店，存银1400两；周地食铺，存银560两。
1: 太玉楼，存银7500两。

0: 进赌场，所有的钱都输光了，一道卦根本不灵。我是说你要发财，那没让你去赌坊发财。更何况你中午喝了一斤半有余的烧刀子，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机缘，现在来找我，晚了。你少废话。总之，你就是个骗子，大骗子。今天要是不还老子钱的话。
1: 真是有理说不清，不如这样，我再免费给你测一个字，测测你一炷香之内的命运。如果我算错了，不光把舌头割给你，还双倍赔偿你的损失。
0: 真的？
1: 当然。
0: 好，就让你再给我测一个。
1: 测什么字？
0: 还钱的钱。
1: 这个还钱的钱字，一边是金。
0: 另一边是两个葛，说明什么？
1: 少给我拽文，说，
0: 说明你今天不但找我拿不到钱，还会惹一身麻烦。
1: 我从天降不止一次。
0: 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回，一炷香时间，看谁敢惹老子。
1: 来找我算命的人，灵验不灵验，须知言语，文字这些东西。 都有奇妙的力量，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其实，不听、不闻、不问也可，命会越算越薄，运会越算越低。一生短短数十年，天定，人还需自持。我算卦是想听一听每个人的故事。

0: 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看遍了藏经阁里的经书，可现在对世俗间的故事更充满了好奇。
1: 谁他娘的泼的洗脚水？
0: 我说过，祸从天降不止一次。

0: 大人，这人身体完全被烧坏，皮肤表面已经碳化，这尸体上没有明显的锐器伤痕。
1: 死者是聚义钱庄的掌柜钱无用，尸体无伤，也没有中毒，应该是自焚而死。

0: 这间房间基本封闭，烟雾难以散去。被火烧死的人死前必然吸入大量的烟雾，此后耳眼口鼻都有烟尘，可这个人口齿紧闭，鼻腔也很干净，所以说他是先被人杀死，然后再焚尸的。
1: 可整个密室只有一个通风的小孔。
0: 外人根本无法进来。嗯，有人能进来。锁骨宫，我从16岁进了衙门，摸爬滚打了20几年，如今到了40不惑的年头。不惑，是说遇事能明辨不疑。 可我身担朝廷重任，自从进了衙门，养成了怀疑一切的习惯。什么或与不或，于我而言，就是想得明不明白。想明白了，就好活一些；想不明白，便难活。
2: 开封总捕狄八方拜见方丈大师。阿弥陀佛。总捕大人到来，所谓何事？
0: 在下身负要案，特来向方丈大师讨教，还望大师多多指点。
2: 官府办案，老衲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我听说，锁骨功为少林72绝技之一，一向秘不外传，不知是真是假。72绝技是少林至高武学，只传入室弟子。
2: 俗家弟子可能修炼，
1: 不能。
0: 那秘籍可曾被人盗走偷袭呢？
2: 绝无可能。
0: 可就在昨夜。
3: 聚义钱庄的钱掌柜被人在密室中杀害了，凶手用的就是少林寺的锁骨功。阿弥陀佛，我罪过啊！
4: 小姐，这醉仙楼的桂花酒一年只卖一次，而且只有到了中秋节才有。老爷要知道，小姐亲自给他买酒，一定很高兴。
0: 总捕大人抓到凶手了吗？没有。
2: 总捕大人可曾见凶手杀人？
0: 也没有。
2: 天下武学变化万千，却殊途同归。

0: 施主既未见凶手杀人，怎可臆断用的就是缩骨功？
1: 久闻方丈大师智慧超人，我辩不过你。如果案情一日不破，少林寺就脱不了干系。还望大师跟我一起下山调查此事。
2: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师父一再让你，怎么这么跟我师父说话？
0: 静心，
1: 我知道方丈大师武功天下无人能敌，李某也只是秉公办事。如果大师不肯下山，李某不敢强求，也绝无冒犯之意。
0: 阿弥陀佛，老衲不问江湖是非，确实难以从行，但事关少林声誉，定会给施主一个交代。静心，你带总普大人去见你六师兄，让他帮着查案去吧。
3: 是。
4: 哟，李大人您来了，里边请。
5: 大人，
1: 你是测字的？
6: 你来晚了，之前是，现在不是。我的挂摊儿刚刚被人砸了。
1: 我找你测个字。
6: 给你测字50两。
1: 为何我比别人贵啊？
6: 朝廷里遍布曲营，搜刮的银两不知有多少，和你讨50两已经便宜至极了。
1: 你满口竟是大逆不道之话，就不怕我抓你啊？
6: 你抓得住我吗？
7: 哟，客官，您里边请。
8: 小姐，醉仙楼到了。小姐，灵儿。
1: 我叫狄八方。
9: 就测我的性子。
6: 狄捕头，狄捕头是想测运图，还是想测财运呢？
1: 我想测测你今天的运程。
6: 我今天的运势不佳呀。
1: 怎么说？
6: 你看这个狄字，一边是火，一边是犬，这说明我今天会遇到一只狗，还是一只火气很大的狗，不小心还会被咬到。不妙啊，不妙啊！
1: 你叫李少白？
6: 你早就知道。
1: 慧人方丈说你挺有本事的。
6: 我师父吗？当然会夸自己的徒弟。
1: 你师父指派你跟我一起去查案，
6: 为什么？
1: 因为这关系到你个人和少林寺的荣辱乃至命运。
6: 那如果我要是不去呢？
1: 这可由不得你。少林
9: 其实

0: 二绝技，乾坤大挪移，
1: 少赔了。
2: 真是只狗啊，来求人还狂吠乱叫的。请心，
1: 请心，
3: 怎么走了？还没聊完呢。
4: 刘师兄，
3: 嘿嘿嘿，
1: 走，喝酒去。
4: 别胡说，师傅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哎，

0: 师傅也会要挟人了。
1: 沉香再香各三两，檀香乳香各一两，龙脑半钱，令盐，香橙悬入，假香一两，法治。姑娘，你这是要配置花里夫人牙香吧？你可真是个行家呀！多嘴。
2: 再多嘴就灌进去碧鹤顶红，喝得你七孔流血，一命呜呼。
1: 麝香十钱，令盐，香橙悬入。姑娘，
2: 好狠的心呢！您这是制香呢，还是制毒呢？哪家
1: 分被绝了，你给溜得出来？ 本以为寻仙而来，会遇到一代佳人，谁知道是个泼妇。与姑娘有缘，定会再相遇。
3: 我钱袋呢？
4: 开封府重邸，闲人免进。
5: 如果狄八方狄大人破不了聚义钱庄的焚尸案，可不要来找我了。

0: 密室是前屋用来存放银款账目的地方，家眷和仆人一律不准入内。从目前的情形看，凶手不是为了采耳盗窃杀人，但他的确拿走了一些东西，两箱的珠宝和黄金却丝毫未动。他们发现失火时，书房的门是反锁的，所以。 凶手不可能是从书房进去的，
1: 大人。
0: 嗯。

我已经检查过尸体了，表面上没有伤口，可四肢却经脉尽。

0: 宋团受过严重的内伤，还是送李公子回去吧。走吧。
1: 东西上拳，江南霹雳掌，山西何家传心断脉指，武林庄，断然筋脉的武功部下属之中。你为什么针对少林寺？
0: 还有少林的大衰杯手，罗汉拳，无相截指拈花指，少林武功的指法和掌法就没有做不到的，为何你一概不提啊？天下武功虽多，可既能以内力断人筋脉，却有搜骨变化，仅少林一般。

0: 这是开箱子的钥匙。
1: 没错，是在钱无用的尸体上找到的。嗯，不过你并不需要钥匙，因为锁已经被人撬坏了。这一箱装的是钱无用的账本，里面记录着季玉钱庄所有出的账目。
0: 怪不得别人会杀他，他这么有钱，谁借了都会眼红。
1: 嗯，钱无用从不和江湖人交往，也没有仇家。凶手若只是图财，肯定把这些珠宝也都拿走了。

0: 这通风口的出口在哪里？
1: 后院枯井里。
0: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这油灯里的油应该是有人后加进去的。
1: 不错，是我让人后来加进去的。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钱无用的尸体被烧成了干尸，我还是闻到了一股灯油的味道。凶手应该是把灯油浇在他身上后放火焚尸的。
1: 狗鼻子，不错，第一次来的时候灯油确实已经枯干。
0: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1: 天明时。
0: 去官府报案的人是谁？
1: 天府的佣人赵青。

0: 大人，你不像个下人，倒像个书生。
1: 小的以前读过几年书，后来家境落寞，到这儿来当下人。
2: 这墙上的字画，是你们老爷写的？是，字写的不错。你是问案啊？
0: 还是论话啊？我差点忘了，是找你来问案的。请坐。
1: 不敢。
0: 坐下。

0: 赵青，昨晚是你去冠府报的案，
1: 是。
0: 书房失火是什么时间？
1: 是午夜子时。
0: 谁先发现？
1: 老爷最近身体不好，夫人要给他送药。
0: 书房的门是从里面反锁的，房门从里面锁，人怎么进得去呢？
1: 我在门口叫老爷，可是里面没人说话。后来我和管家撞门而入。
0: 你们找到机关进入密室，发现千掌柜已经被火烧死了。
1: 是。
0: 赵青，你来潜伏几年了？
1: 三年。
0: 这三年一直是你伺候千掌柜。
1: 是。
0: 潜伏所有地方你都很清楚。
1: 老爷的书房从来不让外人进入，后来才知道。
2: 房内有密室，最后一个问题，是时间找到密室机关的？是，赵青，是夫人。
3: 你不吃不喝已经一天一夜了，你还是喝点汤吧。
4: 出去吧。

0: 你们家夫人好美。
1: 老爷原配死得早，夫人是老爷从青楼买回来的，到前府已经5年了，感情一直很好。
0: 都说青楼女子多无义，可是你们夫人和老爷的感情是一般夫妻比不了的呀。
1: 是。你能带我去后院吗？
2: 这里面好清静啊。
3: 老爷平时不爱与人交往，闲的时候就在这里喝喝茶、写写字，来打发时间。
2: 那他就没有什么朋友？
3: 二掌柜和老爷的关系最好，也是老爷和夫人的媒人。
2: 那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爱好？比如收藏一些古玩字画、金石雕刻什么的。
3: 老爷只爱钱，但是从来不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就在这儿。
4: 赵青，你先下去吧。这井底就是密室的通风口。
0: 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枯井下面会有一间密室。
3: 你下去看过？啊，
4: 那当然。
2: 有什么发现？
4: 没有。
2: 走吧。
4: 你就不想下去看看吗？
2: 凶手雨夜作案，想必也留下不了什么线索。
4: 你把镜子故意摆在他面前，是想扰乱他的心境吗？
2: 你猜。

0: 总以为衙门里的捕快都是些只会徇私枉法的笨蛋，没想到他们从事的工作如此的神妙无比。探案追凶，我无法形容在犯罪现场那种奇妙的感觉，只觉得浑身的毛孔都打开了。
1: 干嘛呀你？
2: 泼皮！我要不把你扒皮抽筋，我誓不为人。
3: 客官您慢走。
4: 小二，给我准备一盆清水，两勺白醋，少许牛奶。
3: 您这是？
4: 把衣服泡里面。
5: 他身上有尸臭，血腥味儿。
1: 狄大人请。
0: 我的鼻子不比常人，对腥臭的东西异常敏感。

0: 更何况是跟你在一起。
1: 这尸首你也见了，潜伏的佣人你也看见了，有什么想法？
2: 暂时还没有想好，不过有一个问题

0: 你说还有一种武功，说的是地龙一派的柔骨功吧？没错，只有地龙一派的柔骨功才能化骨如水，随形而变。
1: 他们是一个盗墓家族，做过很多的大案子，我也在找他们。
0: 官府找不到他们，即使找到了，也未必抓得到。
1: 即使抓到了，也关不住。
2: 只能一刀杀了。好一个一刀杀，在你眼里，人命如草芥。钱府里的命案，玄机重重，凶手手法残暴，其中必然有怨有恨。像狄八方所说，钱府的密室未曾丢失过任何金银珠宝，我想凶手还会回来。
3: 他想找的东西还没有找到，这东西应该是积累恨的根源。
4: 请问，这有一个姓麻的石匠吗？
3: 你问的是老麻子吧？应该是吧，就是会在石碑上刻着麻子的人。
4: 您弄错了，这人呢，不姓麻，就是长了一脸的麻子，大家才叫他老麻子。
3: 哦，那您能告诉我他住哪儿吗？
4: 往前一拐，门口放着许多石碑的那个。请问，您是马老前辈吗？
5: 俺家四老。我是孤家寡人一个，就站在您面前。那你不是来磕碑了？不是。
4: 昨天我在朋友家吃饭，看见一尊没有眼睛的佛像，上面还刻着麻子。您还记得那尊佛像吗？
5: 我这人只会刻碑，你走吧。
4: 那上面明明有您的落款，必是出自您手。
5: 说不定有人冒充过来。
4: 您真的不记得了？
5: 不记得，不知道，走人。

0: 你是来闻事儿的吧？就算是吧。您还记不记得那尊佛像是为谁刻的？哎呦！哎，15年前，确实有人找我刻过一个佛像。那人当时蒙着个脸，我当时就觉得他不是啥好东西。他有没有跟你说？
1: 佛像是干什么用的？
0: 他没有说。可是要的那东西呀，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那佛像呀，没刻眼睛，所以我更肯定他不是啥善男信女、拜佛的人，不敢这么做。

0: 钱夫人。
1: 你是谁？
0: 我是来帮官府查案的，不小心吓到夫人了。夫人，您身上的味道很特别。
2: 这个东西哪儿来的？
3: 还记得那尊佛像吗？赵青说过，钱无用并不信佛，也不喜欢雕刻。他怎么会把一尊雕工拙劣的佛像放到密室里？这不是很奇怪吗？
2: 这珠子有什么用啊？
3: 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和钱翁的死有很大关系，也许凶手要找的就是他。

0: 老爹，武师傅，老爹，老爹，
1: 我是听得见呐，我还是听不见
0: 的。我的话，您当然听得见。
2: 是慧人那个老东西，让你来抓我。
0: 爹，老爹，不是的，我何德何能敢来抓您呢？我是来给你送美酒、烧鸡。哎，
3: 大人，死就死了吧，谁让你去报案？
4: 是夫人。
3: 胭脂，去把胭脂给我叫来。
4: 是，
3: 都没问题。
5: 找谁呀？
0: 老爹，我现在在查一个案子，事关少林的声誉，有些事情想不通，特来向老爹请教。
6: 你干官了？
0: 这世道躲还躲不及呢。我现在靠测字算命来为生。
6: 哎呀，那就是少林出事了。
7: 京城的聚义钱庄，掌柜的被杀，官府怀疑凶手用的是少林的缩骨功。
0: 我去现场看过，死者的心脉尽断，确实和少林绝技有关。
6: 你真的这么想？
0: 可少林绝技只传入室弟子，当了和尚又想还俗的，必须要破罗汉大阵。
7: 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60年来也只有你和另外一位师叔两人破阵下山。
6: 胡说八道，那会
1: 师叔是破阵下山的，我从跑出来的。
0: 那这位会师叔武功在你之上？
1: 那要论长相嘛，我比他帅一点点。
6: 可是要论武功啊，那他绝对是少林寺几百年来最具慧根的一个。
1: 就是大魔祖师在世，总得让他三分。
0: 啊，会不会是这位师叔他？
6: 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是他做的，他也不会把武功传给别人。那就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要是问，我不说，不说，不说。
8: 青儿，给爹大人上茶。
5: 你们俩看起来很亲近嘛。
8: 爹大人有所不知啊，青儿是我远房亲戚，因为3年前家中落难才来投奔我，后来当了大掌柜的佣人。
5: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钱无用死了。
9: 哎，我刚知道，所以我准备关了店门，去他们家看看他。
5: 钱无用在死之前有没有和别人结怨啊？
8: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问外边的事，更不敢得罪什么人。
5: 家中可有宝贝
8: 呀？哦，没有。
5: 那他有间密室，你知道吗？
8: 这我知道，那是存放库银和往来银票的地方。不过我从来没进去过。
5: 银票有多少？
8: 加上昨天的流水，应该有80万两。
5: 这银票不见了，
0: 你再帮我看看这个。
6: 这是马龙的手笔，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啊，马龙。

0: 墨龙的。
1: 墨龙，
2: 你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哎，
2: 一千多年以前，江湖上有两个做机关的高手，一个公叔家族的公叔盼，另外一个莫迪，莫龙是莫迪的后人啊。哎呀，这个呀，不是普通的石珠，是莫龙鼎里的龙珠。
1: 这莫龙鼎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就是个香炉，
3: 不过它里边藏着福王宝藏的秘密。
4: 当年呐，这个莫龙得罪了皇帝，要被满门抄斩的，
3: 是福王救了他。这个福王死了以后呢，这个莫龙未敢弃恩，就为他造墓，而且把福王所有的珠宝全埋进去了，
2: 自己也亲身为福王殉了葬。
1: 这么说，莫龙鼎里面藏着宝藏的机关图？
2: 没错。可是江湖上无人能够参透莫龙的秘密，即使他拿到了藏宝图，他也破解不了莫龙的机关。
3: 这江湖上流传着这么一道谚语，叫月圆夜龙吐珠，念王恩千金富啊。
1: 月圆夜龙吐珠，念王恩千金富。月圆夜说的就是中秋节。

0: 这醉仙楼的桂花酒，一年只酿20坛，你全都买下了，却砸了18坛，就剩2坛了。你也不喝，你也不卖，那我问问你，叫我喝啥？
1: 卖，每坛5000两。
0: 5000两？你他娘的这是坐地起价！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3: 好酒，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稻盛龙酒，真是年少有为啊。
4: 客气。
3: 好酒，今年的桂花酒比往年都好，因为日照比较充足，雨水也比较少，所以酒比较甘甜。好酒，
2: 赏你抿一口。
5: 不抿，经你手的酒有着古墓里的尸臭味。
6: 哪家坟被掘了，你溜达出来？
7: 学的可真快。
6: 伯父，
7: 这是10000两银票，最后2坛酒是我的。
8: 聚义钱庄是京城第4大钱庄，每年流动的银资有上千万两。钱庄所有的银票都是我们自己印刷的，而且会定期改版。为了防止伪造，我们每收回一张数额较大的银票时，大掌柜就会在上面做上标记，放入密室，月底销毁。
9: 就是说密室丢失的银票都是兑换过的，大掌柜也做过标记。
8: 没错。
9: 那标记是什么？
8: 是大掌柜